0: 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岳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乔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乔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侨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用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2: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

0: 所以呢，银杏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1: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杏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南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乔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2: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杏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杏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1: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化除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十年八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3: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蓝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1: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4: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退会的心情，而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的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1: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亿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5: 诚信包括3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1块钱寄1块钱，有10块钱寄10块钱。
1: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6: 批工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你认识字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

0: 闹你。
1: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2: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就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1: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红门志工堂。红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2: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脚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1: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红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2: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1: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红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

0: 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变，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恋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2: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世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直播，侨胞尽力效。

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0: 条件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6: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
9: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

0: 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1: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3: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4: 我叫郭伯林，我是田里总局郭有平第一代人，我的爷爷就是郭有平的长子长孙。
3: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4: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3: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旗语的桥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

0: 批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有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流传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有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侨批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有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侨批，汇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一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特产带到外面去。税费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级，国外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级，9个分级。
0: 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侨批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他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侨批信封上，他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无价小银，装封大银。无甲甲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银元，装封大银就是装封大的银元。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银元大的一元的重量是比小的银元就更合算，所以他天一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侨眷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让这种侨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0: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1: 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就是我们从红军标里面就开始出来。当时是我们也怕，听老人说这个跑到鼓浪里去，后来呢那个红军也派人说我们不能行动于这一项嘛，没什么事，就叫大家都回来。他回来以后呢，我们整个家没有被什么撞，没有破坏，什么都没，后来走之前送的红军一麻袋的银元。
0: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批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有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 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殊堪痛恨。今日本欲吞吴福建，文献日渐时游闽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时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批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五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湛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2: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袖手旁观。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寄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9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3: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0: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 直资国足生命已借最后关头。

0: 余伟很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939年4月，泰国侨领李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为避开日军搜捕，李光炎一行辗转至新民，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李光炎把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驳会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李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李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1: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0: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人员从容驱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

0: 己的战机。战斗中，林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薇，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啊，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中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上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位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

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战争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厚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1: 侨批啊，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啊，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边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啊，在继续在我们的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啊，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一纸侨批，两头相思。100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
1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

0: 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角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用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4: 每天心累，身体也累，动也不想动。
3: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5: 我们家孩子14岁，初三。
3: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长大。
1: 双休日上午9点 ，FM 983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家长课堂准时开播，拆解亲子沟通难题，分享成长小技巧，和千万家长一起学做懂孩子的同行者。
0: 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偷气，
11: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3: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3: 我要下车。
14: 我也下车。下车。
15: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明玉。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延吉市问道青春青少年心理及学习状态辅导实战型心理导师李欢晨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共同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中考的这些事儿哈。李老师，欢迎您！
1: 你好，明玉。
0: 哎，和我们的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哈。
1: 广大网友、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日上午好。
0: 哎，是的，那李老师也是在百忙之中哈，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哈，我们的抖音，你可以搜索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哈，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同时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哈。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呢，也是为您开通当中的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欢迎您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李老师哈直面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当然了，如果说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解答过，或者是没有解答很清晰的问题呢，你也可以和李老师取得直接的联系哈。记好我们李老师的电话号码：13844388807，13844388807。那微信呢是同步的哈。李老师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把这个场外的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和我们的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来沟通和交流了一下，那有那么几点哈，我记得还挺清晰的哈。那今天我们来主要说一说在场内的这些考生们哈，他这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是有哪些，能跟我们分析和说明一下吗？
1: 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6年的中考的第二天，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好，那么在今天呢，进入第二天了，孩子们呢，由于他经历了昨天一天的考试，
0: 是，
1: 他今天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怯场，这种心理呢会得到非常大的缓解，
0: 对，因为他已经有过第一天的感受了，
1: 他有了一天的两场的考试的适应，
0: 是，
1: 所以他今天就可能会变成了就是很平常，所以呢，我想给到就是因为现在9点大家又入场了，
0: 是，
1: 那么现在只能是场外的家长来收听这个节目，能够听到的家长也是真的是很有缘的，
0: 没错，
1: 对，
0: 捡到了啊！今天又是这个干货落地的实操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咱直播间的家长有的说我的孩子正在进行中考，你可以在屏幕上打一个数字一，让我们看到，好不好？
0: 对对，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能够帮到您啊！
1: 对，能帮到你。好，那么现在呢，在场内的孩子呢，首先这两天呢，就是我们家长，因为孩子昨天是紧张的，
0: 是
1: 昨天是过度紧张，
0: 是非常紧张
1: 。到了今天有可能呢，会有些孩子出现松弛
0: 啊，松弛了，
1: 松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遇到孩子太松弛的孩子呢，家长还得适当的提醒他，
0: 让他紧张一下。
1: 对对对，你就是不能太松弛，
0: 不能太松弛，
1: 不能太松弛，就是哪怕到最后一科，甚至最后那一科，你比如是开卷考试的正史，那么孩子可能感觉说，这我是最轻松的了，最容易的了，这个时候也不要掉以轻心，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提醒孩子，就是所有的卷都考完了，最后那个句号画上了，那么这个时候才可以告诉孩子放松下来，
0: 就是最后那一科考完了，咱们才能把这个紧张的这个状态放松下来，
1: 对，
0: 你可不能刚这个觉得第一天考完了我适应了，咱就放松下来，那可不行
1: 这个可不行啊，这可不行，因为我们要知道最后他的总成绩啊，他的成绩他是总分嘛，
0: 对，
1: 所以你任何一分他
0: 都
1: 是含金量一样
0: 的
1: 含金量一样的，
0: 对，咱要看总分
1: 对，这是一个，那么现在在考场上呢，我想给到一些考生啊这样的指引，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你的孩子正在中考呢，你马上要下课的提醒孩子，第一点呢，就是说孩子在考试当中，假如说有的孩子到了考试当中，你比如说他最弱的学科，
0: 他最拿不准的这个科，
1: 往往这样的学科最容易紧张，
0: 是这样的，
1: 对，
0: 他没有把握嘛，
1: 对，因为我对这个学科我不自信啊，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紧张，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给家长朋友们一个指导方法，
0: 对，
1: 那么如果呢孩子呢对他最不擅长的这个学科一旦出现了紧张，那么我们可以咋做呢，可以有这么几种方法，
0: 快说说，
1: 对，第一

0: 个呢，我听说今年的中考是可以带水进去的。
1: 嗯，
0: 那就只是把那个瓶上那个商标拿下就行。
1: 嗯，
0: 那么这个紧张的时候是在考场上。
1: 嗯，
0: 啊，适当的让自己连喝三口水。
1: 啊，连喝三口水。
0: 对，完了小口，喝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咽进去。
1: 嗯。
0: 啊，要滋养什么呢？整个口腔，
1: 嗯，滋润。
0: 哎，对对对，让水啊滋养到整个的，这个
1: 身体，
0: 身体，
1: 哎，嗯，
0: 就
1: 慢慢缓缓的
0: 口腔，
1: 嗯，
0: 对对，
1: 嗯。
0: 昨天我已经讲了，水是最好的电解质，
1: 是是。
0: 那么它会促进了人的大脑的那个就是左右脑的连接，
1: 嗯嗯。
0: 那么也会提升呢我们的情绪脑跟我们理性脑之间的这个连接，
1: 明白了。
0: 哎，使这个放电效果更好，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的理性状态出来之后。会缓解他的情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哎哎哎，这是一个喝水。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在考场出现紧张，那么做3到5个深呼吸。
1: 3到5个深呼吸，
0: 对，在呼吸的时候是啥呢，
1: 嗯，
0: 是停止头脑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就是感受，把注意力放在感受，在呼吸上，
1: 感受到呼吸上，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吸气的时候呢大约是4秒钟吸气，
1: 嗯，4秒吸气，
0: 对，完了5到7秒钟屏息，
1: 哦，
0: 屏息就是闭住气，
1: 嗯，
0: 哎，完了再5到8秒钟把气呼出去，
1: 啊，这个4秒吸气，
0: 哎，
1: 这个7秒屏息，
0: 啊，对，
1: 嗯，
0: 完了8秒钟
1: 呼
0: 吸呼
1: 出去，嗯，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完了感受到那个气体是从腹腔呼出去的，
1: 嗯，
0: 对 对, 对，
1: 做一个这样的3到5组，
0: 3到5组呼吸，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个。另外，在考场上紧张还出现啥情况呢？再一个种方法就是啥呢？快速的方用身体来调
1: 啊。
0: 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的坐，因为孩子在考场坐着嘛，
1: 嗯，
0: 这样你把双手啊抱拳，
1: 嗯，哎，看，如果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看李老师的这个状态啊，
0: 对，
1: 双手握拳，
0: 双手握拳，
1: 嗯。
0: 完了，把整个上这个双臂和你整个上身绷紧
1: 啊，绷紧，
0: 绷紧，查5个数之后。对，完了，使劲，瞬间打开
1: 啊，让自己这个身体，
0: 这个大约做7个左右，
1: 啊，7个左右，
0: 6到8个吧，
1: 6到8个，
0: 6到8，
1: 嗯，
0: 这个效果呢是缓解瞬间紧张很有帮助的
1: 啊，双手握拳，然后身体紧绷，然后再迅速的放松，
0: 对对，
1: 嗯，这样来回做个8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很好
1: 啊，
0: 完了呢还有一些方法是什么，你比如说这个双手扣耳。
1: 双手扣耳，嗯，
0: 这个手掌把整个双耳扣上，
1: 嗯，
0: 扣上之后，咱知道里头的气体是耳腔里的气体被挤出去了，
1: 是，
0: 被挤完之后呢，再瞬间松开，
1: 哦，这样握进，
0: 对，完了有握上，对，
1: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的冲击，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完了这个大约也是做6到8个，
1: 也是6到8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这是能够缓解我们的考生在当时的那种紧张的感受。
0: 对，完了再一种呢，就是双手扣耳，
1: 嗯，
0: 用后边的这个中指，大家看李老师的动作哈，这个中指，
1: 哦，
0: 这个就是用这个中指，这个食指敲我们的后边的两个后脑勺两个突出的骨头，
1: 哦，
0: 哎，
1: 哦，
0: 完了双手扣住耳朵这么敲，
1: 啊，
0: 就像
1: 扣住耳朵敲这个后面的，
0: 完了大脑里头会有回声。就像敲鼓一样，
1: 哎呦，这个很好，啊。
0: 对对对对，这个而且还是什么呢？它非常好一点，就是会帮你快速进入答题状态。
1: 嗯嗯，
0: 这个方法会帮你快速进入答题状态
1: 啊，快速的，
0: 快速的，
1: 这个看来是很有用的，
0: 非常有效果。
1: 这个，捂住耳朵，然后用这个你的指头去打你的这个凸出来的这个骨头，这个方式，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扣住耳朵，完了一敲，你耳朵里的，
1: 嗯，
0: 大脑里有回声，
1: 嗯，
0: 这个是快速的。啊，让自己进入答题状态。
1: 嗯嗯嗯
0: 嗯，完了呢，接下来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翻耳朵。
1: 翻耳朵。
0: 用双手把这个耳朵嘴唇从上往下翻，来回翻，
1: 啊，
0: 翻耳朵
1: ，
0: 耳朵一热，
1: 嗯，
0: 啊，人的情绪就会缓解。
1: 哎呦，这真是很神奇啊！
0: 哎，对对对，理性的大脑就会出来
1: 啊，理性大脑就会出来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嗯，就不是用你的情绪脑了啊。
0: 是是是，完了呢，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双手梳头。
1: 双手梳头，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双手梳头，
1: 哦， 哎呦，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几个方法，你看李老师已经说了一二三四五六，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啊，就是说您首先呢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考试当中你不太擅长的那个科目，你肯定会有一些些焦虑和紧张啊，怎么办？第一点就是咱们先连喝三口水，充分的让我们的口腔滋润。然后水呢，它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电解质，能够左右你的大脑连接，你的理性脑和这个情绪脑，那可能就会把你的情绪脑连接。

0: 刺激到我们的理性大脑了，
1: 对，
0: 哎，
1: 对，
0: 然后就会再做几个深呼吸，然后呢，感受到这个，让这个感受在这个呼吸上，哎，然后做这样的几组动作，然后就是双手握拳，刚刚老师说的身体紧绷，然后再迅速放松，再有呢就是捂住耳朵，
1: 是
0: 啊，然后呢敲击我们头的这个比较突出这个骨头，
2: 后边的这个风池穴上面这两个骨头，
0: 然后呢还有就是翻转咱们的耳朵，让它热起来，
1: 对，
0: 你这个时候的状态就会很好了，
1: 完了再加一个双手用食指梳头，从前往后，从中间往两边，
0: 对，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的现在新媒体平台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还有我们的抖音同步直播当中，请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哈，来关注并且收听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家长课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重量级嘉宾就是我们的问道青春李欢辰老师做客直播间哈，老师时间还交给您哈。
1: 那么接下来在考场当中我继续来讲一下注意的事项。
0: 好的好的。
1: 那么孩子答卷，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要提醒孩子，
0: 嗯，
1: 有一些考生是什么呢，答卷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我们老学校老师会告诉孩子，就是说你从前往后答，
0: 嗯，
1: 但是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原来在一线带过学生，
0: 嗯嗯，
1: 这个很多孩子在答卷的时候他是答着前面的心里头惦记着
0: 后头
1: 想着后边的，
0: 嗯，
1: 这样呢答着前面的题心里惦记着后面的题，这个时候就用很不自觉的就会出现做前面的题有时候着急潦草，
0: 嗯，就没有把心思总用在这个部分，
1: 哎，对对对，完了就容易在前面的题丢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告诉孩子，就是你答前面的题你就是保持一个节奏，
0: 嗯，
1: 就是说会溜号呢所以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金句记下来啊，
0: 哎，请贾丽老师，
1: 时间是最好的教练，
0: 嗯，
1: 这是我讲的答题当中的第一个点，
0: 嗯
1: 啊，不要着急惦记后面的，
0: 嗯
1: 啊，什么叫在考试当中的正常发挥，
0: 嗯，
1: 就是我会的题，
0: 嗯，
1: 全部能拿到手，
0: 哎
1: 哎，就是说这考试两个小时时间到了，我把会的题全部都做了，而且我都做对了，
0: 嗯，
1: 这个属于正常发挥，
0: 哎，是的，
1: 嗯，孙呢在两个小时时间里我会的题，
0: 嗯
1: 啊，我都做完了，也都做对了。假如说我用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0: 嗯，
1: 那么剩下的二十分钟，假如说我还有三个难题不会，
0: 嗯，
1: 那么我就集中精力来扣难题，
0: 嗯，
1: 那么接下来这就是我讲的在考场当中注意的第三点，
0: 嗯，
1: 咱们家长朋友要注意，
0: 嗯，
1: 那么在引导孩子呢，在考场当中答卷的时候，就是怎么样来破解难题。
0: 嗯，
1: 这里面全是有心法的。
0: 哎呦，
1: 对，因为我这些年在指导着中考和高考的这些个
0: 孩子们家庭
1: 们，因为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了哈，嗯。那么在这个里头呢，我想跟他家长们说哈，你比如说孩子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我把会的题全部拿到手，
0: 是，
1: 哎，而且都做对了。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要开始去解难题，
0: 嗯，
1: 假如说在这张卷上现在我有三个难题还没有解，
0: 嗯，
1: 对吧，我要解三个难题，那么这三个难题怎么解呢，在开解动题了动手来解三个难题之前，
0: 嗯，
1: 是要停下笔
0: 啊，先停下笔，
1: 停下笔完了那个做一下的这个调整一下坐姿，
0: 嗯
1: 啊，这个叫做唤醒身体
0: 啊，唤醒身体，
1: 因为你坐的那一个半小时很僵直很僵硬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身体唤醒身体是让你身体放松，
0: 嗯，
1: 完了呢，如果呢桌上有水的话，小口水喝三口，
0: 啊，还是
1: 还是刚才那样，
0: 嗯，
1: 你说那老师我没有水怎么办，
0: 啊，喝完了
1: 对，现在高考考场不让带水那么没有水的话，家长朋友我给大家一个指导方向，
0: 嗯，
1: 让孩子有意的分泌口腔的唾液，
0: 嗯，
1: 连咽三口，
0: 嗯，
1: 连咽三口唾液，
0: 嗯，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开始呢做完了这个动作之后，这其实也就是二三十秒钟。
0: 对对对。
1: 完了呢，因为还有二十分钟就要下课。
0: 是。
1: 完了，我剩三道难题，
0: 三道
1: 对吗？
0: 哎，对，难题。
1: 哎，我要解三道难题。
0: 嗯。
1: 那么在解这三道难题的时候，要注意先引导孩子哈，就是我这三道难题，因为你毕竟你整个试卷已经走一遍了，
0: 是他心里都已经有数了。
1: 哎，对，
0: 我会的或不会的，我都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了。嗯，完了，提的条件大致意思我也知道了。
0: 是。
1: 所以我对三个难题呢，我先啥呢，凭感觉，
0: 嗯，
1: 这个时候叫凭直觉，不叫感觉哈，叫直
0: 觉，
1: 直觉，
0: 嗯，
1: 说哪道题我的直觉告诉我好像
0: 我行
1: 我行所以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比如说

0: 我22题、23题、
1: 嗯、
0: 还有21题，
1: 嗯嗯，
0: 21、22、23，假如这三道难题、
1: 嗯、是，
0: 那么这三道难题，我凭直觉我找一个，
1: 嗯。最有这个直觉感的，
0: 有直觉感的、
1: 嗯、
0: 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
1: 嗯，
0: 说我感觉22题我能做出来，
1: 就先攻克这个
0: 好了，接下来注意
1: 啊，
0: 告诉孩子就是集中全力拿下22题，
1: 嗯，
0: 在做之前跟自己说一句话，
1: 嗯，
0: 这个叫自信，
1: 嗯
0: 啊，说我一定能把22题做出来，
1: 嗯，给自己一个这个
0: 心理暗示，
1: 对，心理
0: 我一定能做下来22题，
1: 嗯，
0: 完了说22题就是我一定能把你做下来，
1: 嗯
0: 啊，我不把你做出来我誓不罢休哎，这个心理暗示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嗯，那么当你给做了自己做了这个心理暗示之后呢，要告诉孩子，
1: 嗯，
0: 集中全力研究22题，
1: 嗯，
0: 那么虽然还有20分钟下课，但是我把我的注意力当这个心理暗示出来之后，
1: 嗯，
0: 你的整个心理的能量聚焦在22题上了，
1: 是的是的，
0: 当心理能量聚焦到22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的灵感很容易出来，
1: 哦，
0: 哎，
1: 嗯，
0: 完了呢22题如果没有破解，
1: 嗯，
0: 21题23题不要碰，
1: 嗯啊，不要这个还没弄完你又去弄那个了、嗯、
0: 有的孩子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说我解22题想了5、6分钟没思路，
1: 嗯，
0: 完我放下我又去想21题，21题想了5、60分钟又没出来，
1: 又
0: 研究23题去了，
1: 完了这仨
0: 又5、6分钟，这个叫做啥呢，在难题里头来回串门哎，你这个来回串门的时候你注意力没法集中，你心理能量没法聚焦、
1: 哦、
0: 所以你呢可能哪道题你都做不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考场上一定要告诉孩子就是我聚焦在22题上、
1: 嗯、就聚焦到你那一个最有直觉的感觉上的题，
0: 对， 对，完了我拿不出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嗯，我拿不下来誓不罢休，
0: 对，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啥呢，在10分钟左右
1: 会
0: 豁然开朗，
1: 哎呦，
0: 思路豁然开朗的时候22题就可以破解了，
1: 那带着这种感觉再去攻破21和23，
0: 哎，是的是的，哎，明玉你说的太好就是说我22题拿下来了之后，完了我快速的写，但是实际上一定要在心里做一个暗示啊，我注意我注意，有很多孩子会了一兴奋，
1: 嗯，
0: 往往还做错了，
1: 哎呦，
0: 所以大家记住李老师的话啊，告诉孩子在考场当中不可以兴奋
1: 啊，不可以兴奋，
0: 对，说我有了意外的突破、嗯、带着喜悦就可以了，
1: 嗯，
0: 给自己一个肯定，我真行，
1: 嗯，带着这个喜悦、
0: 哎、不要兴奋、
1: 啊、
0: 对，因为兴奋的话很容易出现这个叫马虎了，
1: 是的，
0: 哎哎哎，22题拿下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各位家长朋友我再告诉大家，接下来叫趁热打铁，
1: 哎，趁热打铁，
0: 完了呢因为可能时间紧了，让孩子写简要的过程，
1: 嗯，
0: 结果拿对了就可以，
1: 嗯，
0: 完了接下来去干嘛，把注意力放在接下来在21和23题里，我再看一看，冷静下来，
1: 嗯，
0: 凭直觉，
1: 你别兴奋啊，
0: 别兴奋，
1: 哎，
0: 我感觉21，接下来这两道题里，我感觉21题我也能做下来，
1: 嗯，
0: 完了趁热打铁，集中全力去想21题，这个时候再想21题的时候就不需要10分钟、8分钟了，
1: 嗯，
0: 因为你的心里的能量聚焦之后，你的潜意识觉醒。
1: 哦、
0: 你的智慧打开，智慧通道打开、哦、这个时候21题也许你3、4分钟就有思路了，
1: 哎呦，你看看这个潜意识的力量
0: 是
1: 有多么的大啊！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聚焦在21题，30分钟有思路之后，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有的思路就快速解答，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可能到了21题你都答完了，也许咱们这个时候呢下课的铃声响了，
1: 嗯，
0: 那么下课的铃声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当我们一点都没有遗憾，
1: 是
0: 我顶多有一道题没做，
1: 是的，
0: 是吗、
1: 哎、
0: 完了我顺利交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了、
1: 嗯、
0: 刚才我讲了正常发挥就是说在1小时40分钟把我会的题全部拿下，
1: 嗯，
0: 那么剩下的20分钟里我破解了2个难题，
1: 对，
0: 这两个难题可能加在一起15分或16分，
1: 哎，挺多呀，
0: 那么这个时候呢、
1: 嗯、
0: 交上卷就可以开开心心的交卷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超常发挥了，
1: 是的
0: 就是我能意外的把那个难点突破的、
1: 嗯、
0: 全算是超常发挥，
1: 是这样，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我给到咱们正在参加中考的孩子的一个指导，
1: 没错，
0: 希望呢对我们的家长朋友能有帮助，
1: 哎呦、
0: 啊、
1: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对对，
1: 李老师、
0: 是是是，
1: 就真的是掌握好自己的节奏，
0: 对，
1: 然后呢你不要兴奋，
0: 是，
1: 然后你带着这种一点点的喜悦，然后呢心中呢给自己一种正向的一个暗示，说我一定能做出，
0: 是，
1: 我

0: 一定能把这个多少多少题给攻克下来。
1: 是的，
0: 哎，带着这种，然后李老师刚刚也说了，您的这个潜意识打开了，打开了之后，你的智慧也是会超常的，
1: 是
0: 比平常还要厉害。
1: 对、这个时候你的潜意识打开之后，这个人的叫这个是叫心脑结合。
0: 嗯，
1: 完了心脑一连接之后，人的灵性的智慧能量就出来了。
0: 哦，
1: 这个时候说实话能够破解非常多的难点。
0: 哎，那我在想哈，这科学家或者是这个科研工作者，他可能都是常常在这种状态当中。
1: 是、嗯、所以说你看那些个搞破解医学难题的、
0: 嗯、
1: 包括科学难题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就像研究芯片的这些人、
0: 嗯，
1: 他是整个心流是聚焦在这个什么
0: 事情上，他要钻研
1: 在
0: 这个事情
1: 上、
0: 嗯、
1: 是忘我的、
0: 嗯、
1: 是忘我的、嗯、甚至说吃不吃饭都忘了。哎，对，
0: 真是哈，
1: 这个时候都忘了、
0: 这个、心流的平稳、嗯、李老师说了，你这个在考试整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流要很稳，
1: 是，
0: 然后呢要适应你自己的这个速度，
1: 对，
0: 不急也不慢，
1: 对，
0: 然后呢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教练哈。
1: 是，
0: 嗯，
1: 完了呢我再给大家指导一个，就是在考场当中容易出现的情况叫做卡壳现象。
0: 哦，对，
1: 这个卡壳现象就是啥呢，哎，我原来都会，怎么突然我变得不会了呢？我怎么是想不起来了呢？
0: 就在考场上经常会有出现这
1: 样，经常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比如说一些英语单词啊，
0: 嗯，
1: 啊，包括汉语当中一些字词的一些诗歌默写，
0: 嗯嗯，
1: 就是这些情况，包括数学里边也是，说哎，这个题型我原来做过，怎么突然今天我就不会了？
0: 是，
1: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舌尖现象。
0: 舌尖，哦，
1: 哎，舌尖现象，这个并不是说这个，首先呢，我们家长要告诉孩子，这个并不是说你不会，
0: 嗯，
1: 这是短暂的大脑里面的信息通路呢，出现了短路
0: ，
1: 哎，对，
0: 嗯，
1: 就是短暂的，就是属于这个叫断路，
0: 嗯，
1: 但是呢，完全是可以接上。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给的家长朋友们的一个指引哈，你可以告诉孩子，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可以做3到5个呼吸放松。
0: 嗯，就刚刚老师说的这个啊，3到5个放松，呼吸的放松。
1: 哎，
0: 嗯，
1: 对，这是一个，
0: 嗯，
1: 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第二种方法特别简单，
0: 嗯，
1: 特别简单的是什么呢？联想。
0: 联想。
1: 联想什么呢？叫近义词联想。
0: 啊，近义词联想。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呢，我现在学考试当中答一个英语单词，
0: 嗯，就想它的相近的。
1: 哎，对，
0: 啊，
1: 就是他想它相近。那说它怎么想呢？你比如说，一个汉语，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毛笔，
0: 嗯，
1: 这个单词，
0: 嗯，
1: 我就忘了怎么写了，
0: 嗯，
1: 对吧？但是呢，我能想。但是我能只要能想起来这个单词当中的任何一个字母都行。
0: 哦，嗯，
1: 完了在这个字母的基础上我就开始想前后去联想26个英文字母。
0: 哎呦，
1: 就
0: 能给他想出来，
1: 就能一连带就出来了
0: 啊！就
1: 哎，这是一个，
0: 他不是不会啊，
1: 他不是，
0: 只不过是在这个很紧张的状态下，他短路了，
1: 对，
0: 他连上了，哎，就好了，
1: 对。完了，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呼吸哈，一个是联想，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回忆情境
0: 啊，回忆当时那个情境，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就一旦想，我是在大致是什么时间学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包括数学语文都是一样，
0: 嗯，
1: 我就是去想这个出现了舌尖现象，也就是卡壳现象，
0: 嗯，
1: 我就去想，
0: 嗯，
1: 我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
0: 学到的这个知识，
1: 哎，那是大致约是几月几号前后，
0: 哦，嗯，
1: 那天是上午讲的还是下午讲的，当时老师穿的什么样的衣服
0: 啊，哦，就是能回到那个现场，
1: 哎，对，我是在班级里头，我还是在课后的辅导班里
0: 学到的这个，
1: 我脑子里头就去回忆我当时在考试当中的场景是这样的，
0: 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啊，
1: 用这个可以很好的帮助孩子唤醒，
0: 嗯，
1: 在考试当中卡壳的这种现象。
0: 哎，这个方法真太
1: 好
0: 了啊！
1: 完了呢，
0: 嗯，
1: 最后一种指导方法哈，
0: 哎，
1: 因为时间关系没讲够哈，哎，我看也到点了哈，
0: 再说一下，
1: 直播间的朋友听没听够？没听够打42，我听听。好，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如果实在想不起来，不要在这块
0: 纠结
1: 、
0: 嗯，
1: 那个叫我值了，
0: 我值，嗯，
1: 不要纠结，马上放下。
0: 哎，对，我也是这样认为，耽误时间呢。嗯，
1: 完了呢。 这个时候呢，你这个题你当时卡住了，这个事儿你在心里头你形成个记忆的吗？不是，
0: 嗯嗯，
1: 我这个题我会，但是我忘了，
0: 我还总惦记着，
1: 我还惦记着。

0: 垫了，但是呢放心，你就先放下它做后边的题，完了你在做后边的题的时候，某一个词某一句话某一个条件，一个条件瞬间把那个题就给你想、激发起来，
1: 所以就继续往后走。
0: 对对对对，我刚才所讲的这几个呢都是我们考试当中现象。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最后一点呢，就是我再给到家长们的指引，回家告诉孩子啊，孩子考完试之后呢，有的孩子可能考试比较轻松，那个答案有的还是复查，
1: 就要对答案、
0: 复查的话不要从头做就是我检查不要从头做，就检查草纸就够了。
1: 就是在考场内吧。
0: 对、
1: 对，就看你的。
0: 我就检查我的草纸，看我的草纸，这个够没够？就是怎么样？
1: 不要从题目来了。
0: 不要从题目来。看草纸，不要动笔算，看草笔，我捋思路就够了。对对。
1: 好。
0: 这是整个考场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几个点。我给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的指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哎，非常感谢李老师哈，连续两天的陪伴与指导哈，也希望我们所有延吉市的考生嘛，所有的考生不包括延吉市哈，全国的考生们哈，都能够褪去焦虑，轻装上阵哈，在考场上落笔从容，不负韶华。也希望各位家长呢放下焦虑，温柔护航。那再次感谢李老师哈，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好，朋友们再见。
2: 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3: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小小朗读者特别邀请延边广电艺术培训中心的小同学们，用清澈童声传递赤诚热爱，共同开展同心向党七一主题朗诵活动。下面就让我们在一首首动听的诗歌中，聆听孩子们对党的纯真告白，感受这份涌动在童声里的红色情怀。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赵艺迪同学带来的《七月的天空》。
1: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般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般的激情高唱世界里一首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百年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长河沉淀不去你奋斗过的业绩，开阔者与后来人拥抱每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
0: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张若毅带来的七一，党在我心中。
2: 七月一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每当这个日子来临，我的心中都充满了崇敬和自豪。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国曾经饱受磨难，是中国共产党像明亮的灯塔照亮了黑暗中的道路，像勇敢的舵手引领着中国这艘巨轮破浪前行。从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响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25000里的长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解放战争的硝烟到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带领着人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如今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享受着优质的教育，走在宽阔整洁的街道上，感受着城市的繁华，生活在和平稳定的社会中，体会着幸福的滋味。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

0: 要心怀感恩，努力学习，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在生活中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传承党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党生日快乐，祖国繁荣昌盛。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周中泽带来的《同心向党》。
2: 同心闪烁，星光璀璨，我们如同初升的太阳，照耀四方。党的光辉照亮前程，回望历史，波澜壮阔。党带领我们走过风雨，铸就辉煌。从井冈山的烽火到延安的宝塔，党的精神如同明灯，指引我们前行。我们学习，我们成长，在党的关怀下茁壮成长。我们传承，我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铭记在心。诚实勇敢，团结向上，看今朝，祖国繁荣富强。我们要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为祖国的明天谱写新的篇章。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张诗涵带来的《七一荣光童言送党恩》。
3: 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和激动的心情，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七一是党的生日，我们的党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就像一位伟大的母亲，呵护着我们茁壮成长。回顾历史，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无数革命先辈们在党的旗帜下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如今我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在那美丽的校园里快乐玩耍，在安定和谐的环境下健康成长，这些都离不开我们敬爱的党。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心怀感恩，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不辜负党的期望。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课后认真完成作业，多读好书，丰富自己的知识。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做一个文明有礼的好孩子。还要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在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努力学习，立志成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的贺冠秋同学带来的《中国共产党》。
4: 七月流火，长天云翔，星火燎原，九州合唱。党真情，则辈成乡，红色金荫，永世流淌。七月，一个时代曾在此刻苏醒，孕育了未来的无限光明。七月，一个旧中国在此时改头换面，逐步迈向了世界之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满怀豪情迎来党的103岁生日之际，让我们唱响红歌，共同祝愿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忆往昔，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

0: 船上，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先进分子们聚集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成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自此，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漫漫长夜，像初升的太阳，给沉睡的大地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新时期的中国，新时期的中国人民正用富裕的生活、强大的国力、尖端的科技、博大的胸怀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无愧于历史的选择。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勤奋学习，为建设更强大的祖国而拼搏，永远跟党走，做好党的接班人。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李芷林同学带来的《永远跟党走》。
2: 回首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我们党从血雨腥风中走来，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带领中华各族儿女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辉煌迈向另一个辉煌。我们党不愧是民族之魂，国家之基。103年的风雨兼程，铸就103年的光辉里程。蓦然回首，岁月如歌，我们又怎能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领路人，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更是人民的必然选择。以忠诚之心跟党走，以赤子之心为人民，以奉献之心报效祖国。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席荣迪带来的《七一赞歌》。
3: 走进七月流火的季节，七月伴着时代的脉搏，在我们心中唱响的是中国史册上最激动人心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七一不仅仅是党的生日，还是一个盛典，是我们华夏儿女共同的节日。共产党员，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我们会时刻铭记南湖上航行的那条小船，井冈山上的松柏和翠柳，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荣辱和沧桑，长征路上进军的号角，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在枪林弹火中应声倒下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穿越岁月的时空，镰刀和斧子把七月尽情渲染，在血泪铸就党旗上写下了辉煌璀璨的一页。它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信心百倍，我们豪情万丈，点燃七月的圣火，我们高歌红旗飘飘。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严艺文带来的《党是太阳，我是花》。
3: 是您给了我们温暖的阳光，是您给了我们和煦的春风。党是太阳，我是花，我要把芬芳的花香带给您，我要把绚丽的彩虹留给您，我要把心中的歌儿献给您。党是太阳，我是花，在党的阳光下，大地处处花红柳绿，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祖国处处日新月异，幸福的歌声响彻大地，祖国的花朵在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党是太阳，我们是花，我们永远爱着它。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李建杰带来的《七月的 天空。
0: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纪里一首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一百年一段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去你奋斗过的业绩。开阔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艰难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明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首赞歌为你唱了一百年也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要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黄志勋带来的《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4: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心房。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如他们所愿的梦想，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同心向党，奔赴远方。妈妈对我说，在每个人心中，中国共产党都是光荣的模样。党是冉冉升起的旗帜，驱散黑暗，带来光明，将可爱的中国照亮。党是高高飘扬的旗帜，昭示信念，指明方向，为可爱的中国领航。老师告诉我，一百多年前，古老的中华大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播撒信仰的火种，点亮真理的强光。这束光激发了井冈山上的革命理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束光照亮了长征路上的正确方向，雄光漫道，万水千山。这束光辉耀了宝塔山上的民族希望，保卫华北，保卫黄河。这束光映照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翻地覆，正道沧桑。你看，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满怀豪情的激昂。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车新蕊带来的《同心向党》。
3: 党是天空，我们就是天空中的一只小鸟。党是大海，我们就是大海里的一条小鱼。党是森林，我们就是森林中的一棵小苗。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看着火红的国旗高高飘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我们的心向着党，鲜红的颜色代表着坚强与希望，让我们用如水的激情高唱，让我们用似火的情怀奔放。红色的日子连接着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红色的心连接着党对我们祖国花朵的希望，红色的国旗连接着我们同一个梦想，
0: 我们爱祖国，我们心向党。
1: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

0: 如新黄炫颖带来的跟党妈妈走。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爷爷奶奶唱，爸爸妈妈唱，如今我在唱，早已把这百年真理刻在心中。小时候还不认识您，长辈说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您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从您诞生的那一天起，为全人类解放披荆斩棘，为儿女谋幸福砥砺前行，风里来雨里去，无时不发挥着母亲的超能力。党妈妈，我跟您走，你是先锋战士，率领前辈走向革命的舞台，你是领导核心，带领后人踏上富裕的大道。党妈妈，我们跟您走，高声唱响璀璨明亮的崭新时代，继续谱写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0: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莫欣然带来的《同心向党，快乐成长》。
2: 我们的党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的党就像一位伟大的母亲，呵护着我们茁壮成长。在党的关怀下，我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知识，在宽广的操场上尽情玩耍，享受着幸福的童年。回首党的光辉历程，那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从嘉兴南湖的红船起航，到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25000里的漫漫长征，从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到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引领着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作为新时代的儿童，我们要热爱党，听党的话，努力学习知识，锻炼好身体，讲文明，懂礼貌，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0: 请欣赏延边广播电视台艺术培训中心齐静妍带来的《红色的七月》。
1: 红色的七月，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纪里一首不朽的赞歌。岁月的风尘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带不走你奋斗。

0: 是一盏长明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一首赞歌为你唱了100年都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要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1: 稚嫩的声音里藏着对党的无限崇敬，纯粹的情感中饱含着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让我们在孩子们的朗诵中一同感受这份跨越时代的红色传承，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好的，同学们，以上就是七彩时光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每寸土地每道风景皆是家的模样，国的风采。国有力量，家财温暖，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植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

0: 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
6: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
5: 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州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5: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元关口。今年截至5月末，境外旅客购物离境申请退税金额109万元，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印有俄文地址的包裹整齐码放，工人们正加紧拣货、打包、贴单。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总值达50亿元，商品品类和数量实现双增长。作为其子公司的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数据也有体现。吉林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李根：
7: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0: 生。
1: 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计模配件、五金工具、运动户外、宠物用品、美妆个护、饰品文创、玩具文娱等十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集聚发展，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吉林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负责人刘延军：
2: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1: 珲春跨境电商的跨越式发展并非一日之功。2025年，综保区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元，达166.5亿元，成为全省外贸增长新引擎。时隔半年，跨境电商单项贸易额提前破100亿，成绩得益于珲春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企业可享受入区及退税。目前珲春已构建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俄大包专线及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I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号，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实施，珲春口岸成为全省首批3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在旅检楼离境大厅设立退税窗口，迪加去年9月15号起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从政策初期的首批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珲春市区已有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长春海关驻长岭子办事处主任刘洋：
3: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并且优化业务流程，强化双语的申报指引，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1: 目前珲春海关正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电商1210入区及退税形成政策呼应，一端是国产商品入区即退畅行俄罗斯，一端是境外旅客即买即退畅购珲春城，双向政策叠加，让这座边境小城同时成为国货出海枢纽和入境消费目的地。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的稳步攀升，充分彰显了珲春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而离境退税与免签政策的协同发力，则为口岸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进出口双向开花，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的出台。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革命武装队伍的建设工作，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下设了中共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杨林任特委军委书记。1931年2月，杨林牵头总结舰队经验，编成7500余字、共9部分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 大纲对游击队的任务和意义，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以及游击队的组织、宣传、训练、战术、俘虏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还对没收地主、劣绅等的财产问题、解决游击队给养问题及民主管理游击队等问题也一一做了阐述。该大纲是通过总结革命武装斗争正反经验教训而制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革命武装斗争中较早的全面系统论述游击队创建工作的一部重要军事文献，对东满地区建立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奏响劳动凯歌，共创美好延边专栏。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扎根长白山脚下，专注中药饮片炮制，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为准则，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走进位于敦化敖东工业园的吉林敖东世航药业饮片车间，浓郁药香扑面而来，净选、浸润、切制、炒制、蒸煮，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炮制班组的工人们身着洁净工装，全神贯注地操作着设备，把控着细节，每一片药材都在这里完成从原草到良药的蜕变。作为敖东集团旗下大型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世航药业承担着长白山道地药材人参、鹿茸、五味子等品种的炮制加工重任，而饮片车间炮制班组正是企业品质把控的核心力量。中药炮制差一分火候，少一分功夫，药效就可能天差地别，团队始终把匠心二字刻在心里。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主任程飞飞：
0: 把成熟工艺、实操经验标准化、手册化，守住质量底线，把关键技术和匠心精神代代传下去。我们以工人先锋号为起点，聚焦品质增效、技术创新，攻克生产难点，打造标杆班主，用实干和实际扛起先锋旗帜。
1: 面对重复性强、标准严苛的炮制工作，成员们日复一日保持专注，观色泽、闻气味、摸质地，凭借精湛技艺与丰富经验，精准把控每一味药材的炮制程度。而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团队的奉献与担当。班组始终坚持师带徒传统，老员工手把手传授技艺，倾囊相授经验，年轻员工虚心学习，快速成长，形成严谨务实、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郑凤梅：
6: 这支工人先锋号炮制班组是公司一线队伍的标杆，作风扎实，技术精湛，责任心强，用实干守住了质量，保障了生产，不愧于先锋称号，同时为全体班组树立了精益求精、严守标准、敬业奉献、团结监工的榜样。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孙维健报道。
5: 又是一年中考季，执笔逐梦正当时。6月27号，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早上7点半，延边二中考点外已是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很多送考老师和家长们都身穿红色 T 恤，为考生加油鼓劲儿，一声声叮嘱饱含着对付出3年努力学子们的期盼。考生们步履从容，有的相互击掌鼓劲儿，有的与父母挥手告别，转身坚定地走向安检通道。考场外涌动着温暖与力量，气氛温馨而热烈。考生居其峰：
7: 今天的话第一科考语文，我就是想说呢，只要把语文考好，我觉得开门红，这下面这几科我觉得我都能一路闯关，都通关，都全部都考好吧。
5: 考生家长安立波：
8: 3年的努力终于到了 一展拳脚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参加中考，希望孩子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0: 延吉市第十二中学教师刘景旭
1: 想对同学们说，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希望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中努力拼搏，锐意进取，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加油。
0: 为切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应试，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派出骨干执法人员，并调配五台执法车辆，定点驻守全市五处中考考点，实行全程巡回管控。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彤：
2: 工作人员提前清理考点周边流动商贩与违规广告，考场旁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伞具。考场周边市政施工全部暂停，从严管控噪音，全力营造安静整洁的应考环境。祝愿各位考生从容复考，旗开得胜。
0: 延吉市公安局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交通安保防线。执勤交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疏导和分流管控，并开展静音管控，严查机动车鸣笛、噪音扰民等行为，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噪音对考场的干扰，筑牢安静应考防护墙。据了解，今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为27号至29号，设8个考区、14个考点、424个考场，另设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初二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将于29号下午举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金正勇、常雷雷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5: 给我一分钟，就能轻轻松松把他们的保险金骗走。
6: 喂，是张叔吗？
7: 您是？
8: 我是保险公司售后
6: 服务专员小王啊。公司啊，委托我对您的保单提供售后服务。
8: 我呀，刚刚查看了您的旧保单，年化收益率
6: 只有2.75%啊。现在呀，有个年化收益率15%
8: 的新产品，我呀
6: 建议您退掉旧保单，升级成新的保单，这样啊，保证您能有
8: 更高的收益啊。
9: 这个新保单，收益一下子提高这么多，你们不是在骗人吧？
6: 张叔，瞧您这话说的，您要不信啊，您可以加我家微信，我把最近总部后台数据都截屏发给您。
9: 这可太好了。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6: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9: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6: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8: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份授权就行。
6: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呀，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9: 好，好，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6: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
8: 只有你记住了，不再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10: 喂，您是？
11: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10: 我暂时不需要。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6: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多部电梯停运，影响居民出行，记者积极协调，新梯安装工作正逐步推进。租房时未核实关键信息，出现纠纷，维权遇阻。延吉市首尔国际公寓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多年来自家住宅楼各类遗留问题始终悬而未决，而这其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小区电梯全部停运，居民日常上下楼只能爬楼梯，生活备受困扰。延吉市首尔国际公寓是一栋临河而建的独栋住宅楼，早在多年前楼盘竣工初期，因为开发单位突发变故，整栋楼迟迟无法完成后续的收尾及竣工验收。后期在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下，业主联合开发单位组建了首尔国际公寓收尾工程项目部，接续完成剩余的工作。 只是近几年多项历史遗留问题才逐步化解，部分业主也开始陆续入住，然而入住没多久，常年控制的配套设施故障频发，这其中电梯老化停运成为最突出的难题。
7: 咱们这个首尔国际电梯是2014年安装的，当时安装的时候出厂合格证是有的，但是当时因为受到了外界势力的干扰，那个出厂合格证跟电梯没有安装完毕就搁置了。在2021年的时候重新启动，但是想通过那个特种设备检验合格就达不到了。
6: 王宏远告诉记者，楼内5部电梯均已老化，相关部门检测后说都达不到正常运行的限行标准。
7: 在2025年8-9月份那个旅游旺季期间，山西有2个客人被电梯给关到电梯里面了，完了那个市场监管局的人就说这个电梯永远给关闭。
6: 5部电梯全部停运后，引发一连串连锁的问题，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8: 我去年5月那个搬过来的，搬到18楼嘛，装修完了，我这是我唯一的住房。但是我刚一搬来的时候电梯啥都有，完了以后这电梯他们给停了，停老伴儿。我们那个去年复查的时候准备上医院复查去，他得脑梗了，去年6月份得了脑梗，复查去在楼梯下楼的时候卡倒，给这地方第十几节摔骨折了，这有片子啥都有。
6: 采访中居民们坦言，即便现有的电梯不达标，但楼内仍有常住住户生活起居，大家都希望在彻底整改前能临时开通一部电梯，保障居民基本出行需求。为核实情况寻求解决方案，记者致电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在无法确保安全运行的前提下，绝不允许违规开通电梯。由于住宅楼目前处于断水断电电梯停运的状况，记者与业主代表以及项目部负责人王宏远进行了沟通，随后记者也与社区取得了联系，他们表示会在此期间尽量给上下楼不方便的老人送水，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几个月后，记者再次联系项目负责人王宏远，他表示已经筹措到部分资金，其中一部电梯已经开始进行更换。
7: 完了，有业主集资，来采购电梯。完了，从4月份开始吧，就逐步筹够了10万。10万呢，就把这个钱交给广东生产厂家发货了。生产发货是4月21号到的延吉市。完了，接下来就是安装费用，跟其他运输、验收的费用。是后期陆续在筹集款项中，这两天呢，有一部分业主也是已交物业费2年、3年预交嘛，来筹够这些钱的。
6: 节目播出前，记者再次来到首尔国际公寓，看到首部新电梯更换安装工程已经完成。近日，延吉市民丁女士打来电话反映说，她通过网络中介想要租赁一间房屋作为工作室，可刚缴纳完房租还没有来得及搬入，房子就被房主收回了，预交的租金也迟迟要不回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丁女士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为了能更好地聚集联系爱心人士，他打算在延吉市乐百商厦内租赁一间工作室，方便开展相关公益活动。
9: 我是延吉的，然后我呢是通过咱们五八同城，通过这个中介在这五八同城上，然后通过这个中介，然后找到了这个房子，就是通过中介联系的呗。然后在3月21号的时候跟这个江雪还有这个中介，我们一起在这房子这儿签了这个合同。
10: 签的合同是跟谁签的？是跟中介签的还是跟江雪签的？
9: 跟江雪签的。
10: 也就是说你租金交给了这个江雪。
9: 对，
10: 江雪是二房东。
9: 对，租金和押金都给了他，中介只给了中介费。
6: 丁女士坦言，自己对房屋租赁的相关流程和注意事项并不熟悉，所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没有多加核实。
9: 我一直想要跟这个杜洪涛签合同，因为中介跟是江雪她老公，中介一直联系的是杜洪涛。然后呢，我的意思是让他回来，他说他在外地。其实这个时候杜洪涛这边就着急用钱，然后他就说，就问这个中介是什么原因，怎么还不签呢？到底签不签呢？怎么回事？后来呢，就让他爱人江雪出面来跟我签了这个合同。当时呢，我就把这个一年的年租金还有押金啊，还有中介费都给他们支付完了。
6: 丁女士说，签合同的时候她也感到不太稳妥，但是对方说他们有房屋委托合同。
9: 我要看房照，然后当时说没有房照，那时候他一直跟我说是房主啊，然后当我要看房照的时候说没有，然后就说那就说有委托合同。其实当时然后最后我就说那有委托合同那也行，所以就说好了21号那天去拿着委托合同，然后杜洪涛没在家，就让他爱人来了。然后当时呢，其实他就说白了就在这兜里拿出来，就是拿出一张纸，就这样，就你看这不就是那个委托合同吗？也没给我看，直接说这不是到2028年的6月20号吗？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到2028年的6月20号，所以我才签了这个。
10: 他们是到怎么签？
9: 其实他们是到今年的4月5号。
6: 丁女士说，她签完合同缴清费用后便开始着手整理房屋布置工作室，可没过几天，一名自称是房屋产权人的男子联系到了丁女士。
9: 我是一个周日我和我朋友上那个房子那儿去到那儿了以后，一下就看到这个

0: 房子这个贴了条，我就拿下来了。拿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这个房子还有邻居呢跟我是同一个房主，同一个二房东。然后呢，他我去到这房子的时候呢，这个房主跟我这邻居他俩在通话打电话。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看我去了嘛，他就跟我一起来到这个房子里了。然后他就说，就把电话给我了。他就说那意思，他们总也欠他钱，也不好要，然后人家也不想租给他了。四月五号让腾地方。
1: 直到这时，丁女士才恍然大悟，自己可能是被骗了。发现被骗后，丁女士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求助。
0: 然后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想着那我就给咱们派出所，上派出所那去也去反映了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呢也多次的跟他去协商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呢一直到我看他那天给我转500块钱是哪一天，4月5号是几号来？然后那一天呢，民警说那不行，你先把违约金给了，然后那个房费和押金，他总是说再凑的，然后现在只给了我500块钱。
1: 丁女士说，她多次通过电话联系江某夫妻二人，起初对方还敷衍推脱，承诺会尽快还钱，后来两人直接拒接电话。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尝试拨打江某的电话，可是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拨通了江某丈夫杜某的电话。
2: 一共是5000块钱的房租，500块钱的押金，然后赔了500块钱违约金。我说我从来我也没想逃避，我也没想跑或怎么地的。我说我也没事不接你电话，我也确实说遇到点困难，就是预计我是想这周之内我就想给他解决完。
1: 一周时间转瞬即逝，当记者再次联系杜某时，他依旧没有履行还款承诺，又改口称第二天还钱。周而复始，直到节目播出前，丁女士的房租依旧没有追回。针对这一租房纠纷，记者专门咨询了律师。
3: 这起事件从法律层面来讲，第一，根据民法典规定，房屋转租不得超过原有租赁期限，超过的部分呢依法是无效的。第二，订立合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隐瞒关键信息，恶意误导他人。第三呢，一方违约不履行合同义务，应当承担返还钱款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这名二房东隐瞒租期、违规转租、收钱不退，已经明显违法，必须全额退还丁女士的全部款项。丁女士呢，目前可以收集租房合同、交款记录、房主证明等关键证据，通过法律途径呢解决纠纷。
1: 记者再次与丁女士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丁女士明确表示，她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自己预交的房租。几年前，张恒志在汪清县购买了房屋，装修后他便回到外地工作。2025年春节前，他回到汪清后，发现新房地面被厚厚的污水覆盖。去年春天，张恒志来到我们栏目组后说，他在外地工作多年，积攒了一些积蓄。几年前，在父母的帮衬下，他在汪清一新建小区购买了楼房，并且对房屋进行了装修。装修结束后，便回到外地上班。
4: 2月份，我从外地回来，打开门，屋里头充满恶臭，有10公分的污水。
1: 张恒志看到家具和电器底部都被污水浸泡，并且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如此情景让他很惊讶。他赶紧到物业反映了家中的情况，物业的工作人员经过排查找到了原因。
4: 因为楼下门市房没有卖出去，开发商又没有把暖气费给交上，导致下水道管线冻住，楼上所有住户的污水集体泡到了我们家。
1: 物业的负责人对张恒志说，他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建议张恒志把家中污水清理干净后再协商赔偿事宜。
4: 清理完污物以后，我发现家中的冰箱还有床也有轻微的霉变，还有床帘发霉，厨房下的柜儿基本全坏，全都泡肿泡胀，茶几沙发都有受损。我们家损失了接近7万块钱，但是物业说这个责任不在他，在开发商，所以说

0: 们找开发商，但是开发商和物业来回的踢皮球。
1: 2025年春节假期结束前，赔偿事宜并没有达成共识，张恒志只能先回单位上班。
0: 由于迟迟没有给我们家修复和赔偿，我从南昌坐飞机回到了汪清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还是让我就是等他们的消息。
1: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物业经理，他对记者说，下水主管道结冰，他们存在监管不力的责任，因此开发商也同意给张恒志合理的经济赔偿。
2: 我们一直在积极解决，因为这个小伙子呢，他人在外地，一直是跟他父母在沟通，然后他父母就已经，我们出的方案他父母是同意了，可是就是最近呢，这小伙子回来了，回来了呢，然后我们之前协商的协议呢，我们那个经理啊，还有我们那个陶总，都今天都上他家又重新去看了一遍，跟他协商，给他弄坏的东西，该给他重新修修，该换换。可是他不同意，他说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我们再给他赔偿18000块钱。
1: 随后记者又电话联系了开发商，对方表示已经全权委托物业经理和张恒志协商赔偿事宜。几个月后，张恒志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说，他与物业和开发商又经过几次协商，终于达成了赔偿共识。
3: 现在维修了墙面大白、软包围墙围、茶几腿、冰箱清污。三套门，门窗，然后客厅窗帘、主卧窗帘
4: 都换新的了吗？
3: 对，换新的，对。榻榻米前帘、电视柜塌陷给推上去了，然后踢脚线给弄了一下，厨房柜门，然后呢，还有那个衣柜下围墙，
4: 找专业的那个装饰公司给修的呗。
3: 是的，是的。
1: 前段时间，图梅市长安镇富岩村村民张大娘打来电话反映说，她家院子里有一根通讯线杆，因为年头久了，线杆根部已经腐烂，现在马上就要倒了。记者了解到此情况后，帮助张大娘联系到了线杆的维保单位，工作人员重新将线杆立起，但是张大娘认为线杆仍在她家院子当中，应该给她占地补偿。为了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驱车来到了图梅市长安镇富岩村张大娘的家里。张大娘指着地上已经折断的线杆对记者说，这根线杆在她家院子里已经好多年了，每年种地的时候这根线杆都很碍事儿，而今年这根线杆更是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倾斜，最后倒在了地里。
5: 我们在园子里头干活，突然的呢就咔啪咔啪响，响我们寻思咋回事啊，我就跟老头说，我说什么响啊，老头一看，哎呀，咔啪一下子这样半躺不躺的了。
1: 张大娘说，她通过我们栏目热线反映了此事后，记者第一时间帮忙联系了线杆的维保单位，维修人员也及时与她取得了联系。
5: 他们就说是要来看看，我等了一天还没来，等一天还没来，后来呢有一天晚上我也忘了几号了，他们把电杆就给拉来了，拉来了搁在我家门前了，完了前天呢他们突然的来了，来说要那个立，我说那你再在这地方立是不行了，那咱们把我老太太，我不是说事儿多，那是不是国家有那个政策，随便在老农民在园子里头立电杆，没有点那个补贴啥的吗？他们说我们是打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是不讲理，所以就那么立上了。立上了呢，我说这个事儿呢不能就这样就拉倒了，那还是在我地里头啊，电杆啊。那就是按照国家政策走的话，不能多少意思给点补偿啥的那样。
1: 针对张大娘的诉求，我们的记者与线杆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取得上了联系。
6: 这个杆路是当年是应该是20多年之前，就是普及农村这个电话的电话，普及农村电话，完了进线呢，完了这是我这个个人家他有需求是安装电话。有谁家有需求安装电话呢，得线路得进来完了能满足我这个那我这给这进线呢，他就得架设线路的话，他得立杆得支撑吧，完了你家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完了之后给你在就在你家这立杆，完了到时候方便你家这个安这个电话，为了就是谁家呢，就是谁家能提供这个条件完了。

0: 就这么架这个杆路，完了这么铺过来的。
1: 工作人员解释说，线杆是为了固定电话装机及宽带网络需求架设的，公司对此并没有专门的补偿政策。
0: 因为这个哈，我们这个单位这个没有这笔费用，一般都是我们都是跟就是农户协商，协商不通，实在不通，实在有很多有的用农户呢，就是有点说你啊，你这不行，你得给我补偿，影响我了。我们这个也是跟这个部门领导啥的申请了，实在不行的话，有一定的那个补偿，但是有一个范围，我们这是范围就是。就是影响最大的范围呢是就是300块钱以内，要是超过300块钱呢，我们这就是解决不了，我只能说是把你这个线，或者是你这边你啥都不行了，我就给你该拆走了，你这就以后接也接不上了，只能是这样了。
1: 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进一步给张大娘做好解释工作，希望她能够理解。一个星期后，张大娘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她已经跟线路的维保单位沟通好了，因为她家现在使用的是联通的网络，如果她想更换网络的话，线路维保单位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撤杆拆线。本期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啊都知道，素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素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

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苏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儿、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苏院长就在济泰中医坐诊，有想找苏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济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背后呢可能牵扯到了多个系统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常见的呢，就是内分泌与代谢系统的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啊就会超速的运转，会出现怕热多汗，尤其是这个手心脚心腋下还容易出汗，哪怕坐着不动也会浑身冒汗，同时伴随着心慌手抖体重下降，吃得多但依然乏力。再一个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那身体的动力不足了，代谢就会减慢，患者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乏力，懒得动懒得说话，稍微活动活动啊就累得喘不过气儿。同时呢可能出现异常的出汗，比如夜间的盗汗，还会伴随着怕冷、便秘、记忆力减退、面色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不管男女啊，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患者就会出现潮热盗汗。啥样呢？就是突然一阵热浪从这个胸口涌向面部了，浑身出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尤其的明显，常常呢半夜啊都容易被热醒，那睡衣啊都跟洗过了似的，同时呢还伴随着心慌、失眠、情绪波动、浑身乏力等等，需要得到重视。再一个，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这个心力衰竭呀，心脏它供血功能下降，血液无法满足身体的要求，那么患者稍微活动活动就会气喘乏力，甚至呢坐着不动也会觉得累，同时因为心脏功能的不全，可能出现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伴随大量出汗，严重时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很多心衰的患者呢多汗是冷汗，伴随着心慌胸闷，这是心脏发出的紧急警报，千万不要忽视。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狭窄、心肌供血不足，患者也会出现胸闷胸痛，伴随着乏力，活动后加重。部分患者呢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

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之前最常见的肺结核，这是个传染病，它也是导致盗汗的一个典型疾病。患者呢会出现低热，一般呢就在 37.5 到38度之间，夜间盗汗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的出汗，醒来这个衣服床单呢都湿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乏力，咳嗽咳痰，甚至痰中带血，体重下降。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炎，简称慢阻肺，也是咱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这一类的。患者呢长期缺氧，呼吸费力，也会导致能量消耗过多，出现持续的乏力，同时因为呼吸功能的异常，可能伴随着出汗增多，活动后呢会更加明显，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等。如果是肺炎呢，尤其是这个慢性肺炎，发热可能不明显，但会持续的乏力盗汗，食欲减退，身体一直处于炎症消耗状态，免疫力呢会越来越差。第四大类啊，是消化系统与血液系统疾病，营养供血不足的连锁反应。消化系统啊负责吸收营养，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进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患者会出现无明显诱因的乏力多汗。比如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一紧张呢就出汗，手心脚心总是湿漉漉的，同时呢伴随着心慌胸闷、头晕、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很多人做了一堆检查呀，都没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
它会消耗。

0: 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梁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辩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是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辨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出虚汗的情况呢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 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加上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他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辩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苏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它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

0: 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极盼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极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极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极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极泰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

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在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

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产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产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产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产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产，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产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啊，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啊，啊，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
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山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

及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升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一通匹配，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

0: 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1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

0: 新纪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1副药了。
3: 啊。
2: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3代延寿方是便宜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3: 对。
2: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3: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2: 那是。
3: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3: 啊。
2: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上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3: 希乐宝，
2: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3: 对，
2: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3: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2: 是
3: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

0: 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1: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1: 是是，
0: 哎，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1: 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1: 血压一上来了，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1: 对，
0: 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1: 生脉饮。
0: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的，对不对？
1: 对对对。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那是个事儿啊，你说。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0: 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1: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1: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4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1: 嗯、
0: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1: 嗯、
0: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1: 嗯，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5.2%，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物流需求同比增长达15.1%。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两项设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电安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还解锁了不少太空出差新体验。委内瑞拉24号两次强震后，已监测到430次余震，强震已致超千人遇难，搜救工作仍是首要任务，部分区域供电供水已恢复。美伊互指对方屡次违反谅解备忘录。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则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2%。
2: 各项分数据体现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3: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1: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2: 同时呢，两项设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3: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5: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3: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

0: 梁祝、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一个月。
1: 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重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2: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0: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十年光阴，运20从全新未知一步步走向睿智成熟。
1: 如今由官兵们自主研发的智能软件、3D 打印模型、数字化工具相继落地。
3: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4: 2024年11月，完全国产的运20B 正式列装。为了让大家尽快了解这颗中国心，3D 打印小组制作出高精度教学模型，发动机内部什么样、怎么转，一看就明白。
5: 大到发动机模型，小到加油卡尺、平板支架、水杯支架， 3D 小组对接飞行机务全岗位的需求，制作各类拓展用具，缺什么就打什么。
6: 这是运8飞行员必备的飞行手册，而像这样的材料呢，还有这么整整一箱，包括各种手册、地图、测量工具等等。飞行员在每次任务的时候携带不便，操作繁琐。不过这是以前，换装运20后，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变成了鲲鹏之翼系列软件，装进一台平板电脑，带上它，说飞就飞。
3: 基本每一次执行任务都要准备1到2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鲲鹏之翼这个电子飞行包，基本上国内的普通任务立马就可以登机出发，稍微复杂点的任务、作战类的、演习类的，就是把我们的效率从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
4: 大学学习计算机的飞行员卢其凡带头组建了软件开发小组，针对训练中的痛点自主研发了20多款软件。
7: 也有人开玩笑说，卢其凡你做的东西是不是让飞行员变傻了，这不是把大家原来的工作取消掉，而是把大家从繁琐复杂的计算里面解放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高飞行安全与度。
4: 如今这支部队已经有了软件开发、 3D 打印、战法创新、天梯、无人机应用等多个研发小组，所有成果都来自岗位服务实战。
8: 我们坚持以创新求突破，让会飞行的人写飞行代码，让懂作战的人写作战代码，大家既当战斗员又当研究员，不断地为我们铁翼鲲鹏高飞远航注入新的动能。
0: 目前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那它和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今天高校招生你问我答，记者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校带来解答。
9: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
10: 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表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9: 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 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50%以上。有考生和家长关心。

0: 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专家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1: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方向。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2: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继续带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3: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4: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成龙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5: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4: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他说：种了40棵阳江，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那准备。
5: 写完信的3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
0: 环相厂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C-909 原名 AR-G21， 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年首设新智生产力专区，上100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围绕2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6: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

0: 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
1: 现在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1: 当地时间27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受灾现场，当地救援团队在废墟中发现一名被困孕妇，紧急展开施救。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圣贝尔纳迪诺区，这里是此次地震中首都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3栋建筑完全坍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7层的居民楼几乎已经化为了废墟。目前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仍在紧张的搜救当中。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确认在顶部的混凝土楼板下面的电梯井内有一名被困的孕妇，并判断其可能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4: 救援人员曾尝试直接打通一条通道，但因内部结构复杂未能成功。现场技术团队已调整搜救策略，计划组织更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从多个方向同时开挖，为进一步搜救打开作业空间。
3: 那么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地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5: 我们三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卸货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1: 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此前美军

0: 中央司令部曾于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在交火中5名武装分子被全部击毙。近日，英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6月气温记录多次被刷新。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英国民众表示难以适应。英国气象局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 L 组小组赛，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
4: 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分列小组前3名晋级。
3: 英格兰队与巴拿马队的小组赛上半场略显沉闷，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第62分钟，英格兰队球员萨卡从左侧开出角球，将球送到小禁区内，贝林厄姆凌空将球送入球门左下角。仅5分钟后，贝林厄姆献上助攻，凯恩头球破门。凭借这粒进球，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最终，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同时进行的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时，科瓦契奇从左路将球传给苏契奇，后者一脚低射，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第73分钟，加纳队前锋努瓦马开出任意球，中后卫卢卡森起脚将球送入网窝，将比分扳平。10分钟后，莫德里奇开出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帮助克罗地亚2-1获得胜利。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了 K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哥伦比亚0-0。

0: 战平葡萄牙，两队以小组前二的名次携手晋级。
1: 另一场小组赛，乌兹别克斯坦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刚果金3-1逆转，刚果金最终以小组第三出线。此外，在刚刚结束的这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的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来看天气，接下来到明天中午，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一带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还有华北平原、黄淮一带会有高温出现。北京22到32摄氏度，抚远14到23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18到32度，榆林19到30度，咸阳22到34度，西宁11到27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2到28度，泸州22到24度，宜宾22到24度，昭通15到20度，曲靖18到23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6到36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4到33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5到29度，渤海小雨，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2: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9: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2: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9: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2: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9: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2: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9: 跨越。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11集，龙泉上下村的生活。
10: 故事错综交织，来不及说一说龙泉达可以远到宁古塔城去赶马市，后来在敖东城延吉双龙镇也可以以物易物了。上村的商达是一代一代培养出来的，小商达要精通汉语，要能说会道，要有

山乱跑乱窜。上村人以古市为乐，他们不仅把古市挂在身上，也挂在家里。谁家生了孩子，亲友们也用古市做馈赠，挂在孩子的肚立市上。肚立市一悠动，便发出脆生生的声响，孩子醒了就可以听到这脆生生的鼓歌了。想睡觉的时候，又如同一首轻柔鼓奏催眠曲，伴着孩子进入甜甜的梦乡。下村人不用忧车，孩子刚刚能坐起来，妇女们便把孩子背在背上，屋里屋外的奔波。上村人和下村人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自古以来，两村就老死不相往来。下村和上村的传统习俗截然不同。下村以种水稻为主，很少狩猎。上村种田用马，下村用牛。上村人喜欢用黄色泥墙、黄色米饭，下村人却把自己涂得一片洁白，白衣、白裤、白墙壁、白米饭。要是在上村待惯了，再突然到下村来，就犹如踏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正月十三的傍晚，按照老习俗，道王大叔把家里所有的簸箕都扣在院子中，到第二天早晨再拿进屋来，说这样才可以防止风灾。这天，福顺大婶去了北山坡下的一片落叶松林，捡回来小半筐松球，回来后盖上了包袱皮儿，放到鸡窝上，说这样今年养的小鸡小鸭才能一个保一个。正月十四日，下村人称作小十五，家家都准备迎接这天来的第一个客人，注意客人是高是矮。如果是高个子，这年种的苋麻就会长得高，麻丝好。过去许麻杆一到十四这天就走东家串西家，今年许麻杆死了，村里人也选不出大个子去走家串户，谁家也不希望有矮个子来，来了也不给摆酒席。这一天，家家都要把放在院子里的绳子、簸箕及锄、镰、斧、铧等家事拿到仓库里，不让人看见，说这天见到绳子会遇到蛇，见到簸箕会遇上虎，看到其他农具也不吉利。这天家家还把碟子里装上水稻、高粱、玉米、大豆、谷子、小麦、麻烟等种子，每样放一粒，然后往碟子里倒上水，放到屋外，等碟子里的水结了冰，再拿回屋里观看，透过冰看哪粒种子向上鼓得高，就认为这一年种哪种作物会收成好。十五这一天，千日善老人无论怎么累，也得到各家各户走一走，提醒各家别忘了用荆条烧火做饭，说不忘才会丰收。别忘了把蓖麻叶子用开水焯一下，然后包饭吃，说这样才能捡到很多野鸡蛋、野鸭蛋。他还问人家，早晨喂牛的时候，喂没喂粘米饭和山菜，牛先吃的饭还是先吃的菜？要听人说先吃的山菜，千日善老人会心花怒放，连连说好兆头，丰年丰年。如果人家告诉他牛先吃的饭，他就对人家瞪眼睛，骂这家饭菜没摆放明白，他不想遇上灾年。他还逐家查看牛槽子上拴没拴带眼的石块，捏没捏面鸡、面牛、面猪等畜禽，捏了他就乐，没捏他就斥责人家，问人家怕不怕牲畜得瘟疫。他叮嘱人家说，十五这天不能吃锦气，吃了会生泡，不能喝凉水，喝了会遭雷雨，不能吃辣椒，吃了会长疙瘩。他提醒人家不要忘了去走桥、去滚冰，晚上去迎月，以防鬼辟邪。十六这日，千日善老人不出屋，这天是屋祭日。女人们都得早早起来，用心梳理头发，
说这样做到秋时。

时，乌鸦才能不来祸害庄稼。从正月十四忙活到十六，三天过后，各家各户心里定了坨，今年是丰年还是灾年知道了，种什么庄稼知道了，五畜能否兴旺心里也有数了。而后各自开始猫冬，聚在一起玩斗尖。今年正月十四，花生和粉金特别高兴，一大早顺基就把他俩叫起来，让花生领粉金到各家各户去走走。花生个子大，家家会欢迎他登门，也顺便让村人认识认识粉金。顺基让徐永石和小龙女领着他俩去。徐永石病了十多天，这几天刚好，但还没有反过劲儿来，一想起爹妈就掉泪，小龙女也陪着他哭。顺基想让他出门散散心，他嘱咐永石，到人家一定要你叔先进屋。屋里只剩下顺基一个人。年前粉金的到来，把他对花生刚刚产生的那份情感之火又浇灭了。当他一听说粉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种茫然失意一下子打软了他的双腿，差点站不住了。他煞白着脸，像再一次掉进了深深的河水里，虚无的没有了什么抓手，心里空空的，像失去了什么依托。他甚至瞬间产生过一种讨厌粉金的感觉，觉得他的到来极不是时候，他抱怨命运对他不公。当他扶住门框，定定地望着粉金的时候，顷刻间理智便换回了他的良知，他走上去抱住了粉金。顺基接纳了花生和粉金，他们吃一锅饭，住一个屋，晚上他让他俩住在外屋，他领着永石和小龙女住里屋，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顺基为花生找到粉金高兴了好一阵子，不几天他和粉金就成了朋友。粉金比顺基小几岁，粉金告诉顺基，族人赶走了花生之后，就把他强行嫁给了一个摊子，那个摊子是村里族长的儿子，他到族长家变成了牛马，整天干活侍候公婆，给那摊子端屎端尿。他说村里人说花生是被他们打死了，因为他是汉人。他们顺基知不知道花生是什么族人？顺基笑了，反倒告诉粉金，对外人不要说花生是什么族人，他现在的名字叫吴光泽。粉金听了，搂着顺基咯咯的一阵笑，接着又告诉顺基，腊月二十三那天，日本人沙沟并屯，路沟口的人不愿意搬出大山，拽着门框死活不出屋，日本人急了，就用机枪挨家扫，八户人家呀，二十多口人全都给突突死了，那个惨呐！正巧粉金上山去砍柴，才免遭劫难。等粉金回村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撤离了，八户房子都烧落了架，正冒着一缕缕白烟。粉金说，当时他不知道是难受还是高兴，难受的是有那么多同胞都死了，自己也无家可归，高兴的是他摆脱了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又自由了。他跪在村边的雪地上大哭起来，突然他觉得好像有人站在他身后，一回头竟然是花生，他一下子瘫倒在雪地上。小龙女进屋就喊，打断了顺基的回忆，他一抬头见花生紫红个脸，被徐永石和粉金搀进屋来，粉金一脸笑意。顺基妹妹呀，去千日善阿爸一家，他说让我跟吴森啊，不，吴光泽搬到永石家去住。粉金拉着顺基的手坐在炕上，顺基听后没有马上回答，粉金和两个孩子都盯盯地瞅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点点头说道，好吧，去吧，照阿爸一说的。

0: 月亮钻出云缝，把格子窗涂个煞白。狂风挽着寒冷，抛弃了森林与河川，集中到长白山顶去施暴。虽然春天来了，山顶却宛如寒宫。山下春意盎然，春风性情柔和，不痛不痒地腐化了森林里的雪，河面上的冰。从第一场春雨淋湿大地的时候，天就开始有规律的阴三晴四。每下过一场蒙蒙细雨，便一次比一次暖和。高大长青的红松、山松、臭松、鱼鳞松、赤松、张子松和美人松，以及低矮的刺柏、紫杉、兴安圆柏都开始返青，青黑色的枝叶从肩部开始还绿。那些让寒冬欺凌的皮包瘦骨的钻天柳、大青杨、胡桃秋、风化、黄榆、色木、紫段、水曲柳和黄菠萝枝条上也冒出了一串串芽苞。山坡上的玻璃轰子和毛针不愿意舍弃它的枯叶，黄褐色的枯叶卷在青枝上，也想和母体做最后一次拥抱。可没过几天，新芽就把枯叶拱掉了，枯叶飘到地上，被青雨一浇，便和褐色的地衣融为一体。探春的小草偷偷地钻出地衣，害羞地扭动着柔细的腰肢，一直向上伸展，朝着刚从花苞里挤出来的嫩叶问好。春天的山是黄绿色的，春天的水轻盈透彻，春天的花也是色淡清香。林中和草垫子里的马蹄叶、地丁菜、喉咙草、婆婆丁、山茄子、大猫眼儿、翠兰、地黄、天豆都开着白色的、黄色的、淡粉色的花，绝无艳红或艳蓝，就是那些山杏、酸李、花盖梨、老屋眼、山钉子、山里红、鬼剑和山苞米开出的花也是一片粉白。只有刺梅果和金达莱别出心裁地喷放着紫色的花瓣，独领着春季里的风骚。今年的春脖子长，赶上了金逢春播晚、清明牛上懒的季节。谷雨过后好多天了，梨还是进不了田，况且自春分以来一滴雨也没有下。雪虽然化了，花儿虽然开了，但母牛河里的水明显不如往年旺，水流如昔。天不下雨，地被晒干了，一刮风，土面子被卷起来，在田埂里、在稻池里无规律地翻滚，田野到处乌烟瘴气。千日善老人拄着棍儿从自家走出来，搭手望一望白亮的天，自言自语地说道：春旱哟，真呀怪呀，四月五月的小黄豆粒儿鼓得像芸豆，这两个月天怎么还旱呢？不吉利，真的是不吉利呀。每年正月十四那天，千日善老人都把筷子长的一咕噜高粱节劈成两半，往其中一半的软囊里嵌入十二粒黄豆，合上另一半用线缠紧，在一端做个记号，而后放进村西的清泉里。正月十五这天取出熟秸，解开缠绳，从紧靠标记的豆粒查看起。第一粒象征一月，第二粒象征二月，依次查看十二粒豆粒，看哪粒豆鼓胀得大，哪个月份就多雨雪。相反，豆粒没有鼓起来的，就表示这个月干旱。据千日善老人说，祖传的这种预测旱涝的方法百灵百验。今年千日善老人预测的时候，四月五月的豆粒儿比哪个月都鼓得大，可天儿还是旱，让千日善老人十分纳闷儿。他觉得这几年好像什么都不灵验了。道王大叔矬身段木墩似的杵在了千日善老人面前：
1: 阿八爷，你看这可怎么办呢？上尊人正在放树拦河呢，他们要把水截住了。

0: 我们的水田，哎呀呀呀，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蓝河他们，哎呀，真哪，这些不讲理的蛮人哪。千日善老人一听，山羊须乱颤。阿八爷，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拦河，我去告诉族人，咱们可不能受蛮人欺负。道王大叔见千日善老人灰暗的眼睛望着河，没有说行或不行，他知道老人默许了。他溜溜转一样的朝村里游去。上村的嘎山达就是那个斗老鹰达，他曾经是村上最出名的鹰手，老了也放不下鹰，他才把斗氏鹰达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孙子斗三十八。斗三十八是在他38岁时出生的，上村人男孩常用出生时爷爷的年龄当名字。当然，上村所有男人的名字并不都是用岁数来表示，像丑时出生的公一汉，春天生的斗宁叶丽，就是以时辰和季节命名的。还有用山牲口命的名，如村里的无赖阿萨克达。上村人把女孩视为花，常给女孩冠名阿托罗、乌吉娜、宫纳斯德斯。斗老英达的本家斗扑辣香，据说出生的时候身上发出一种异香，越搓揉他的小身子香味越浓，所以叫了个草名扑辣香。斗老英达足满58岁了，他的寄寿罐里已经装进了58颗红豆，仍有一副剽悍笔直的身骨，黑发黑眉黑胡须，一把长的长胡子飘散在胸膛上，两眼看不出昏花，像鹰眼，亮里喷神。当他抓胡子瞪眼的时候，显得威风凛凛，让人敬畏。老公家的公八十跑上岸，指着河堤对斗老鹰达说，
1: 麻烦，河坝都垒起来了，可还是从木缝里往出漏水，水憋不住，上不了河堤呀。
0: 斗老鹰达望了望木堤，上百株粗细不一的树干垒起了一道拦河木坝，上游的水被截住了，水位一点点的增高，坝墙上有一股股水从木缝里挤出来，像道道小瀑布泄进下游的浅水里。下游的浅水掺和着从山沟里流进来的溪水、泉水，又组合成一股细水往下淌，母牛河才没有断流。一群光腚的孩子在坝下游的浅水里抓鱼摸虾，水刚被拦住时，鸡瓜子、胖头、李拐子的黑脊梁一露出水面，白肚皮一蹭着河底，就预感到了灾难来临。于是他们一群群一片片地顺水朝下逃，去寻找新的生存水域。剩下一些不知死活的嘎鸭子、七星子、沙骨炉子留在原处水跳龙门。孩子们用罩里一下一下把他们捞进背篓里。孩子们抓不住狡猾的鲶鱼和泥鳅，一松手他们就钻进了浅水下的污泥洼，孩子们干瞪眼儿。河蚌没有手脚，当即被擒，孩子们便使劲掰开蚌壳，看里面有没有珍珠。水蛇突然从岸边草丛里钻出来，吓得孩子们扑通扑通地逃离水面。水蛇高高地抬着头，弯弯曲曲地在河面上游动了一圈，又重新消失在岸边的草窠子里，小孩子们一场虚惊。斗老鹰达指着爬上岸来的一个阿姓小伙子说，
2: 阿托罗，领一伙人去起一些草皮子，把木空堵上，就一点不漏水了。
0: 公八十拉住了斗老鹰达，用手指着东面说，
1: 哎呀妈呀，麻烦，不好了，下村打过来了，你瞅瞅，你瞅。
0: 斗老鹰达抓住胡须逆视一下东面，
1: 快操家事，保住木堤，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是不？今年让他们灌西北风。
0: 东面一片呐喊，百十号人手举锄镰敲镐，呼叫着朝这边冲过来。

跳进母牛河，顺着河道向上拥来，就要逼近木坝。一个女人大呼大叫，拼命地阻拦着领头的一个矮男人。大王大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别让历史的。顺基挡不住人潮，他倒了。上村人冲过来了，吼声像卷起的狂飙。下村人迎上来了，怒气如翻滚的飓风。怒

0: 边呼叫。两村人一见小姑娘骑着一条巨龙，像哪吒，周身放射着金光。
1: 啊，龙女！
0: 天下起了大雨。
2: 听众朋友，由郑维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6: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9: 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3: 天真和意， 辩证施治。

0: 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常言说呀，人老啊气血虚，干啥呢啥不中，哎，不单呢干啥啥不中，你看呐、啊、这个人老之后啊，你看这个吃饭啊，这个食欲呢也不行了，就不像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那吃饭呢一碗呢接一碗，那饭呢吃的、啊、那个香，哎，年轻的时候呢啊愿意吃这个愿意吃那个，这个人老之后呢，你看，哎，就像年轻的时候愿意吃的东西呢也不愿意吃了，哎，吃几口呢就感觉呢，哎，就好像吃饱了，是不是？食欲呢也啊不那么强了。这个耳朵呢也背了，哎，别人说话呢有的时候啊都得大声喊，是不是？你看那他那边呢还直打岔，哎，这眼神呢更是啊瞅啥呢也瞅不清了，是不是？看啥呢也都模糊，哎，非常的不舒服。这个脑袋呢也不好使了，哎，这个记忆力也减退，哎，丢东拉西的，是不是？那个东西刚放那块回身呢就找不着了，哎，人家别人刚跟他说那个事呢，哎，转头呢他这边呢就忘了，哎，这个腿脚呢也不灵便了，哎，搁家做点什么家务呢，哎，是不是？不是打这个就是碰那个的，哎，可以说呢各方面身体啊跟年轻的时候啊就大不如以前了，哎，那这种情况正常不正常？为什么正常呢？因为人老了嘛，是不是？哎，这个脏腑啊功能啥的它都退化了，哎，就像道上跑那个车，是不是？你跑10公里的跟20公里的，你跟那个50公里的，它肯定状态呢是不一样，哎，该大修呢就得大修，是不是？该小修呢就得小修。

就该换骨了呢就得换骨了啊，就是咱们人体呢也是一样，是不是啊？生老病死嘛，啊，任何人呢都是啊躲避不了的，大家呢一定啊要承认呢现实。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哎，年轻的时候非常要强，哎，生活过得呢也幸福美满，哎，事业干的呢也是啊风生水起，是不是啊？这一老了之后呢就感觉啊自己各方面呢都不行了，哎，就有这种失落感，是不是啊？哎，还有啥呢？哎，感觉自己好像真是老了吗？啊，有啥自己问自己，哎，怎么就不如那个年轻人吗？哎，其实时代呢就是这样，是不是啊？一代呢更比一代强嘛，是不是啊？如果说一代哎还没有这个上一代老人行的话，那这个社会能发展吗？是不是啊？科技能进步吗？哎，人的思想能进步吗？哎，但所以说人呢一定啊要承认现实，哎，虽然说要承认现实，不有那句话吗？哎，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嘛，哎，说人活着哈，一定啥要有一种干劲儿，哎，那么对我们身体啊，这个养护，哎，还有保健呐、啊、养生等等方面，大家呢一定啊，哎，要从头哎做起。什么叫从头做起？其实养生保健呐、啊，不是说老了之后我们才想起怎么做，哎，这个养生保健呐、啊，我们从小孩的时候就要做起。就是你看以前那个大家大户啊，是不是？你看对孩子是不是啊？这个起居坐卧呀、饮食啊等等方面要求呢非常非常严，哎。那么这样可以说，在大家大户哎长大起来，这个孩子，你看他老了之后，说实话，他身体呢也非常健康。为什么呢？就是从小呢，他家庭这个氛围啊非常好啊，人家这个家长，这个爹妈呢懂得，说实话，这个孩子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啊，不该吃的，你看从来呢不让这个孩子动，是不是啊？坐呢有坐样，站呢有站样，是吧？说话唠嗑，哎，都是啥有规矩的，哎，所以说这样人，你看他老了之后啊，他身体呢也不愿意得病，哎，非常的可以说健康。啊，你看说话唠嗑，语音呢也非常柔和啊，底气呢你一听呢也非常的足啊，眼神呢也是啊炯炯有神，是不是？反应呢也非常非常的灵敏，哎，那么为什么是吧？同样是人，人家老了之后，你看各方面身体状况非常好，那么咱们老了之后就不如人家呢啊？这就是啥呢？人从小是吧？第一是家庭氛围，第二呢也长大，是不是？人形成那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了，所以呢他的身体是不是哎总是一直这个状态呢非常的良好啊，就是咱们这个健康啊，养生和保健呢，就要从啥？从孩提时期呀、啊、就开始做起，哎，小孩的时候开始做起。所以说，咱们收音前的哎，基本都是啥？一些中老年人，哎，那怎么办？咱们从小就要把家里边这个孩子管住好，管束好，不让他乱吃乱喝，哎，你像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或者老人，一吃饭的时候招呼着孩子，哎，过来吃饭吧，饭都好了，哎，这个有你愿意吃的，那孩子搁那还玩，哎，爱答不理的，啊、哎，那这老人怎么办？有时候到那去拽孩子，拽孩子给我把饭碗呢好吃的摆在孩子跟前，哎，让孩子吃，哎，那这孩子吃两口呢就不吃了，那这个可以说这个老人嘛，那中国人不有句话吗？这人老了都发现，是不是？端着饭碗呐，是拿着勺啊，追着孩子后屁股，是不是？追着胃啊，说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大家想想，哎，这种场景有没有？哎，我相信呢，咱们收音前的啊广大听众朋友，嗯，有的家庭有的老人，哎，就做出啊这些动作，是不是？这些其实这个习惯呢非常不好，那这小孩吃饭呢一定给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到吃饭点儿，哎，招着吃饭，赶快哎上饭桌来去吃的。吃饭呢，这个大人说千万不要劝着吃，是不是？催促着吃，也不要给他夹菜，哎，让他啥自己去夹菜，自己去吃饭去，哎，就是吃完饭之后，是不是手里扔的？哎，如果说你招这孩子上桌吃饭，是不是他不吃怎么办？不吃你就不要管他，你就只能招他一声。吃完之后你就赶快收拾，哎，一定把家里这个水果啊，这个零食呢给他掐住，别让这个孩子是吧？到吃饭点，哎，正经吃饭的时候他不吃，哎，完了吃完饭的时候他又吵着饿，是不是？哎，又想吃这个想吃那的，那完了，哎，那这个孩子可以说从小这个饮食上他就不规律，哎，那你说这孩子长大以后，他这肠胃啊和脾胃功能能好吗？好不了啊，为什么？因为啊，咱们这个脾胃好，是不是肠道也好，他上班是不是他是有时间的？哎，像咱平常这工作，你这个上夜班的很少，那特殊工种，咱们正常是不是日出而作，日落呢而息呀？啊，这是咱们一个正常人的就是工作呀生活的状态。也就是啥呢？咱们这个脾胃它上班是有时间的。为什么咱们平常经常说，哎，早晨要吃好呢？什么叫吃好啊？就是早上这个饭你一定要吃饭啊。那么有很多的家庭，哎，特别一些小孩啊，养成一个坏毛病，什么毛病？早晨呢不吃早餐，哎，我以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都提醒过，我不说一句话吧，就你早上不吃早餐的人，你100%得胃病。为什么？哎，咱们中医不讲吗？子午流注吗？什么叫子午流注吗？你像子胆丑肝，饮肺卯大。

受的晨位。这个晨位是指几点呢？就是指的早上，你知道吧？7点到9点钟啊，这个叫晨位。也就是说啊，在这个时间段啊，我们胃呢开始上班，哎，上班了，是不是？收拾收拾卫生，哎，穿上工作服，他准备要工作了。他工作干啥呀？就是把咱们吃进这个食物，它变成食糜，哎，通过胃的蠕动，通过胃酸的掺和，是不是？哎，把它搅拌好，搅拌好之后输送咱们的小肠。小肠呢，这小吸收咱们食物当中80%的营养成分，哎，那这个人是不是已经穿上工作服，拿起工具，他准备要开始干活了？那这下你不给他原材料，原材料是什么？就是咱们吃进去的食物。那么他已经等着准备要工作了，可是他没有原材料，他没活干，哎，那不给他闲着吗？那么闲来闲去，他不就懒惰了吗？慢慢你这个胃呢，不就虚弱了吗？他呢上班他也不按正点了啊？为啥不按正点？因为他可以说早已经准备好开始工作了，可是呢你不给他原材料，不让他干活啊，那慢慢你这个胃呢他就虚弱了，他就懒惰了，哎，慢慢以后呢他就是干活他也不好好干活，他就糊弄干活了。所以说咱们不吃早餐的人，哎，我不说句话，你100%呀，你知道不啊？就是早晚有一天，你肯定呢会得胃病的，知道不啊？咱们不有一句老话吗？叫做用进废退呀，哎，也就是啥呢？他经常养成那个好的生活习惯，哎，他总是顺理成章的，是不是？按部就班去做，慢慢他的身体一定啊会健康。如果说你打乱他这种顺序，打乱他这种可以说工作上、生活上这种安排，是吧？乱七八糟的，哎，那他身体也是啥呢？乱七八糟的，是不是？百病呢会重生的。就是咱们这个早饭一定要吃好啊，吃好指的是啥？别吃多，是不是啊？也别吃少啊，黏的、硬的、冷的、凉的，是不是啊？啊，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吃，一定吃这些食物要养胃的。所以说我这么多年呢，我在临床当中我就发现了，是不是啊？你看患有胃病的人，我首先就会问他，我说你啊，平常啊或者以前啊，你年轻的时候这个早饭吃不吃？哎，他说那时候条件不好啊，爹妈工作还忙，哎，完了可以说这个早饭呢，有的时候吃，有的时候不吃，有的时候着急呀，哎，这饭呢特别冬天啊，都挺凉的，泡点热水啊，稀里糊涂糊了下去就那么吃了。还有人说下乡，是不是啊？那前下乡都是一帮小孩在一起啊，那吃饭呢更是不着调啊，那家岁数还小还贪睡啊，起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干活了，怎么办？有的时候这饭呢就吃不上啊，吃的饭也都是一些凉饭，硬的是不是，黏的是不是，冷饭啊，就才吃呗，稀里糊涂的啊，所以说哎，就坐下这个胃病了啊。一旦坐下胃病，大家想想你这身体能健康吗？健康不了。因为啥呢？脾胃啊是后天之本啊，也就是啥呢？你饭都没吃明白，那你身体能不能缺营养？一定呢会缺营养。身体一缺营养，气血呢就虚了，气血一虚，哎，咱们五脏六腑，他每天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也要吃也要喝，他吃什么喝什么呀？他就吃这个气和吃这个血呗。你气血一足，是不是才能够啊滋养五脏和六腑嘛？那气血一亏虚，本来这个五脏六腑天天干活干挺好的，哎，你呢总不愿意吃饭，是不是不愿意喝水的？啊，也就是说他们吃不好喝不好的话，你说他们能好好干活吗？不单不会好好干活啊，这样啥？你总让人干活啊，像以前那个奴隶似的，一天呢干的活呢还挺重，说实话还挺劳累的，那你也不愿意吃好喝好，净的一天对付糊弄人家，哎，也不愿意休息好，哎，最后可以说这个奴隶会啥？会可以说造反的，他造反干啥？跟他得病呗，哎，他一得病他让你难受啊，他就报复你啊，你让一天哎光干活不吃饭，所以说最后怎么办？他就造反呗。造反就来病，那你越虐待他，是不是他越造反的厉害啊？他就反了天呗，啊，他就折腾你呗，让你花钱，让你遭罪，让你着急，让你上火的呗。所以说咱们身体啊，我告诉你，其实跟咱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哈，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呢，把这些方面一定啊要想明白，不要认为好你这100多斤，你这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胃肾，我想让他怎么的就怎么的，我想让他干活就想干活，我想让他好好干活就好好干活，其实不是啊，一定啥要给他养。好，是不是让他吃好，让他喝好，让他休息好，你让他气顺，你就是你知道吧，在语言上，在行为上，你这个性上一定要保证好。你千千万不要认为这五脏六腑这100多斤你天天带着，是不是他都归你管？那可不是啊，哎，到任何的时候，哎，咱们不讲话都得讲理嘛，哎，就讲话说你看这孩子是你生的，哎，如果说你又打又骂的，一天不给他好点的话，你看这孩子性格能好吗？他能好好学习吗？他能好好生活吗？他以后长大他写他就是找媳妇的话，你说他对他媳妇应该什么态度？那不都是上行下效吗？都是跟你学的吗？那家庭能美满吗？是不是能和谐吗？能一团和气吗？不能的，哎，那最后他们两口天天干仗，是不是？那你当父母跟他操心吗？管不管呢？问不问呢？那肯定会管会问吗？哎，所以说咱们身体状况啊，跟咱们社会这个组

层啊等等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也就是啥，你善待你这五脏六腑，你好好养护它啊，你让它吃饱，让它喝足，让它睡好，是不是？让它休息好，那它一定啥呢？会回报你啊，它一定会啥？会好好工作，是不是啊？它该干啥干啥，是不是？那心脏呢？哎，干心脏的活，肝呢？哎，就干肝的活呗。肾呢？就干肾的活呗。肺呢？哎，它就干肺的活呗，是不是？脾呢？哎，就干脾的活呗，是不是？哎，五脏和六腑四肢百骸，是不是？哎，按部就班，是不是？各司其职，哎，他们一定会把他们所担负或者负责的这个工作呢去干好啊。一旦你哪块没打理好，是不是？没处理好，没安排好，是不是？没对待好的话，那哪块可以说就会作妖，是不是？他呢可以说就会来病，哎，那他一来病，是不是？难受是谁呀？难受还是咱们自己嘛，哎，所以说咱们每一个人一定啊要善待咱们自己，是不是？善待咱们的身体，是不是？你好好对待他们，那么他呢也一定啊会好好去对待你，哎，所以大家呢一定啊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是不是？你别看你带你的一百多斤，是不是？你自己身体有啥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对待他都不知道啊？那他能不来病吗？就是有病呢，你还认为啥呢？哎，好像哪方面哎出问题了？什么出问题？就是你不好的，你知道不？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脾气秉性也搞不好，想发火就发火，是不是？想琢磨琢磨，想熬夜就熬夜，是不是？哎，也就是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那最后你身体肯定呢会产生各种病症，哎，所以说大家搁这方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啊，一切的疾病哈，都是来自于咱们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有脾气秉性，是不是？哎，好像我说这些啊，大家感觉呢有点啰嗦了。其实啰嗦吗？其实我不说呀，你真不知道，是不是？你真不知道怎么对待你的一百多斤，是不是？你别看你活得七八十岁，是不是？你这一百多斤身里边有什么？它的组织结构，是不是？它的生理功能，你都了解吗？是不是？你真不了解，哎，你一天光认为说我随心所欲了，天马行空了，我想咋的就咋地了？那你考虑？哎，你考虑了，你说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吗？你怎么去照顾它吗？你怎么养护它？怎么去保健？怎么去养生了吗？你这些你根本都没有注意，哎，你总是啥呢？哎，我愿咋地就咋地，是不是？是你愿咋咋地，那到时候你有病的时候，你别吵吵难受啊，是不是？你别哼哼呀呀的，你别愁眉苦脸的，你别到医院去看呢，是不是？你也别检查去，哎。所以说呢，我们这一百多斤啊，是不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是不是？你了解它之后呢，你才知道怎么去对待它，是不是？你知道怎么去对待它，你也知道怎么去养生，知道怎么去保健，那么咱们自己呢，才不遭罪啊，省得老了之后得这病得那病的，天天哼哼唧唧的，哎，看您这一天乐乐呵呵的，咱们一天呢愁眉苦脸的，哎，到时候何必呢？是不是？哎，所以说，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嘛，哎，咱们以前不总说这句话吗？哎，所以说咱们这一百多斤，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对待它，是不是？要善待自己，哎，那你身体健康了，是不是？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的话，那你看咱们这个家才能过好，是不是？两口才有说有笑的，是不是？儿女呢，你看也就非常孝敬呗，是不是？哎，这个也整个家族，是不是？哎，整个你这个状态，是不是一团和气？哎，这样多好呢，哎，所以说呢，哎，把咱们身体养好啊，你知道，对咱们家庭啊、家族啊、工作呀、事业各方面都非常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说，一个身体不好的人，是不是他这个家能过好？好吗？是不是？哎，不能过好。哎，你看有很多人，哎，从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呢，就病病歪歪的。哎，今天呢吃这药，明天吃那药的，后天上医院的，大后天又打针的，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找了对象，是不是？成家立业以后啊，天天哈、啊、就围着他这个身体转，是不是？今天这难受，明天那难受呢。哎，可以说这是折腾一辈子。哎，就靠这个病给折腾一辈子。可以说那还谈什么工作、还事业、还家庭啊？孩子好像还能教育好吗？啊，不能，是不是？一天光忙活你这个身体了。都忙不过来，辛辛苦苦挣俩钱儿，是不是？都是买啊，都去买针了、吃药了，是不是？去看病了，是不是？花在路费上了，哎，天天就忙活你这个身体了，哎，所以说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大家想想啊，你仔细想，是不是？对咱们这个家族啊，是不是？对你这个家庭重不重要？是不是？婚姻的美满，是不是？是不是重不重要？哎，非常非常重要，哎，所以说健康无小事啊，真的、啊，健康真是无小事啊。大家想想啊，中国历史上，你看有名的人物啊，有几个说。从小就病病歪歪的，是不是？你看从小，你看人的身体都倍儿棒，是不是？哎，风吹雨淋的，哎，扛摔扛打的，是不是？哎，东走西奔的，是不是？走南闯北的，你看人的身体，哎，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哎，所以说你看，哎，就是有名人，他干出可以说非常非常大的事业，就是买卖做的也非常大。你看都是啥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呀、啊，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做支撑的话，我告诉你，他这个人他不可能有那么伟大的事业，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哎，咱们从历史上看，咱们从现在看，哎，一个身体健康多么重要啊，是不是？哎，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就是大家呢一定啊健康意识呢啊要提升起来。你看我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铁三角啊、黄金搭档啊，是不是？这个以山七为主的药物，平常你就得溜达，是不是？还有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你别看他现在身体挺好，没啥病，没啥事儿的，是不是？那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慢慢这个病啊都会来的，是不是？器官都会老化的，血管呢都会堵的，是不是？都会僵硬的，是不是？那这个山七呢，平常咱就给他吃上，让他溜上，是不是？啊，也不麻烦，是不是？一天你吃一顿也行，吃两顿也行。有病的呢，咱们就按疗程吃；没病呢，是不是？咱们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三七粉你就总给它溜着吃呗，是不是？那吃三七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吃好的三七，是不是？我就发现呢，有很多人是在吃用三七，是不是？那上网去买的啊，便宜喽收一二百块钱的，是不是？那种三七你去啊，你根本就别吃啊，没有用啊。那种三七，第一是啥呢？它基本假的多；第二是啥呢？都不成熟啊，乱码七糟那些三七是吧？混到一些给打成粉了，你也不知道它这个三七的是不是、啊、药用价值，是不是有没有功效，有没有毒副作用，你就吃去。哎，你好，完了你还认为反正我吃了，是不是？你是吃了，其实这种三七啊，你吃了还不如不吃呢。哎，咱们既然要吃，是不是、啊？大家一定有那个理念，吃我们就吃好的，是不是、啊？哎，宁吃仙桃一口嘛，是不是、啊？不吃乱世一筐嘛，咱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啊。也就是啥呢？咱们吃一定要吃好的三七。哎，那好的三七是哪呢？就是云南文山，是不是、啊？到底三七吃这种三七啊，是二十头到三十头之间的。什么叫二十头和三十头？也就啥，腰出一斤，说你查个头，是不是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是不是啊？别超过三十头的这种三七，你知道不？它叫啥呢？叫七年三七，你知道不？啊，就是啥、啊，它长的年头够。哎、啊，你看那个苞米，是不是啊？现在苞米有的地方已经下来了。哎，他没他刚种的，刚长苞米棒能吃吗？能吃，是不是、啊？那苞米它有营养价值吗？没有，它没长成呢，是不是？浆还没上来呢，是不是、啊？哎，说你吃这种苞米，它肯定没有，说一定得到秋天，是不是、啊？它长成了，是不是、啊？哎，那个叶子也都要黄了，是不是、啊？那苞米穗呢，是不是、啊？哎，也都变得有点要那个深红色了。那这种苞米是完全成熟的苞米，这下我们吃这种苞米，它的营养价值哎才充沛，哎，就是咱们吃三七也是，一定吃啥呢？哎，长到年头的。啊，到地产地的，是不是、啊？哎，吃这种三七，它才有啥？哎，才有它的药用价值。哎，那么三七当中主要药用价值什么？叫三七皂带，是不是、啊？哎，这个三七皂带是它的主要哎药用价值。哎，所以说不到年头的，是不是 啊, 啊？或者个头小的，不是到地产地的这种三七，哎，大家尽量不要吃，是不是？咱们吃药呢，是为了治病，为了防病，为了保养咱们身体，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咱们吃三七一定吃啥？云南文山的，是不是、啊？哎，可以说这种道地三七啊，叫铜皮铁骨狮头的这种三七，你吃完之后，你看看，你不用多吃，说一天你吃一遍，是不是？你吃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看看你精神状态，你看看你那脸色，是不是？你再看看你的腿脚走道，是不是？哎，你再看看你大脑的反应能力，你再看看你这个睡眠改变没改变，等等方面，可以说都会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你吃的是好三七呀，你知道不？吃的是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呀，哎。就是大家不管是吃三七，哎，咱们吃任何的药物哈，一定吃道地的，你知道不？哎，吃质量好的，哎，吃那种有药效的，哎，国家药典规定的，哎，吃这种药品，你才能取得很好的疗效。那么看看时间呢，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唐老师啊。
2: 哎，是我，你好。
3: 我呀，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2: 啊。
3: 我都听好长时间了。
2: 啊，好啊。
3: 我年龄也比较大一些吧，80都过了。但是我身体吧，不算太不好，也不算太好。
2: 嗯。
3: 病吧，也不少。
2: 嗯。
3: 我就眩晕嘛，这眩晕我吃了不少药。
2: 嗯。
3: 就那个金纳多吧，我也都吃半年了，他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进步呢？
2: 嗯，
3: 迷昏呐，哎，眩晕，腿走道都是皱皱邦邦的，脑袋都像，哎呀，怎么说呢？走道都是乱晃似的。
2: 啊，哎呀，这么严重了？
3: 嗯。
2: 哎呀，那这太遭罪了。
3: 哎呀，干啥都挺着干的。
2: 嗯，哎呀，那可不是挺着干吗？咱说别说你这么遭罪，这么大岁数，你就好人可以说，咱说你稍微难受点，他都不愿意动他呀，是不是？
3: 哎呀，就是啊，干一会儿，反歇一会儿，完了吗？

0: 哎呀，你躺一会儿吧，起来还不如溜达溜达干点啥，更迷糊。
1: 越躺越难受。
0: 哎呀，真的，你看说对了。越躺回来起来嘛，到家中了，没办法啊。哎呀，我汤药也都吃过。但是这个迷糊是不是不好治啊？
1: 这个迷糊不好治啊。因为迷糊的它能引起的病因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得样上查看你是什么原因引起来迷糊，完了之后才能对症下药去。
0: 哦，那对，那个你治的就是这个治神经的，我就听你总提这个李友
1: 啊。你要是信得相信咱们这个李友李主任，那你就等咱们李友李主任哪能出诊的时候就来看了。
0: 那好啊，谢谢你吧。
1: 没事没事啊，再见老人家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你好，这朋友。
3: 喂，滕老师啊。
1: 哎，是我呀，你好。
3: 啊，
1: 嗯，
3: 我是李友主任的那个患者。
1: 啊，李大夫的患者
3: 啊。
1: 啊，
3: 我
1: 当
3: 时
1: 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当时看的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啊，哎呀。你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我上他们去治前之前就有4年的时间了。
1: 啊，
3: 我开始前吧是那个食管反流，还有那糜烂性胃炎。
1: 啊，
3: 完疼的什么不总重，我吃点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3: 完一些血药啥的就挺着了。
1: 嗯
3: 没当回事儿。2-3年以后，我这有点不行了，疼啊，总疼，总不舒服。完了还过酸水，说是我就坐着胃镜到市里医院，完了说你这是萎缩性胃炎，那得赶紧治吧。这完了我回来在我当地又吃汤药，又吃的这个在那商店直接买的那些胃药
1: 啊。
3: 哎呀，治了1个多月，完了一点也不见强，不行
1: 啊。
3: 正好在那段吧，听了你这广播了，咱们这里有主任专治的胃病，
1: 对，
3: 特别是治这个萎缩性胃炎。
1: 嗯，
3: 我说试试看吧。完我就去了，去到那以后，他给我一号脉一号脉，完了说的挺准啊。完了，我说那吃点药看看吧。我当时想就是吃几天，要是见强我接着就治，要不见强就算了。结果在那吃的头一个礼拜吧，没啥太大效果。到第二个礼拜以后吧，这个板酸呐、胃疼的吧，就是逐渐减轻。哎，我看这有点见效了。就这么的，我就接着在那治的，将近4个月，一天比一天强。完一直到现在，这已经大半年多了，是吧？
1: 啊、
3: 现在是好利的时候了，一点也不疼，啥感觉也没有了。
1: 啊啊！哎呀，
3: 啊，我
1: 是
3: 跟你反馈一下子，我说李友大夫手法是高明啊。
1: 啊，
3: 这药也是最好使啊。
1: 行，挺好的。虽然说啊，这好了伤疤别忘了疼啊。这个胃病啊，是以养为主，所以说你这个饮食一定要注意啊。
3: 是。
1: 哎，你像我说那生冷硬粘凉啊，那个苹果、西瓜呀、啊，这些都不能吃啊。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啊？这个胃病啊，你这一旦吃错了，你知道吃不对劲儿，还容易反复啊。
3: 可不是咋的，这个你讲座我总听。你这个讲座这个平台是真好啊。
1: 啊。
3: 这个病啊，是7/3人养，这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对，
3: 得记着听，总听你这个讲座，
1: 啊，
3: 对我是挺有益啊。哎，吃这几个月药，真没白花钱，也没白拉时间，真治好了。
1: 啊，挺好。
3: 那当谁都讲，有好几个朋友都问我，他们也得这个病，我都给他们介绍了，相互他们上你那去治去了，找李大夫。
1: 行，挺好的。啊，一定多加注意，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友李大夫联系啊。
3: 好的，
1: 好的，
3: 谢谢，
1: 再见啊，
3: 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是家属
1: 啊，
4: 他是在李友大夫那看的
1: 啊。李大夫那看的，看的什么病啊？
4: 他是肺气肿，肺大泡
1: 啊，
4: 反正就是总是那个出汗。就是一见点风就打屁股，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1: 这么严
4: 重。将近有1个来月了。也不去看去，后来完看不行了，完了我整天听咱们的节目，我都听了5-6年了。完我经常在你节目，在听你节目中 说的有看这个病挺好的，完我们就去了。
1: 啊，

0: 我擦了汗呢，等到吃第二个药，还没等吃完，刚吃了一天多吧，他就有点见强了。
1: 啊，哎，药劲上来了。
0: 就不像以前那么的，总打屁股完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1: 嗯。
0: 晚上出汗呢，那汗出的拼拼的，垫个枕巾巾，垫一个毛巾，叠叠四折，到早上起来都湿了。
1: 啊。
0: 嗯，完白天出去也是不像别人是。那么那啥也爱出汗，特别是晚上出的太厉害了，出完了还挺冷的，完了睡觉还不好。看完以后吃了第二副药，刚吃完了有一天多吧，就见轻了，见轻了就是那个地方吧也是打，但是那个间隔的就是时间就是短了
1: 啊，开始变好
0: 了。完了那个打的那个频率也低了，完了等到。看第三次的时候吧，就这个汗出的时候吧，也不像以前了，也有点变轻了。
1: 啊，
0: 嗯，等到第四副药的时候啊，还没吃完，哎，就效果就老好老好的了。
1: 啊，
0: 嗯，完了他自己特高兴，完了
1: 这个高兴啊。
0: 咱们等着看病的时候，别人问他说你看什么地方，他说看什么，他说哎呀，我老高兴了，我这回可找对大夫了。
1: 啊。
0: 嗯，
1: 哎呀，你看，你这个可以说你让他看病，他还不去看，是不是？
0: 对。
1: 嗯，你这要不看，这不实习是多好的治疗机会呀、啊，是不是？
0: 是啊，因为啥？他不愿意吃药，他就是中药从小就不愿意吃。
1: 啊。
0: 完了，他嫌我苦。完了，
1: 他说的话对呀、
0: 啊，
1: 这是谁愿意吃药啊？是不是？
0: 不吃药也不行啊。
1: 嗯。
0: 嗯，完这回完他挺高兴的，完一看吃了一副多。又有见了又有效果了，他就挺高兴的了。完这回他说这回我算找对了大夫了。
1: 嗯，这回自己有信心了哈。
0: 啊，对。
1: 嗯。
0: 因为他自己不遭罪了，他也不那么鼻涕一把一泪一把的。那以前就是总是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汗出的频频的，太遭罪了。这回他也不那样事儿的了，也不出汗了，睡觉也不用垫那个毛巾了，所以他挺高兴的。
1: 嗯嗯，挺好。嗯，
0: 再说我们去到李友那看病，人李友大夫这个号脉啥的你都不用问的，不用说啥，他一说就说的挺对症的、
1: 嗯、挺好啊。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
0: 确实是。但是我们也特别感谢您程老师，要是不是你天天在那广播我们不听，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个好大夫去。谢谢程老师。哎，
1: 好的。哎，咱们再见啊。
0: 再见老师。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李友医生。
1: 咱们李友李大夫的患者，你怎么找到他的？
3: 啊，对呀、啊。
1: 你是怎么找到李友李大夫的啊？
3: 我是给老头去买药去，我一走到那个门口了，我也不知道啊，那嘎、个、有个大牌子写李友的医师，完我一看他那个广告牌，我对我的证我就进屋了。
1: 啊，就这么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的。
3: 啊，对
1: 啊。啊，也是巧遇了，是不是
3: 啊这是巧遇啊。
1: 嗯，巧遇，这说明啥？你这个病啊，可以说要好了，该解决了，到时候了。
3: 是啊，这是要走运呐。
1: 你到咱们李友李主任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就是看脑袋病啊，我的脑袋里头非常难受呗，说打多少针都不好使。
1: 啊，多长时间了？
3: 有好几年了。
1: 哎呀，这么长时间了。
3: 啊，对呀、啊。
1: 那你这药啊，或上医院可以说也没少看吗？
3: 没少看呐，那是看老多医院了，那做片子啥都有，但是就是没治好。
1: 这钱肯定也没少花呀，是不是？
3: 钱没少花，
1: 花钱咱得把病治好啊。
3: 啊，对呀，主要是为了把病看治好，这回我真高兴。

0: 的那一座。
1: 啊，在咱们里友那块看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看了，我就将近，那我四个礼拜了，好像是。
1: 啊，看四个礼拜，那现在呀，这个头部怎么样？这个症状都减轻没？
0: 第一副就是里友医生给我开的第一副是七天的药啊，完了之后我吃了第四天，我觉得我那个中间的那脑袋呀就不疼了。
1: 第四天就不疼了
0: 啊！就原来疼的地方就不疼了。
1: 哦，哎呀，这效果可真挺快
0: 啊！这效果非常明显。
1: 嗯，哎呀，哎，真好。哎，那这脑袋不难受了，这吃饭睡觉也香了，是不是？
0: 啊，对呀，我这情绪也好了。你说脑袋这个病是大问题呀，治好了之后我不就高兴，我什么都能做了，我心情非常好。
1: 啊，哎呀，真好。哎呀，我都替你高兴啊，是不是？
0: 啊，对呀。
1: 这老伴儿也高兴吧？看你这病好了。
0: 老伴儿也高兴啊。我最近去总上里友大夫去看吧，我就高兴。我说要给里友医生给登上报，太好，让大伙都知道。
1: 哎，咱一个好大夫，可以说就应该啥，大力宣传，是不是？
0: 啊。
1: 患者到
0: 中国的医学太发达了，我真高兴。
1: 这个自身有感受啊，是不是？
0: 啊，对，深有感触啊，这真的好病了。
1: 嗯，对，谁有病谁难受谁知道，可是谁有病？
0: 对，那我你们这都是领导，得给那个里友那个医师得多开工资啊，他救过多少人生命啊，得呀。
1: 嗯，行。
0: 啊，这是老百姓的幸福，知道吗？
1: 对，你说的对，好医生多挣点钱也是应该的，他多挣点钱，他生活过好，是不是？他身体好。
0: 对呀，让他好好保养身体，为老百姓服务。
1: 嗯，好的，你这个意见呢，我们一定采纳啊。
0: 嗯。
1: 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里友李大夫联系啊。
0: 嗯，好嘞，那再见。
1: 哎，好嘞，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哎，好嘞，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唐老师啊。
1: 哎，是我呀。
3: 哎，
1: 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3: 好多了，我能出来溜溜弯了。
1: 啊，哎呀，那就挺好啊。
3: 啊，
1: 哎，你是咱医院哪个大夫的患者？
3: 啊，李友。
1: 啊，
3: 李友，李友大夫。
1: 啊，也是李大夫的患者。在李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五回。
1: 看五次了哈。
3: 哎，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3: 57。
1: 啊，才五十多岁，看的什么病啊？在李大夫那？
3: 支气管血管。
1: 哎呀，这个病可遭罪呀、啊，是吧？
3: 啊，
1: 那喘不上气儿啊！你说憋多难受啊，是不是？
3: 是啊，
1: 哎，你这个季节也是那么喘呐、啊？
3: 我这没冬没夏
1: 啊！哎呀，那你这可真没
3: 不像有的老年人冬天或者夏天，我这没冬没夏
1: 啊啊！那说明你这病比较重啊。
3: 嗯。
1: 嗯嗯，那现在能出来遛弯了哈？
3: 嗯
1: 啊啊，那这看来你这病好多了。
3: 嗯，好多了。
1: 啊啊，哎，效果真不错哈。
3: 哎。
1: 嗯啊，这个饮食上一定多注意啊。
3: 是啊，
1: 哎，特别压气
3: 的。现在都吃清淡的。
1: 对，压气得刺激性食物一定不能吃。
3: 啊，
1: 嗯嗯，
3: 别怕刺激到嗓子。
1: 对，哎，你这病还怕啥？还怕感冒啊？
3: 对呀、
1: 啊，嗯嗯，
3: 你怕啥他来啥呀？
1: 对，怕啥来啥
3: 啊？
1: 哎，为啥？
3: 你看你越怕感冒吧，他越感冒，一感冒他又咳嗽又喘。
1: 对，说明你这身体太弱了啊。
3: 啊。
1: 嗯嗯，别着急啊，特别像你这种呼吸系统疾病啊、
3: 哎、
1: 它都属于慢性病，你得多少年了？
3: 26年。
1: 哎，得26年了。
3: 哎
1: 哎，这咋的，这也属于老病号了。
3: 啊，
1: 嗯嗯，就这么多年这个病也没少看吧，钱也没少花、
3: 啊、
1: 是不是？
3: 就几乎都走遍了。
1: 看遍了啊。
3: 嗯
1: 嗯嗯。
3: 介绍我就去，有人介绍我就去。有一次我可能说听广播，听说我也听了几个月了
1: 啊。
3: 说你要咱就人马当黄马医吧、
1: 嗯，
3: 我就给电台给那个中医馆打个电话
1: 啊。
3: 完了护士，我说哪个看的好？他说李勇，我去看看去吧。到吃两回药见效，见效我说再接着吃吧。
1: 嗯，这不是不知道，一次吓一跳啊。
3: 那咋的？自个儿见不见药吧，自个儿知道，能不能打上自个儿知道。
1: 嗯嗯嗯。
3: 哎，
1: 还是那句话，像你这病啊，都属于老慢性病啊。我们中医不
3: 是
1: 说治病不治喘嘛，是不是？
3: 这没皮没脸这玩意儿。
1: 哎，对，哎，非常容易复发。
3: 李大夫说，我这75多岁，80岁的辈子。
1: 那可不，嗯，行，有什么问题呀、啊
3: 哎？
1: 跟咱们李大夫勤沟通啊。
3: 行。
1: 哎，咱争取啊，这一次把这病给治好的，这才50来岁，这老了，你说治不好可咋整啊？多找罪啊！
3: 是，
1: 嗯嗯，
3: 咱不是老了，你这罪找不起啊？
1: 对对，嗯，说这话实在话，嗯，
3: 哎，
1: 行，我祝你早日康复啊！
3: 哎，好嘞，谢谢唐同志，完了，
1: 好嘞，再见，
3: 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好的，好，再见，
3: 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你好啊，
1: 彭老师是吧？
2: 哎，是我呀。
1: 我爱人在那个咱中医馆看的，李主任看的那个心脏病还有那个高血压。
2: 你有哈？
1: 对，他看的那个挺好。我爱人已经吃了第三周了，他看了，他第一次是拿了两周的药。完了，我爱人他就是有点就是像心脏就像偷停似的。已经挺长时间了，吃了15天的时候挺见好的。挺见好的，哎，不错。完了血压呢，现在呢也挺稳定的。上个礼拜看去了，那个原来他看是那个140，完上个礼拜看是80-130，恢复还行，挺好。那个我寻思也问问那个降压包的事。你像他这个降压的话，如果吃哪个降压包好呢？
2: 咱们降压包就是一种啊，回龙饮降压包
1: 啊。
2: 他
1: 那个就是他一般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个
2: 咱们这个不是吃的，咱们这个就是泡水喝啊。
1: 啊，泡水喝的啊。
2: 哎，对，就泡水喝，当茶饮。这一天呢不分对儿，渴了你就拿它当茶喝。第二天扔掉才换一副。咱们一碗销售这个降压包都是一包，就是一个月的，3-4天的。
1: 行，完了感谢一下那个李友主任，那个给我爱人那个病治的挺好。谢谢啊，
2: 医生嘛，治病人嘛，是不是？
1: 好，谢谢啊。
2: 好的，不客气，咱们再见啊。
1: 谢谢。好。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2: 你好
3: 滕老师。你好。我是一个哮喘患者
2: 啊。哮喘？
3: 我搁李友老师那看的
2: 啊。哮喘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呗。
2: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56
2: 啊，才56岁。这病怎么得的？
3: 就是一场感冒，完了就喘上了。
2: 感冒之后就得哮喘了。你这个哮喘达到什么程度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小便得搁屋。
2: 小便得在屋里了。
3: 就下地穿鞋哈腰都不行。
2: 哎呀，这么重呢。那这得20多年，可以说也没少吃药，也没少看病吧。
3: 哎呀，各大医院都走遍了。那
2: 也没治好。
3: 没有，这中西医就是激素抗炎症，也没啥太大的效果。我看后来我也不看了。我母亲听收音机，完了我先死马当活马医上来看看吧，看几个还行。
2: 那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3: 反正下楼溜达还行。
2: 太好了，我听你这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挺大一个男的，人都有自尊呢，是不是？
3: 对呀、
2: 特别这个小便问题，是不是都是背着人的？这个自己事情能解决了。好事儿，好事儿啊！我也替你高兴啊！
3: 谢谢畅腾老师啊！
2: 真的，你看他50来岁，是不是？不是70老80的，是不是？无所谓了，是不是？我还是那句话，人确实有脸面问题，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大小便，每个人都得天都得大小便，可这确实都得避着人的事儿啊，是不是？现在能下楼了，自己能解决大小便问题了，这真是好啊！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们李友李大夫沟通啊！
3: 行。
2: 咱们一鼓作气啊，
3: 病情拿下，
2: 破釜沉舟，是不是？咱治疗疾病要拿出一个什么心态啊？你死我活这种心态啊？
3: 对，
2: 你不是给他干倒，你就是你自己倒下，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啥呢？要坚定信心呐。好，有什么问题跟咱们李友李大夫亲沟通啊。
3: 好了，谢谢张老师，
2: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3: 好嘞，
2: 好，
3: 谢谢你啊，
2: 再见，再见。
0: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

0: 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你好啊，滕老师啊。
2: 是我。
3: 那个，我是那个李友主任的那患者。
2: 啊，是讲李大夫患者，在刚看啥病啊？
3: 对，我是心衰三级，心衰。
2: 啊，心衰，哎呀，心衰也是个大病。
3: 对。
2: 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妈呀，我都得好几年了。完了之后，以前住院了嘛，住院那时候也不知道啊，在中心医院住院了。完后儿他妈介绍我说找李友大夫嘛，完在那看的，我始终现在就在那看呢，看的挺好的。
2: 啊，是别人给你介绍的。
3: 现在我这。现在我这 EF 值都上升了，都上升59了，以前都掉到30多了。以前
2: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呀，毛岁48。
2: 哎呀，才40多岁啊。
3: 嗯，
2: 才40多岁这心脏就不好，那这赶快调吧。等到老了之后那就更遭罪。
3: 那可不，老遭罪了。
2: 那感觉现在心脏怎么样？
3: 现在心脏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3: 就是以前走路都不行，一走路我都心都难受，心慌发闷不得劲儿。现在走路跟那以前都没啥感觉了，走路。
2: 哎呀，那真不错。
3: 对，完了那个 EF 值都上升了。
2: 嗯，
3: 都挺好的现在。多亏那个李友主任了。
2: 那你说晚上睡眠怎么样？
3: 睡眠挺好的。
2: 那看来啊，你在咱们李大夫那调的不错啊，因为啥你这个睡眠改善，你心脏功能特别好。
3: 我之前严重的时候睡眠真不行，有个动静就惊吓了，完了心慌就不行了。现在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
2: 行，这就没事儿啊。完，现在还吃药呢？
3: 吃着吗？
2: 啊，这些吃着啊。对。
3: 那我还得调理
2: 一下。对，因为咱找到一个好医生啊，不容易。就是咱争取呢，一鼓作气，把这病呢从根儿上给这解决，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感觉自己好点舒服点了，就是睡眠强了，走道不那么喘了，哎，完了知道半道儿道，就是就不治了。因为啥？这个汤药它肯定它没有糖块好吃，所以咱为了治病呢，这没办法，哎，该吃药得吃药，一定啥的听大夫话，哎，就咱李大夫告诉你生活起居啊，能吃啥不能吃啥，该注意啥注意啥，咱一定要做到啊。这个医嘱啊非常关键。这咱怎么得的病呢？一是遗传因素啊，二是生活，是不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你像饮食啊，是不是脾气性格呢，啊，各方面该改一定改啊。
3: 对。
2: 你放心，就像咱们李大夫在调理心脏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啊，就别着急，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呢，及时啊跟咱们李大夫去沟通去啊。
3: 行。
2: 好嘞，完了有啥事啊，你就及时跟李大夫沟通啊，跟大夫沟通非常关键。你像有的患者吃完药啊，你说有什么反应，身体舒服没舒服啊，哪些方面见强了见好了呢，也不是及时跟大夫去沟通。你跟大夫去沟通完之后呢，大夫会根据你身体情况，你知道吧，及时给你调整这个治疗方案。
3: 我会听他话的。
2: 哎，那就好。
3: 行。
2: 哎，听话就好。行，我祝你啊也早日痊愈啊，就别着急啊。
3: 谢谢。
2: 好的，那咱们再见。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妹你好，哎，
4: 天天听你的那个节目，
2: 哎呀，好啊，哎，健康第一嘛。
4: 我姑娘，血压高，有妇科病，就是好几个月吧，没来事儿，完了她脑袋也昏沉沉的，血压也高，完了我听那个你的讲座啊，李友大夫，我看他那个挺全科的。
2: 对，咱们李大夫是全科大夫。
4: 我就把我姑娘带到咱们医院去了，在医院去吃了，现在到今天为止吃了将近6周的药吧。现在完了挺好的，血压也降了。
2: 血压降下来了啊。
4: 也不昏沉了。 完他还失眠，失眠现在也睡得可好了，一宿都那个睡，反正成宿睡成宿觉。
2: 哎呀，挺好挺好啊！你看你这不是这不是找对大夫了吗？对不对？
4: 今天早上就告诉我，他说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嗯，
4: 我那个来事儿了。这不吃了几副药吗？来事儿了，完了，我还挺高兴的。
2: 哎呀，真是个好消息啊！那你姑娘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四十啊。
2: 哎呀，这四十啊，这个离绝经啊还早呢。如果说没到绝经的时候啊，这月经就没有啊，那身体肯定出问题了。完了，
4: 难受，天天就说难受，反正。
2: 他能不难受啊？那血下不下来呀，就是在身体里边憋着。
4: 我们嘛也没少吃中药那个西药的，但是来讲没啥作用。
2: 没作用那说明啥？你吃药不对症啊，是不是？跟这病是两码事啊，他对不上号啊。
4: 就是吃了咱们医院的药吧，还行，头一周吧没多大那个效果，过一周以后吧，效果就明显了。
2: 功效上来了。
4: 我姑娘这见着效果了，我也要去，要在咱们医院调一调。
2: 那赶快调啊！这失眠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
4: 是。
2: 就长期睡不着觉，那身体就可以虚了。
4: 失眠就是后半夜吧，睡不好。睡不着，就是别起夜，一起夜行。一起夜就睡不着了。
2: 这一折腾，回去躺睡不着了哈。
4: 对对对。
2: 那既然你姑娘在咱们李大夫那调挺好，你也上咱李大夫那看去。正好你娘俩都找一个大夫看，你也能信着咱们李大夫。
4: 是是是，
2: 多好啊！咱李大夫啊，可以说医术啊非常精湛。
4: 谢谢你，滕大夫啊。
2: 没事没事啊，咱们这档节目啊，第一是给大家普及啊中医中药知识，第二啥给大家指明啊这咱们求医问药的这个道路，指明方向，让咱们老百姓啊以后有病啊保健呐，你不再迷茫了啊！有病之后知道上哪去看了，找谁去看，这多好多方便呢，是不是？
4: 选对了，我选对了路子，
2: 你看这你姑娘得谢谢你啊，是不是？你要不经常收听咱节目，说不定你姑娘可以说还得走多少弯路呢，是不是？
4: 哎呀，中医也找六七个了，也那啥也不见效
2: 所以说咱找中医大夫看了，一定找水平高的，
4: 搁药钉子，完了结果也不见效。现在人家睡得可好了，
2: 挺好挺好啊，这个月经也来了，血压也下去了，
4: 这一宿，
2: 睡眠也踏实了，多好啊！
4: 也有精神头了，现在也有精神头了。
2: 那肯定啊，有精神头啊，身体不难受了，那精神状态就好呗。精神状态好，他工作是不是也能出成绩啊？两口子也不愿意吵架了，这多好。
4: 对，
2: 就是你把这身体这个病啊，
4: 谢谢
2: 你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好的啊，你也赶快，完了约等一下咱们李大夫啊，咱赶快看，是不是？看完了吃完药，咱好好睡觉。
4: 好。
2: 好，再见啊。
4: 再见。
1: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5: 您好。滕老师。
2: 你好。
5: 我是李友医生的患者。
2: 是咱们李主任的患者，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5: 开始呢是因为肚子不好拉肚子。因为拉肚子挂了李友大夫的号。反正我觉得吧，李友大夫啊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用药呢特别准确恰当，给我治好了好多病。开始挂他的号呢就是因为拉肚子，一天呢上卫生间得4-5趟。然后呢肛门呢有下坠感，特别痛苦，我自己吃了点药好好坏坏的。完了不行，完了我就上那个中医院了。李友大夫吧用药用的真准确，一周就全好了，恢复正常了。下坠感
2: 啊，一周就全好了。
5: 就一周下坠感也没有了，大便也一天一次了。
2: 真好。
5: 另外呢就是那个我有支气管扩张，右肺上中下叶合并感染，有3年的病史了。完了每天呢白天还不咳，就晚上睡半道起来就咳，就嗓子眼儿有东西就得咳出来。 这时间长吧，觉也睡不好，
6: 嗯，
5: 然后呢，脖子也抽筋儿，肚皮也抽气儿，可痛苦了。
6: 哦，
5: 完，里有大夫呢，就给我治好了，现在不咳了，
6: 哦，
5: 没有了，没有那种现象了。
6: 哦，
5: 还有，

那个每天的凌晨呢，三点就醒，完就睡不着，就来床上就来回烙大饼。现在呢4点醒，3点呢有时候也醒，但是呢还能睡着。

0: 这个医术啊非常的高超，哎，老百姓讲话本事大了，有能耐啊，就是别着急，哎，这个治病呢有很多人着急，其实不是着急的事儿，其实医生呢也呢想一下就把你病治好，可是有些治病呢他不是那回事儿，他必须得有个过程。
1: 对，反正是我这个时间也不长，也就三个月，这几样病全治好了。
0: 嗯，那你看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1: 嗯，挺好。
0: 吃完药完有什么反应，或者说哪块啊症状减轻了，或者哪块又发串的了，哪块胀啊，及时跟这个大夫啊去反映去啊。
1: 对，另外呀、啊、我看那个李大夫的那个医助，
0: 嗯，
1: 人真好，服务态度吧真没说的，
0: 嗯，
1: 对人呢就是和蔼可亲，
0: 嗯，
1: 另外呢主动热情，
0: 嗯，
1: 然后啊他心细周到，服务到家了真好。看着他就心里就舒服。
0: 嗯嗯，哎呀，你看你这看来你跟着李大夫、啊、都处成像朋友似的了。嗯嗯嗯，挺好挺好。嗯，咱李大夫的那个人呢、啊，不但医术高超，那个人呢、啊、也特别好啊。你看一天总乐呵的。嗯，
1: 是李大夫也是，真是看着他们有病啊，没吃药不吃药也能好。
0: 哎，也好也好五分了啊。
1: 心里舒服啊。
0: 嗯嗯嗯。行，老人家挺好的啊，在这个出门啊一定注意安全，完了这个饮食上一定要是清淡啊，一清淡非常关键。第二呢，千万呢这个生冷硬黏的东西别吃啊，因为岁数大了咱这胃肠功能啊都不行了啊。
1: 好的，
0: 嗯，好的，老人家啊，有什么问题啊、
1: 哎、
0: 咱们再及时联系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好，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耳边阅动，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在书页翻动间完成一次自我的深度对话。在书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千姿百态。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和你一起翻开一本游记书，来自作家阿来的《阿来游记》，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阅读这部游记，仿佛和阿来一同漫步于深情且神秘的高原，沉醉在每一处风景的雄浑与秀丽之中。作家阿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以《尘埃落定》《蘑菇圈》和《云中记》等小说先后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我们一起翻开的这本《阿来游记》是一本独特的书，它将带领我们踏上一段段奇妙的旅程，在领略自然与人文风光的同时，更是引发对人生、文化和自然的深刻思考。阿来是一位大地行者，他踏遍了西南各地，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去感知这片土地。

莱游记共分为七集，寓意一个礼拜有七天，七是自然时间周期，也是人在大地上的行期。七集内容分别以人在七天中的内在精神规律展开，而第七集则寓意着第七天人该修整思绪，挥洒想象。第一集寂静中醒来，以大自然的物象为镜面，寓意生命苏醒。第二集山水在那里，从物延伸到物的载体，延伸到大自然。第三集上升的大地，比大自然更为宏大的是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第四集历史地平线，古代文明在自然中的历史遗迹。第五集人客居于此，人做客于自然的和谐朴素风貌。第六集发展与伦理，现代文明的伦理考验。第七集时间尺度上，时间作为世界运行的总体法则，在人类生活中应该如何标明其刻度。

0: 记是走读大地系列之一，精选了阿来迄今为止的游记散文作品，按一定体例做出的编排，主要呈现阿来在山水中行走时对这个世界和自我人生的独特感受与深切观察。阿来游记有翠墨烟霞之美，宛如一幅幅展现川藏、云贵、甘青等地民俗风情与山光水色的长轴画卷，神秘且富有风情，传递出对人生和生命的深刻洞察与哲思。阿来作为一位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厚情感和深刻理解的作家，在游记中他的笔触不仅仅停留在风景的描绘上，而是深入到每一处土地的文化机理之中。阿来对自然有着敏锐的感知和炽热的热爱，他笔下的山川河流、森林草原仿佛具有生命一般。在描写雪山时，那洁白无瑕的山体在阳光照耀下闪耀着神圣的光芒，他写山峰像是大地向天空竖起的白色纪念碑，这样的描写让雪山的雄伟与庄严跃然纸上，同时也传递出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当他漫步在原始森林中，听着鸟儿的啼鸣、树叶的沙沙声，感受着清新的空气和斑驳的阳光，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妙体验深深感染着读者。作家阿来在自然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与力量，他的文字引导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去倾听自然的声音，去感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无尽恩赐。
1: 中国大部分人其实从小都是跟自然亲密接触的，都是从乡野当中来的，只是我们忘记了。

0: 一棵树对我们是什么，一棵草对我们是什么，这条河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没有考虑。在今天我们确确实实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件事情。当我们离开城市，我们再跟另外的东西对话。这个岩石说我已经在这儿500年了，这一棵树说我在这儿已经1000年了。在这儿这个时间已经突然发现不断空间的大小发生了变化，重要的是时间，这个时间原来还有一个另外的逻辑，它可以不要那么功利，我们可以慢下来。文学、艺术、旅行好像都是一些最有效的，是我们脱离开这种焦虑慢下来的时候。
1: 刚才听到的是作者阿来对于自然的感受，正如他在这本书中的待续中写道，大概2年之后，我为拍摄一部电视片，在深秋十月去攀登过一次号称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这座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就耸立在去四川盆地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的琼峡山脉中央。我们前去的时候已经是水冷草枯的时节，雪线正一天天下降到河谷，探险的游客已断了踪迹，只在山下的小镇日隆的旅馆墙上留下了四姑娘山花之旅一类的浪漫词句。上山的第四天，我们的双脚已经站在了所有森林植被生存线以上的地方，巨大岩石的阴影里还有今年不化的冰雪，往上是陡峭的冰川和蓝天，回望是一株株金黄的落叶松，纯净的明亮。此行我们不是刻意登顶，只是尽量地攀到高一点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们退回去一些，宿在那些美丽的落叶松树下。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早上醒来雪遮蔽了一切，树、岩石甚至草甸上狭长的高山海子。我又一次看到被雪的山脉一列列走向辽远，一直走到与天际模糊交接的地方。这时太阳出来了，不是先看到的太阳，而是聚然而起的鸟类的清脆欢快的鸣叫，一下就打破了那仿佛亘古如此的宁静。然后眼前猛地一亮，太阳在敲出山脊的遮挡后陡然放出了万道金光。起先是感觉全世界的寂静都汇聚到这个雪后的早晨了，现在又觉得这个水晶世界汇聚了全世界的光芒与欢畅。太阳弹响雪山的音阶，我试图用诗概括当时的感受时，用了上面这样一个句子作为开头。从此我就把这一片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从纯粹地理的眼光看，这是把低海拔的小桥流水最终抬升为世界最高处的旷野长峰。而地理从来与文化相关，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别样的人生所构成的多姿多态的文化。不一样的地理与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又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我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并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36岁时方才离开。所以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无非是两个原因。首先，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扩展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怀抱的地方时时会显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赐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我的归来方式肯定不是发了财回去捐助一座寺庙或一间学校，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的书，其中我要告诉的是我的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我的情感就蕴藏在全部的叙述中间，我的情感就在这每一个章节里不断离开又不断归来。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 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进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流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又会感觉到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

有好些年没有去四姑娘山了，加起来超过十个年头了，但这座雪山以及周围地方却常在念想之中。这座藏语里叫做斯古拉的山，汉语对音成四姑娘，这对得实在巧妙，因为那终年积雪美丽的山确实是有着四座异世出尘的山峰，在逶迤的山脊上并肩而立，依次而起，互相瞩望。后来又有了关于四姑娘如何化身为晶莹雪峰的传说，以至于人们会认为这座山自有名字那天就叫做四姑娘了，却少有人会去想想，一座生在嘉绒藏人语言里的山，怎么可能生来就是个汉语的名字呢？在这里，我不想就山名做语言学考证，而是想到一个问题：当我们来到一座如四姑娘山这般美丽的雪山面前时，我们仅仅是只打算到此一游，因为别人来过，我也要来上一趟。这确实是当下很多人出门旅游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希望从长长短短的游历中增加一些见识，丰富些体验。有一句话在爱去看山登山的人中间流传广泛，那句话是因为山就在那里。这句话是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马洛里的英国人说的，这个人是个登山家，登上过世界好几座著名的高峰，然后决定向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挑战，如果成功了，他就是全世界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那时随队采访的记者老是问他一句话，为什么要登山，就像今天旅游的人要反问我去一个地方为什么就该懂得一个地方。马洛里面对记者的问题总是觉得无从回答，一个人面对一座雄伟的山峰，面对奥秘无穷的大自然，感受是那么复杂，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内心里对某种事物怀着强烈迷恋冲动的人，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唯目的论者才有这种简单的答案。终于有一天，面对记者的问题，他用不耐烦的口吻回答，因为山就在那里。确实山就在那里，那样美丽，沉默不言，总是吸引人去到它跟前，看它，读它，体味它。如果能力允许，甚至希望登上山顶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从那样的高度眺望一下世界。杜甫诗说，荡胸生层云，觉姿入归鸟，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雄阔的体验。四姑娘山最高山峰海拔6000多米，我没有那么好的身体去追求这种极致的体验，但从低处凝视想象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想象自己如果化成一座山，或者如一座山一样沉稳宠辱不惊，那是什么境界？山有自己的历史，山的地质史，山化身为神的历史。如果要为这后一种历史勉强命名，不妨叫做地方精神史。山神的存在在藏区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每座山都是一个神？这当然是一部地方史的精神部分。没有精神参与，一座山就不会变成一个神。四姑娘山就是这样。本是一座山，在历史空间中生活在周围的人，因为他庄严毫不动摇的姿态，因此为他复立了与其姿态相

相似的人格，并为这样的人格编织了故事。某个人为了保卫美丽的自然，保卫家园，自愿化身成一个地方性的保护神，担负起神圣的职责。四姑娘山的故事也是这样，但突破了故事模式的是，这座山是四个美丽姑娘所画。创造这个故事的人当然是受了自然的启发，因为四个山峰就在那里，那四个姑娘当然美丽，因为雪山本身就那么美丽，那四个姑娘当然也善良，美就是善，这是哲学家说过的话。后来我在不同季节到过四姑娘山，春天和秋天不同的植物群落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调。春天万物萌发，那些落叶的灌丛与乔木，新萌发的叶子会如轻雾一般给山野笼罩上深浅不一的绿色，如雾如烟。落叶松氤氲的新绿，白桦树的绿闪烁着蜡质的光芒，那些不同的色调对应着人内心深处那些难以名状的情感。从那些时刻应了光线的变化而变幻不定的春天的色彩，人看到的不只是美丽的大自然，而且看到了自己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句，拂开大草原上的草，吸着它那特殊的香味，我向他索要精神上相应的讯息，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秋天那简直是灿烂色彩的大交响，那么多种的红，那么多种的黄，被灿烂的高原阳光照亮。高原上特别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空气对流，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风，风和光联合起来吹动那些不同色彩的树，断风化阳秋，那是盛大华美的色彩交响。高音部是最靠近雪线的落叶松，那最明亮的金黄。高潮过后，落叶纷飞，落在蜿蜒的山路上，落在林间，落在溪涧之上，路循着溪流，溪流载满落叶。下山我们回到人间，期间我们有可能遇到有些惊慌的野生动物，有可能遇见一群血雉，羽翼鲜亮，我们打量他们，他们也想打量我们，但到底还是害怕，便慌慌张张地遁入林间。当然不能忽略夏天，所有草木都枝叶繁茂，所有草木都长成了一样的绿色，浩荡幽深宽广。阳光落在万物之上，风再来推助，绿与光相互辉映，绿浪翻浮，那是光与色的舞蹈。那时所有的开花植物都开了花，那些开花植物群落都是庞大家族，杜鹃花家族、报春花家族、龙胆花家族、马仙蒿家族，把所有的林间草地、所有的森林边缘变成了野花的海洋。还有绿绒蒿家族、金莲花家族、红景天家族都竞相开放，来赴这夏日的生命盛典。而这一切的背后，总有晶莹的雪峰在那里，总有蓝天丽日在那里，让人在这美丽的世界中想得高远，想到无限。冬天雪线压低了，雪地上印满了动物们的脚迹，落进了叶子的森林，呈现一种萧疏之美。写到这里，就想到我们很多主打自然景观的景区工作中比较疏失的一环，那就是对自然之美挖掘不够深入细致。旅游是观赏，观赏对象之美需要传达，需要呈现。自然之美的丰富与细微，必先有旅游业者的充分认知，然后才能向游客做更充分的传达。对游客来说，自然景区的观光也是一种学习，学习一些动植物学的、地质学的知识，更不要说当地丰富的人文资源了。游历也是学习，是游学。所谓深度游、专题游，我想就是这种向学的愿望与兴趣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然景区旅游是欣赏自然之美的过程，是一种审美活动，需要景区进行这个方向上的引导。大美不言，可敌心扬。

气，大美难言，依赖审美力的提升，而自然界是最好最直观的自然课堂。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上思考景区的功能，四姑娘山自然就需要不断前往。如今交通情况大幅改善，这个大都会旁的自然胜景自然前途无量。下次我们可以带着这本书去看四姑娘山。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积天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4:30。
6: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耳边阅动，心灵旅行，心

生如旷野，广阔无垠，充满了未知与挑战，而自由和答案都藏在了那轻轻吹过的风中。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

邀你一起翻开的是《阿来游记》，这本书由北约文艺出版社出版。《阿来游记》不仅仅是对外在世界的记录，更是作者阿来一场内心的修行。在旅途中，阿来不断地审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思考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面对壮丽的自然景观，他会感慨人类的渺小与脆弱；看到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会反思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利弊。在经历了各种风土人情的洗礼后，阿来对自我的认知也更加的清晰。这种自我省思并非故作深沉的哲学探讨，而是源于真实生活体验的感悟。他用平实而深刻的语言告诉我们，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与蜕变。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也仿佛跟着他一同经历了一场精神的冒险，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

来游记共分为七集，寓意一个礼拜有七天，七是自然时间周期，也是人在大地上的行期。七集内容分别以人在七天中的内在精神规律展开，而第七集则寓意着第七天人该修整思绪，挥洒想象。第一集寂静中醒来，以大自然的物象为镜面，寓意生命苏醒。第二集山水在那里，从物延伸到物的载体，延伸到大自然。第三集上升的大地，比大自然更为宏大的是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第四集历史地平线，古代文明在自然中的历史遗迹。第五集人客居于此，人做客于自然的和谐朴素风貌。第六集发展与伦理，现代文明的伦理考验。第七集时间尺度上，时间作为世界运行的总体法则，在人类生活中应该如何标明其刻度。

0: 来游记》，作者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着大自然的花草与树木，记录着生命回归森林的本真。在风雨阳光冰雪中，阿来穿越山河大地，遇见人我众生，由山水亲近自然，从自然接触生命，以生命望向未来。蓦然回首，文明和落后，保护与破坏，进步与退化，竟如此难解难分。唯独时间是衡量一切历史的最终裁判。光阴无言，阿来以一寸更往一寸深的脚步丈量西南高地的大地长天，抚摸历史变迁的沧桑痕迹，体味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领悟高原生命的深刻教义。尽管人生如逆旅，纵使此身皆行客，但阿来心中始终有一个地方，始终牵挂着民族和文化，向往着未来与远方。
1: 当我们去到这种旷野当中，大自然当中，到底要看什么，要看见什么？我们一般都说看自然之美啊，但自然之美是有什么构成的？那么首先是里头的生命形态，虽然不是人了，但是植物动物它们也是生命体，寻找那种各种各样的美丽，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充实了，非常丰盈了。自然界当中你会发现有三种时间，一种是我们人的时间，我们说今天昨天明天，一种是那个植物的时间，它们在地球上产生已经几百万年上千万年，这又是一个时间。你看到岩石，这种青色的岩石是一亿年前的，那这种灰白的岩石、石灰岩是两亿年前的，你同时就在经历不同的时间尺度，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对这个时间

0: 健康空间，对我们人的这个生命这种短暂呢、啊，有一个充分的感觉。但正因为短暂，我们很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就这么几十年时间，我们不充分享受它，不充分把上帝造物给我们的一双眼睛充分去发现这些美，去感受，用内心去感受这种美，你觉得这几十年就没有充分利用白来了。
1: 好，听完了作者阿来的分享，接下来继续翻开阿来游记，读到书中收录的文章《上升的大地》。

我回到蒙古桥头，沿小金川北上，往孟比山进发。一路行去，海拔高度明显增加。我不是专门的旅行家，不用带上海拔计来做种种繁琐的记录。我是从植被的变化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升高。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在大地阶梯上攀登的感觉。从来都是这样，先是大陆两边藏汉和毕氏的石头民居上汉室的影响越来越少，纯粹藏族风味的东西越来越多，窗户与门楣上的花饰越来越鲜艳明亮，整个寨楼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气宇轩昂。而且在路上走动的人们向你问候的时候，你听到越来越多的藏语里那越来越多的敬词。总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村寨周围出现迎风招展的经幡。总是这样，青金的溪流被引进整根河抱的杉木挖成的水槽，冲击着磨坊下面的巨大木轮，从而转动了沉沉的石磨。总是这样，当地势越来越高，天空便越来越蓝，洁白的云朵使这些双脚正在丈量的土地永远都像是世外般遥远。总是这样，变化总是出现在围绕着村寨的土地里，先是玉米变成了小麦，小麦又变成了青稞。当青稞大片大片出现在眼前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在一片青山绿水中间了，在阳光下闪烁着灼人光芒的大片岩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枫树白桦、马尾松、灰白皮的云杉、紫红皮的铁杉。风吹动树林，大片的阳光就像落在湖面上一样，在树叶上闪烁迷人的光芒。我在林间茸茸的草地上坐下来，对于这些草地来说，最盛的花期已经过去了。七月是这些林间草地的野草莓的季节，鲜红的野草莓一颗一颗便坠在翠绿洁净的草地上，就像一粒粒红色宝石陈列在绿色的丝绒之上。当我坐下来采摘草莓，一颗颗扔进嘴里的时候，恍然又回到了牧羊的童年，放学后采摘野菜的童年。抬起头来，会望见某一座高山藏着冰雪的晶莹冠冕。我庆幸在我故乡的嘉绒土地上还有着许多如此宽阔的人间净土，但是对于我的双眼，对于我的双脚，对于我的内心来说，到达这些净土的荒凉的时间与空间都太长太远了。在这种时候，我不会阻止自己流出感激的泪水。总是这样，海拔越高，山间的谷地就越宽阔，山谷两旁的山坡也越发平缓。我背起背包继续往前，在这样的地方，就是走上一生一世，我的双脚与内心都不会感到绝望与疲倦。当最后一个农耕的村庄消失在身后时，我已经在高山牧场上行走了。在这些青草翠绿的高山牧场上，往往要走上几个小时才会看到木头栅栏圈出的牛圈，看到铺着木瓦的牧人小屋静静地冒出一缕缕若有若无的青烟，牧羊犬看到生人接近警惕地吠叫起来，一个牧人提着猎枪从小屋里钻出来，我用家乡的语言大声问候，牧人便放下了枪重新钻回屋里。我在一个清幽无比的泉水边俯下身来畅饮一番，这时主人已经飞跑到我的身边，那只牧羊犬也摇着尾巴紧随其后。我从泉眼上抬起头，沁凉的水珠滑向了我的下巴。主人生气了，客人呢、你以为我们家里不会为客人备好滚烫的奶茶吗？再次上路时，我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主人能够拿出来的所有好吃的食物。就是这样，我从山下尘土飞扬的灼热夏天进入山上明丽的春天，身前身后草丛中树林里鸟儿们歌唱得多么的欢快呀。
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感谢命运让我如此轻易的就体会到了无边的幸福。雪峰下的高山牧场正是花朵盛开的春天。在我久居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会打开一本又一本青藏高原的植物图谱，拾得了许多过去认识却叫不出名字来的花朵的名字。今天我又在这里与它们重逢了。长着羽状叶片，在一根坚韧的长茎上簇拥着一座宝塔状花蕾，而那个塔状花蕾正季节一样自下而上次第开出一层层紫色花朵的，叫做马仙蒿。丛丛怒放的黄色花朵大多属于野菊的家族，这个家族有些成员还会变异出一种蓝中带紫的颜色。在这样的草地上，最最漂亮的当然是蓝色的鸢尾，一朵朵看上去在微风中都是将要带着某种意绪起飞的姿态。这种姿态的花朵连缀成片，抬眼望去就是一种思绪化成的青烟。我不能歌唱这些花朵，我只感激命运让我不断看见。这样的行程是如此愉快，离开沃日土司官寨五天后，我登上孟比山口，才意识到这些天的日子过得如此短暂。站在孟比山口，烈烈的山风变得无比强劲，与山口这边的高山草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口那边大片蓊郁的森林。公路穿过森林，一头扎进山下的峡谷，那些峡谷的出口处就是我的家乡，现在加绒藏族聚居区的中心地带马尔康了。

来游记共分为七集，寓意一个礼拜有七天，七是自然时间周期，也是人在大地上的行期。七集内容分别以人在七天中的内在精神规律展开，而第七集则寓意着第七天人该修整思绪，挥洒想象。第一集寂静中醒来，以大自然的物象为镜面，寓意生命苏醒。第二集山水在那里，从物延伸到物的载体，延伸到大自然。第三集上升的大地，比大自然更为宏大的是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第四集历史地平线，古代文明在自然中的历史遗迹。第五集人客居于此，人做客于自然的和谐朴素风貌。第六集发展与伦理，现代文明的伦理考验。第七集时间尺度上，时间作为世界运行的总体法则，在人类生活中应该如何标明其刻度。

在这本《阿来游记》的最后，作者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想象一座理想的城市。他在这篇文章中这样写：草草用冷水洗漱一番，我来到了街上。我不是第一次到金川县城，对一个长期生活在马尔康的人来说，金川在初春季节里有一个重要的节目。阳春三月，金川河谷两岸梨园与村庄中，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开得如雪如云如雾，而在上游的海拔高出好几百米的马尔康，春风料峭，吹来的却会是如粉如纱的漫天飞雪。于是大家驱车100公里远到金川做一次远足，来看大渡河谷中满满山谷的梨花。高原的春天来得很慢，而大家总是在热切地盼望，久久等待的人们每年都来这里提前感受春天。到了夏天，所有的山谷都一片翠绿，群山更深处的山川便被遗忘，直到来年春天久盼不来的时候，人们又会想到满山满谷的梨花，雪白的梨花中间还有绯红轻盈的桃花。山里的这些县城都不是很大，但相对于所统辖的地区与人口的生产能力，相对于这些城镇所起的流通上的作用，这所有的城镇都显得太大了一些。我过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理想主义者，现在至少也是半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不止一次在这种城镇总是显得不够清洁或者是缺少秩序的街道上行走的时候，总在想象一座理想的城市。我在一篇写一个从乡下试图走进城里的姑娘的故事里表达过对这种城市的理想，小说叫做《福美》，或者通向城市的道路。故事里这个试图走进城市的姑娘失败了，因为这个城市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这位叫做福美的乡村姑娘上过中学，特别善于奔跑，而命运给了她机会用这双善跑的长腿进入城市。其实她的家就在离城不远的乡村，很多个夜晚她坐在夜路深中的小山岗上，望着远处灯火迷离的城市，陷入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幻想。于是他迈开长腿跑进了城市，并在好多个田径场上取得了荣光。这篇小说里的主角其实写的是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后来城市并不如他的想象，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那一代许许多多乡村青年的想象。我们为了寻找理想去了更多的城市，更远的地方，而福美却回到了乡村。回到了乡村之后，他就不再往城市的方向瞭望了。在那篇小说中，我曾经说，城市是广大乡村的梦想，洁净、文明、繁荣、幸福，每一个字眼都在那些灯火里闪烁耀人的光芒。我还在小说里幻想，乡村也是城市夜晚的梦想，那里灿烂的星空下是一些古老而又意味深长的我们最最渴望的安详。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那么焦躁不安，都不再是我们的希望之乡。于是我们就在无休止的寻找之中流浪。除了一些逶迤成行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这无休止的寻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同时我即使十分清楚地知道寻找的尽头就是虚无，我也会不断地寻找。我依然会在想象中为整个家荣描绘城市的模样，沿街而立的房子带着干燥而宽大的木头回廊，一点点的酒，一点点的鲜花，一点点的歌唱。走过任何一家人的门口都不想看到漠然甚至有些敌意的表情，但在这街上行走的时候，你只能不断地收获这种表情。慢慢的，我的脸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表情。我在想象一座理想的城市，但同时我才发觉在这城里其实无处可去。茶馆里在打麻将，而近些年出现的卡

卡拉 OK 里暧昧的夜生活还不到开始的时候，于是我的双脚自然地把我带到了书店。书架上展示的都是一些陈旧的出版物，而且分类与陈列都有一些杂乱无章，但我知道如果不缺少耐心的话，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果然，我在这里搜罗到一些有关地方史的资料，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一个漫长夜晚了。

上就是向各位推荐的阿来的作品《阿来游记》。这是一本以游记为载体，融合了文化、自然与人生的多重维度的一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和深邃内心的大门。读完这本书，我们也许无法立刻踏上阿来走过的路，但却可以在心中种下一颗关于探索、思考和热爱的种子，等待它在未来的日子里生根发芽，引领我们去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与意义。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

0: 哇，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

0: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0: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啊，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

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在延寿房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房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
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瘤体呀、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

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呢。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着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
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

0: 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一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一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

0: 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1: 啊，
0: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1: 嗯，
0: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便宜管用的。你说一片才1块钱。
1: 对。
0: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1: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0: 那是，
1: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
0: 嗯，
1: 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0: 嗯，
1: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0: 嗯，
1: 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
0: 嗯，
1: 对。
0: 嗯嗯，
1: 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0: 啊？李老师，
1: 嗯，
0: 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1: 啊。
0: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1: 嗯
0: 啊，早上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得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1: 希乐宝，
0: 什么希乐宝啊？对对，希乐宝。
1: 嗯，
0: 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1: 对，
0: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
1: 嗯，
0: 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1: 嗯，
0: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0: 是是
1: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0: 是
1: 都带着颤抖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0: 是是，
1: 哎，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1: 嗯，
0: 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1: 啊，
0: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嗯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0: 嗯，
1: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啊，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0: 嗯，
1: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1: 嗯，
0: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 哎呀，少遭点。

0: 腿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1: 嗯嗯。
0: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大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完了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麦饮。
1: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一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0: 嗯，
1: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嗯，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啊，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对对对，
1: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0: 嗯，
1: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
0: 嗯，
1: 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对对。
1: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0: 对。
1: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0: 嗯。
1: 往根儿上走。
0: 嗯。
1: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0: 对，
1: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0: 嗯，
1: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0: 嗯，
1: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0: 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1: 嗯。
0: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1: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0: 嗯，
1: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 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
1: 啊、
0: 当地没有、
1: 啊，
0: 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
1: 嗯、
0: 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1: 我知道了，
0: 那就这样 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你有过深更半夜接到好友的电话吗？你有过卡拉 OK 里边唱边流泪吗？是啊，多么痛的领悟，失恋，多么刺心的字眼。那么今天告诉你失恋万岁的绝对理由，这里就是小曾带来的双城。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把旧的换了，怎么展望新时代呢？有始有终是做人的准则，感情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一样应该有始有终。

失恋一般是不开心的，很多人呢会借此机会大吃一顿，或者是借酒浇愁，美食美酒当前，不欢着是白痴，干嘛不高兴啊？感情不是披萨饼，是不能分享的，沾了别人唾沫的饼你还要，除非你不怕得甲肝，不干净的感情你还要，除非啊你有感情上的被虐症。

对方对你不好，正是给你机会离开他，对自己好，人贵在自爱。对方不要你了，怎么可以还不要自己，迷失自我呢？当然要振奋精神，欢欣鼓舞，为自己的自由之身高唱失恋万岁，顺便练好歌喉，为以后成为情歌至尊打下基础。

你们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在一起，当然是早断早好，不必痛苦地勉强在一起，难道还不值得你庆幸吗？失恋的女人其实是最美的，举手投足之间优异之姿表露无遗，比林妹妹还动人，苍蝇蜜蜂还不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人最常见的寒暄是什么？没错，就是那句你吃了吗。有人说，看一个人是不是爱自己爱生活，有一件事儿很重要，这就是吃饭。一粥一饭体现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好好吃饭其实是对生活的尊重。在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和大家聊一聊吃饭这件事情。我们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这是一本漫画书，它也是一份食谱，更是一个生活态度的传递，提醒你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吃饭。因为爱是一起品尝生活的滋味，爱是共同享受每一顿饭的乐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今天又来了一位斜杠女青年，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再忙也要好好吃饭，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朋友，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青叶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她有很多的其他的抬头就不说了，那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傅佳。
6: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又一次到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分享书籍。我觉得以前的书籍可能更多的啊是傅佳他编辑的策划的，然后作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嘛，是他所推荐这些书的这些出版方。但是今天我觉得这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好像到你专业课的时间了，是不是？
6: 因为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它不是我们部门的。为什么我今天想隆重的推出这本书？因为它真的很用心。因为这个话题当时我一看见，哎呀，再忙也好好吃饭，特别触动我，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好书分享给更多的人。
5: 哎，正好也是学这个专业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再忙也要好好吃饭。我们和听友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呢？说说你的拿手菜啊，我觉得朋友们有会做这个满汉全席的，你也可以说一说。但是在这些所有的介绍开始之前，先跟斜杠女青年啊傅佳沟通一个问题。哎，傅佳，你是怎样看待啊好好吃饭这件事儿的？我想这个好好吃饭有两层含义，一个呢当然肯定是书里的这个好好吃饭，另外呢就是说你个人，那么如果你没有看这本书，你个人是

0: 怎样看待好好吃饭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呢？
1: 因为这本书呢，当时打动我就是书名《再忙也好好吃饭》，其实它给我感觉就不是说硬逼着你必须好好吃饭，它其实想传递的是一种暗示或者一种提醒，就是在您有空可以好好吃饭的时候，认认真真的舒心的去享受美食带来的乐趣。如果你没有时间认认真真的做一餐的时候，那么也提醒您，当你有时候的时候，记得关爱自己，吃好每一顿饭。
0: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如何去看待好好吃饭这本书，其实我也翻了翻这本书，漫画并不难，就比如说你看一本大部头，你看起来一个时间难，一个是不是有一些门槛，而漫画书可以说有一个词儿怎么形容一本书来着，叫0-99附加，你听过这个形容词吧？
1: 对，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漫画它其实是很轻松的，它是一种怎么说，就是自愈性漫画，就是它看了以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也好，或者是让我们更释然，让我们更有一种很安静或者很安全的感觉，去享受书里告诉我们的一些知识或者小妙招，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
0: 哎，我觉得呢，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是一本没有门槛的书，但是它谈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好好吃饭，更像是一种提醒，一种随时你看了这么有趣的一本小漫画，你要想着好好吃饭这个内容，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重要的内容。那比如说啊，我们说有一些医务人员，他做手术的时候，先别说那手术是18个小时，可能28个、38个小时，可能他也没有时间，无论如何他也抽不出来时间好好吃饭。再有一些像保卫我们家园的这些哎军人，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你说他能好好吃饭吗？我想他可能身上就背着他要吃的午餐、晚餐甚至早餐，但他不能够好好吃饭。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啊，我想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包括有一些朋友，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你要加班啊，要改一些什么计划，可能也会忽视好好吃饭。虽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我个人其实更认为它是提醒你一定不要忘了好好吃饭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您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最可爱的人，普通人，那么在可能关爱自己的时候，记得关爱自己，好好吃饭只是一个提醒，在你有机会好好吃饭的时候，真正的要认认真真的尝每一口饭菜。
0: 哎，那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编辑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生活美食编辑部的编辑王小琛，为大家推荐一本我所策划的图书。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美食书籍，书名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与一般的美食书呀不同，这是一本纯手绘美食书，作者静宝把自家的大橘田园猫也创作成了卡通形象，画到食谱中。比如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切菜的猫、揉面的猫，还有唠唠叨叨告诉你各种做饭小细节的猫。不仅内容温馨治愈，更是实用性与趣味性兼备。大部分读者都会被封面上可爱的橘猫和明艳的色彩所吸引，翻开书后，一道道色彩艳丽的美食映入眼帘，书籍可以180度平摊，阅读起来非常方便。书中精选了63道食谱，以休息日和工作日来划分，按照打工人的习惯设计了1日3餐和饮品小食，像太阳蛋烤吐司、阳春面、辣味煲仔饭、五香茶叶蛋、青提石榴茶等等，在书中都有详细的做法，让你能够轻松在家享受烹饪的乐趣。每一道食谱都配有详细的图文步骤和参考制作时间，即使是厨房小白也能快速上手做出美味佳肴。不仅如此，书中还穿插了一些趣味漫画小故事，比如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刷碗半小时。书中还有多种趣味互动形式，比如你可以利用书中附赠的素材纸和贴纸来创作自己的食谱。一位来自豆瓣的读者说，看到这本书心情就会变好，整个人都被治愈了。一位来自小红书的读者说，书中的漫画太可爱了，突然让我这个新手小白对做菜有了兴趣。这个作者还教了很多细节的东西。

0: 己，比如横切羊肉，对于我这个做饭白痴来说真的是不知道呀。希望我看完这本书，我的厨艺能有所提升。一位来自天猫的读者说，这本书太棒了，分类非常符合打工人的习惯，内容简单易懂。这本书呀，自出版以来确实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有的读者因为这本书爱上了做饭，有的留学生拿着它作为下厨宝典，有的小朋友把它当作睡前读物，有的家长用它作为孩子的点菜菜单，还有的读者呀拿着它来学画画做手账，甚至有的读者说，虽然自己不做饭，但是每天下班后翻翻这么可爱的书就很开心。如果你喜欢做饭或者画画，又或者喜欢小动物等一切可爱的事物，那么你大概率也会爱上这本书。这不仅是一本普通的食谱，它更向大家传递了一种生活态度。无论多忙，都不要委屈自己，希望大家能够被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治愈。希望再忙也要好好吃饭，能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和滋味。祝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美味和幸福。
1: 正在播出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我们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和大家来分享一本新书啊，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总结一句话吧，就是一只猫教大家做饭，然后就手教您点营养学，然后叮嘱您，这猫教人它肯定人不太听啊，但是只要您记着这猫时刻在叨啰说，哎呀你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那这本书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正是来自啊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他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岳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也是资深编辑，同时也是营养与健康卫生硕士，这就是福佳女士，来和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刚才这样的一本书啊，再忙也要好好吃饭，我们已经听到了策划编辑的介绍，我觉得我要补充几句，我先来补充，然后傅家再补充，因为傅家的补充应该最全面的。我就说一说我作为普通读者，我看这本书的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打开这本书，那里面那个橘猫啊，然后那大黄天的猫，它在这个书里面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我觉得它应该是和人一样大的，它其实也有和人在一起，它是和人一样大的那样的一个厨子，就是说呢，你看着它很憨厚，但是其实你再仔细看，它其实还很狡诈，就是这么一个挑食的、狡诈又憨厚，这怎么用这些词儿来形容猫呢？就是这么一个猫在教你做菜，这个呢是我打开这本书啊第一印象，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菜其实不难。当然了，这橘猫它很遗憾没有教做满汉全席，但我觉得平常如果说这个大橘猫它教的这些菜谱啊食谱啊您都会操作了以后，我想您能做到好好吃饭应该是不难的吧。我普通读者的发言已经过后，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啊，应该是资深的出版人、资深的编辑，然后是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岳康生活编辑部主任，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总结吧。
4: 其实我当时看了这本书跟您的感觉特别像，我觉得这个橘猫特别抢镜，特别可爱。它其实就是那种什么又好像感觉在一边什么也不干，然后指手画脚的，但是关键时刻它还真挺能，
1: 对，它切，它切，
4: 对，它还挺能出，就是挺出彩的一样一个角色。那么这本书呢，其实通过橘猫和这个 作者静宝的这样，其实是个互动。
1: 嗯，
4: 他在这个互动环节中呢，也让人看了以后也好像是身临其境，就让你也深深的陷入在了这个书里的这种场景中。
1: 嗯，
4: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教会啊一般的这种厨房小白简单那些烹饪技巧一样，他也告诉了一些真正的关于营养有关的，就比如说怎样他可能减少这种营养成分的流失，怎样他搭配。

0: 可能更可口，然后呢营养也更丰富。其实这本书呢我觉得是治愈系的，就是从内而外的，我真的是从内而外的喜欢这本书。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治愈系的啊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呢，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你看啊，这样的一只猫，我就看这书看这书，后来开始就觉得嗨，我怎么觉得我这做饭的技术还不如一只猫呢？但后来我再看，我想那个猫那么馋，只有特别馋的人这个饭才能做得特别好。哎呀，你说我是不是给自己挖一大坑？我这样一句话得罪多少人？不是特别馋啊，就是说你得像猫那样特别容易钻研美食，你才能够把饭做好。所以确实是一本治愈系的书。
0: 对，因为我们就说，其实人很大的就是60%的幸福感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吃来的。我们在做饭的这个过程中去享受生活，然后呢又能得到更多的营养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其实这个是身心的一种融合，我觉得感觉特别好。其实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哎，接下来啊就来听一听傅佳，你作为一位营养学的专业人士啊，前面你就谈到了这书里面有一些小的知识点，那么也是可以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补充。那你认为这些小的知识点，因为比如说你做饭啊，做菜啊，这里面可能众多的应该是你怎么去做一个菜啊？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要做到这个荤素搭配呀、啊，营养搭配。你说这个猫做饭，咱抛开它不说，它不用自己菜市场买菜去。哎，这个会者给它画了什么，它就有什么食材。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如果你要从进菜市场买菜，然后呢，到你这个洗切准备，到你最后的这个成品端上来啊，这些它里面提到的知识点，我们普通人容易做到吗？
0: 我觉得很容易，就是有一点哈，就是比如说是先洗先切，
1: 肯定先洗后切。
0: 对，这个是一看就是有经验的，先洗后切。但是有很多就是这种厨房小白，他可能就是切了再去洗。有的人他就觉得，哎呀，我不切一下太大了，占地儿洗不干净，他也会从这个角度考虑，他就会先处理了以后再去洗。但是这样他往往是容易损失一些营养素。但是我们这个里头呢，他就也讲了，就是有的食材你是最好是先洗再切。然后呢包括就是您刚刚说的什么横切竖切，这样其实一方面口感更好，二它可能营养融入或者是融出也更好。
1: 其实有一折中的方法，那种七棱八翘的啊，大家可以先简单处理一下。比如说你买一个萝卜，我们平常萝卜它一大整根，哎，我在网上看一个萝卜是一个手掌一个巴掌，哎，你说你这一巴掌伸出来，你这么大萝卜你放在锅里面你也不好处理啊。所以我觉得那种七棱八翘的可以先处理一下，而那些就是你看着就很顺溜的，因为你一旦啊你一切它，它里面就有这个植物的这伤口了，就容易把脏东西弄进去，你到时候清洗也不容易清洗干净。而除了那些七棱八翘的以外啊，别的能够整颗洗的就整颗洗，然后这样保证了卫生，还有食材的那些汁啊什么水啊，就让它的味道不丧失，
0: 营养素也更完整的保留了。
1: 哎，你看我一说就只能说这味儿不丧失，你看人专业人士说营养素就保留了。哎，专业人士，那你觉得他这一本书啊，我们前面反复强调是漫画也是这个菜谱，你说如果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这些菜谱都合理吗？因为我其实看到那里面有好多什么寿喜锅呀，这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你寿喜锅里面50%放这个放速食面，50%你放点肉罐头，这肯定是不行的。
0: 所以这本书里头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贴近现在我们就说了打工人哈，年轻的哈，当然了年龄大点也适合，就是这个书里头它的那个菜品在选择菜品的时候，虽然一听都是寿喜锅，但是它同样的寿喜锅煮出来东西还不一样呢。所以这个有它，你看它这个寿喜锅，我们后面也会分享，它会包括告诉你一定要有蔬菜、肉制品、豆类啊，还菌菇类，所以它的这个真正体现了食物多样啊，就在这个菜里头。所以它字里行间里也是考虑到，因为我们再吹捧一下，我们清宫就是出，对，出食谱。
1: 他们清宫就是
0: 出食谱，对，所以我们
1: 菜谱的，
0: 在这方面我们很讲究的，都是讲究人。
1: 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和傅佳合作，傅佳告诉我说：“哎，刘莎，那个我们不是仅仅，当时咱俩好像讲的散文，说我们清宫社不是仅仅出散文，我们还有好多菜谱呢。”我说啊，我怎么没有印象你们清宫社做过菜谱在我们节目里面。后来傅佳就跟我讲，他说你回家看看去你们家的菜谱。哎，我 真是啊，若干年前我不论是我家里面家人买的菜谱也好，还是我自己买的菜谱啊，一看那里面，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还真都是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菜谱。没有想到今天你们居然把菜谱给改

0: 凉成了这样，猫教人来做饭。
1: 对，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这个呢，这本书也是我们出版社生活美食编辑部出的一本书啊，也是我的非常好的同事做的一本书，所以当时我一看，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孩子，但是跟亲孩子没什么区别，特别想推荐给朋友，就是因为真的是一本好书。
0: 如果把你们往大里放，都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编辑，那每本书都是你们共同的孩子。
1: 对，是的。
0: 刚才呢，我们就跟大家谈到了关于这个寿喜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没错，在这一次上节目之前，我跟傅佳我们俩其实想了好久，就说呀，这菜谱里面有那么多菜，好几十道菜，那肯定一集节目里面不能够跟大家分享特别多，所以我们就想把那些暖暖和和的而且特别简单易行的小白都能上手的这些菜肴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我们就从寿喜锅走起。
1: 懂我，我就翻到这一页了。
0: 好，来寿喜锅
1: 啊！我们这本书呢，就是它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插画风哈，漫画风。它呢，首先用漫画的风格介绍了每一个食材。你看，我们这个食材，它告诉了是两到三人份，包括了菌菇类，有香菇、金针菇200克，蔬菜。这里的蔬菜主要是叶菜了，比如说娃娃菜啊，茼蒿300克，肉类，比如说肥牛啊、肥羊啊，是200克，然后豆腐，嫩豆腐100克，然后一些调料，比如说葱啊。姜啊40克，还有就是寿喜锅的那个酱汁，你看非常简单的一些食材搭配，但是很营养，对吧？豆类啊，蔬菜类，肉类都有。然后呢，另外一面呢，他就讲的做法，比如说第一啊，食材要清洗干净，把豆腐切块，葱白切断，这样呢它不容易散。娃娃菜要一片一片的掰好了，你看掰好了它不切好了，因为
0: 为什么
1: 讲究人。
0: 讲究人就是家里没有菜刀，
1: 掰它营养保存更好，切它的切口那个断面更容易流失营养。你看我又给科普了一下。
0: 那为什么我们大家平常那个吃菜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切的而不是掰的呢？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回家所有的菜我都掰。
1: 叶菜类还是掰开更好一些，它的口感更好，切就是快，但是不讲究、我们都是讲究人。
0: 讲究人接着来说寿喜锅。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开小火哈，小火，然后就是加入油，待油化了以后呢，放入，你看这个它用的是黄油，因为为什么？当然你用植物油也是可以，黄油它口感更好。
0: 那你这个有些朋友要控制体重，你放黄油？
1: 植物油啊，所以我开始就说没有黄油，植物油也是可以的，只是口感可能稍微的欠那么一点点，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本来它就很美味哈。第三个就是把牛肉片啊放入锅中翻炒一下，然后加入这个酱料，就寿喜锅酱料翻炒入味。关火，然后将其他的食材依次的摆放在锅中，加入剩余的这个酱汁和清水，然后这个时候再开火小小的烹煮，这样这个美味有营养的寿喜锅出锅啦。
0: 问一下傅佳，你刚才少了一道程序，就是这寿喜锅我们把这食材不都摆好了吗、我们现在就要吃了，你不能上来你生的你就吃，这需要咕嘟多长时间？在这个咕嘟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某些食材你要赶快吃，不能时间长了煮，有些你就可以放后面，这个顺序其实做的顺序说了，吃的顺序也是有的。
1: 对，你看这个时候你又变成讲究人了。这个叶菜可能是最后放的，如果您同时放的话，叶菜是先吃，先吃叶菜，肉类可能可以让它多煮一煮。这个里头你看我们里头还有一个唠叨叫吃寿喜锅有个绝配的蘸料，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0: 麻酱然后兑香油，
1: 俗，告诉你，搅拌均匀的无菌的生鸡蛋
0: 啊，
1: 很讲究，这回蛋类也有了，看见了吗？
0: 但是它有腥，有腥的那种味道，生鸡蛋有的就会有，所以大家在采用刚才傅佳推荐的这道精彩的蘸料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鸡蛋有所选择。
1: 对，就是看个人喜好哈。当然，我们是觉得这个是比较极品的一个味道哈，大家可以去尝试。当然了，适不适合你那口，你得尝了才知道。
0: 正在播出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傅佳的详细的介绍。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 很丰盛。

0: 进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

0: 愈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2: 北京时间16:30。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我们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和大家来分享一本新书啊，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就是一只猫教大家做饭，然后就手教您点营养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正是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他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岳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也是资深编辑，同时也是营养与健康卫生硕士，这就是傅佳女士，来和大家讲一讲这本书。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来着，是说说你的拿手菜。我们现在呢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都有哪些的留言。大家说这个菜啊，我觉得有一道菜我都没吃过，另外一个是我的拿手菜，没吃过的是软炸蘑菇。这软炸蘑菇我吃过炖蘑菇，还真好像没吃过软炸蘑菇。另外一道菜呢是糖拌西红柿，这就是我的拿手菜。想当初啊，这个上小学的时候，糖拌西红柿然后炒鸡蛋，那是续命的佳肴。你瞅瞅给斜杠女今年乐的怎么样，一定就是软炸蘑菇，你吃过是吗？
5: 是的，我吃过。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这必须得吃。软炸蘑菇一般来说它是平菇，然后裹上那个面糊，然后炸了。一般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过年的时候喜欢炸一些东西，炸一些素食，里头有时候就会是软炸蘑菇。然后呢它的经典是什么，配点那个花椒粉，哎呀，绝配绝配。
4: 你吃过冻干蘑菇吗？我虽然没吃过软炸蘑菇，但是我在那个卖什么花生瓜子那地方买过冻干蘑菇，你知道吧，就脆脆的
5: 啊，
4: 就还有什么冻干草莓啊，然后冻干的各种各样的水果还有蔬菜。我还吃过冻干的什么土豆然后冻干的那个秋葵等等的好多这种菜。那个冻干蘑菇做出来是不是不对，冻干蘑菇是硬的，这是软炸蘑菇。但那蘑菇你一炸就塌了，你要挂好多糊在上面吗？
5: 不用挂那么多糊，就是要挂薄糊。炸了以后就是当场即热即食，它凉了以后，它有的时候如果吸的水分太多它就变软了，但是它那个口感缺少。但是这种呢，作为一个营养学出身的，我得提醒大家哈，浅尝辄止，因为炸了的东西它到底热量有点高，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改善口味啊，吃一吃，平时尽量就是适可而止。
4: 哎，那这个糖拌西红柿没有问题吧？没毛病吧？
5: 那又到了我的这个
4: 你的拿手菜时间，你的专业课时间了。
5: 能生吃就不要糖拌，毕竟它有糖。
4: 那你就不用做了，你就到菜市场买俩西红柿回家洗一洗，你就吃了吧。那这拿手菜这回更简单了。
5: 糖拌西红柿是这样的，就是夏天哈，夏天特别烦渴的时候，就是可以适当吃点，因为它，对于解暑还是有帮助的。但是也是一个道理，就是

0: 浅尝辄止。
1: 哎，那炒鸡蛋有毛病吗？炒鸡蛋总没毛病吧？
0: 如果让我选呢，我会选蒸鸡蛋。
1: 好吧，
0: 没法聊了。
1: 油的问题是这意思吗？
0: 天聊死了是吗？
1: 不是，因为你看我说对不对啊？这营养学专家，你看是因为炒鸡蛋里面第一用油，然后第二你炒鸡蛋可能有的朋友还喜欢稍微重口一点，因为如果你不重口一点的话，你压不住这个油炒的这油腻。而蒸鸡蛋的话，因为没有油，所以你还可以把这个盐的这个比例往下降一降。
0: 对，确实主要就是鸡蛋类呀、茄子类非常吸油
1: 啊，
0: 所以就是您会。特别是对于现在我们本来就是营养其实很极大丰富的一个情况下，为了自己的体型也好，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好，哈，能蒸不炒。
1: 哦，哎，我跟你说一个我童年特别深刻的记忆啊，我妈妈教我炒菜，炒茄子，后来呢，我就觉得我跟我妈妈这个茄子这模样切出来一样，然后呢该放的什么调料也都放的一样，然后我妈说这很简单呀，你就给它炒炒就行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那茄子就跟水茄子一样，我妈那个茄子油汪汪的，后来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说妈你这茄子怎么炒的呀，我妈说你没之前把那茄子炸一下啊，啊你就想茄子有多吸油，
0: 是茄子非常吸油，所以一般我们说吃茄子蒸茄子凉拌就好，如果真的太想吃那个炒茄子有一个方法，它可能会稍微损失点它的口感，但是更健康哈，就是先焯一下，焯一下再炒，它会好很多。
1: 哎，好，刚才是听傅家把我们大家家常菜给改良一下，我请问一下傅家，满汉全席搁您那儿怎么改呢？什么溜花烟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溜兔尾啊什么之类的。
0: 有一句话您没听说过，有的时候该闭眼时还得闭眼，该吃还得吃，偶尔吃一两顿是可以的，满汉全席嘛，你也不是天天吃，对吧？有机会吃一次也是可以的。
1: 好好吃饭非常重要，我们在品尝佳肴的时候经常会说这菜咸了或者是淡了，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味道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征的介绍。
2: 我们常说五味杂陈，味道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当我们吃进去某种东西，这东西里边有一些物质就会溶解在我们口腔里的唾液中，溶解在唾液中的这些物质和分布在舌头上的味觉感受器来发生电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电化学反应刺激味觉神经，把这个信号送到大脑里的味觉信息的处理的区域去，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的味觉。那这个电化学反应啊，又往往是以溶液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舌头伸到口腔外没有溶解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很难感知到味道。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我呢拿一个吹风机把我的舌头吹干，让我的舌头表面没有唾液，那这个时候在我的舌头上撒一些调料，因为没有溶解的过程，它也就没有办法和味蕾来发生电化学反应，我们就很难感受到味道。只有当我的舌头回到嘴里，当唾液重新浸润我的舌头表面，和我刚才撒在舌面上的那些调料发生溶解，才会进一步的在味蕾上发生电化学反应，那个时候我才感受到了辣和咸。具体说来呢，就是钠离子和我们的味觉感受器来发生反应，就表现出我们感受到咸这种味道。而高浓度的质子，也就是电离出来的氢离子，它和味觉感受器官反应表现出来呢，就是我们大脑会响应出酸这种味道。而甜和苦，或者说甘和苦这两种味道，它呢通常是由大分子和我们味觉的感受器官发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味道。从我刚才这个描述当中，你就会发现好像我们只提了四种，就是咸、甜、苦和酸，好像没有提到辣或者说辛。按照我们今天对生理学的认识，辣实际上是一种痛觉，或者说是一种触觉，它呢在我们舌头上和我们的上皮细胞发生相互作用之后，这个神经信号是送到

0: 到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个痛觉感受器去的。
1: 副驾，讲究不讲究？哎，我们到底啊，我们的每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说咸了、酸了，你这 不太够这个香啊，这个味道怎么产生的？咱们现在是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来讲一讲。哎，还真的是啊，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原来这个味道啊，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勺盐，你到底是你这一勺盐，你放一盘菜里面，你还是放三盘菜里面，这味道就有调整了。那傅家，我请教你一下，咱们回来说这书，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啊。你说这本书里面这些菜啊，如果我们大家按照它的这样的一条一条去准备，从买到洗到切到做啊，你说那个味道，我说的就是说你不能看着样一样，然后最后你做出来那个味道千差万别，你觉得它那个味道能不能保证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我来先跟大家说一说我自己，我其实啊，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不是天生就不喜欢做饭，主要是失败的次数太多了。怎么个失败法呢？就是我看了我吃的这盘菜啊，比如我看个两三次，我其实回家也基本上知道它是怎么做的，我也能够把这程序啊基本上都能做出来。然后我也知道它那里面，你看你要有颜色的，基本上就放了酱油；没颜色的就没放酱油呗。然后呢，那里面有什么胡椒粉啊、五香粉，我也能吃出来。我能做的呀，和这个餐厅里的这个菜模样，大家注意啊，模样长得大差不差的。但一吃那个味儿吧，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都不吃，我也不想强迫别人吃了。所以你说刚才咱们这本书《好好吃饭》里面，我们照着做的话，会不会口味差异这么大？
2: 应该不会，因为它主要是介绍了些主料或者是重要的辅料的一个比例。其实为什么就是会出现您那种情况，就是看着是一样的，尝着又是一个样，就是可能是一些调料的比例它可能是有点失衡啊，如果是也按照人家正常的那比例走，按理说是能吃下去的。
1: 主要有一个词儿，不是一个词儿，有一句话，我妈说，我一定把我妈妈说这话告诉大家。其实也要想请教一下傅家，我妈妈说，你做什么菜都是一个味儿。你看我做，你说我要做荤的都是一个味儿也还成。我妈说，不论是荤素，不论是这个煎炒烹炸，我的结果就是千菜一个味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个调料的问题。那翻过头来再说，咱们这本书它的调料是不是差异性比较大，不会出现我这种千菜一味的情况吧？
2: 你看，这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另外一道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金汤肥牛，哎，食材它是一到二份，食材跟刚才其实很像，什么呢？肥牛刚才有对吧？肥牛200克，娃娃菜也有200克，金针菇80克，这里头多了什么？灯笼椒的那个辣酱，多了些小米椒。多了一点蚝油，其他的和刚才其实大差不差，
1: 就是我们说那寿喜锅。
2: 对，
1: 那寿喜锅是甜口的，金汤肥牛可绝对不能做成甜口，
2: 是辣口。所以你看这里都多了辣，唯一多的就是这个辣口，让它变成了我们冬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金汤肥牛。你看和寿喜锅的味道截然不同，它虽然食材都是很像哈，为什么我选这个菜，就是让大家对吧，同样的食材做同，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还不浪费。
1: 正在播出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我们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和大家来分享一本新书啊，叫做《再忙也要好好吃饭》。总结一句话吧，就是一只猫教大家做饭，然后就手教您点营养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正是来自啊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他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岳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也是资深编辑，同时也是营养与健康卫生硕士，这就是傅家女士，来和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其实啊，这本书里面内容还特别特别丰富，不仅仅刚才我们说那汤，这里面有比如说啊，你这个工作日你吃什么，你看工作日你早餐这都是干货，太阳蛋烤吐司， 鸡蛋酱三明治，然后这个香煎土豆饼啊，金枪鱼饭团等。

0: 的，人家不是都是。不是都是摊儿，还有这个午晚餐，有什么寿司卷啊、蒜香胡椒虾呀、芝士牛肉卷啊、咖喱牛肉饭呐、韩式拌面呀啊，然后还有黄焖鸡，然后可乐鸡翅生菜卷，然后呢还有像其他的一些啊，比如说您要想吃一些这个周末的啊，这里面还有地摊烤肠，然后还有这个酸辣柠檬凤爪、照烧鸡肉丸等等等等。
1: 对对，
0: 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汤。我们还有一个山药花生杏仁露要跟大家说。
1: 它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它这个呢，我是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这样一款应该是甜品哈、或者是饮品，是因为呢我们这个山药花生杏仁露呢，首先它做法比较简单，食材也相对比较容易找、另外呢就是它有一定的润肺的功效，就是吃了以后人比较舒服。刚才不是介绍又有辣的又有咸的吗？再来点甜的不是刚刚好吗？那我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这个就特别简单了，就是山药、黄豆、花生、南杏仁、黄冰糖，然后呢先把黄豆、生花生、南杏仁洗净，然后泡一小时，山药去皮切块，然后把全部食材你就放豆浆机里啊、大概注入600到800的清水，按豆浆模式打豆浆就行了，容易吧？但是这里头你看哈，我们的橘猫又出现，他唠叨了一下，说什么处理山药时候要戴手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山药的那个粘液容易就让人
0: 手
1: 痒。对、那么还可以就用这种破壁机加清水打碎后过滤，用小锅加热也可以、所以就看您家里有什么厨具用什么东西，就是很贴心。
0: 刚才是傅家介绍完了以后啊，我现在给傅家挖一坑，咱们来听听傅家怎么说的。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特别说到了，说有好多小食品，我觉得其他小食品都算了、就这地摊烤肠，你看我们老说地摊烤肠里面没有肉啊，都是什么各种的肉泥肉酱什么的，当然那都是谣传啊、你真正去买一些大品牌的呀，质量有保障的。你说我们这个地摊烤肠吧，其实那东西烧烤是不太卫生，不是卫生是卫生，是不太健康的。那你怎样看待这本书里面出现了像这个还有、另外还有部队锅，你刚才我也说了，部队锅里面你得放好多好多的午餐肉吧，好多好多香肠，然后再加上你得放好多速食面，你说这都健康吗？其实这样的食材啊在这本书里面也出来很多，我当然特别理解，因为猫教人做饭嘛，你说你让猫做满汉全席，他得数数他那手指头够不够。但是做这些就是原则上就是只要您家里有水有一个锅，你就比较好操作。我们的前提是好好吃饭，而不是说让您天天好好吃满汉全席。所以你怎么去看待这些很多朋友认为说非健康类的食品的这个在这本菜谱里出现呢？
1: 首先呢我就要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选材。首先我们是希望给读者朋友听众朋友更多的选择的空间。那么我就抛一个话题，大家一说奶茶都觉得奶茶不健康，其实自制的奶茶它是健康的。同理我们知道这个好像烤肠不太健康，那就看你怎么烤和吃的量，比如说我们那种碳烤的确实，但是如果你是用微波或者是烤箱烤出来的，反而把它那个油能烤出一部分，就是你首先这个烤肠你得选是纯肉的，不能就是选那种淀粉肠哈。二就是要控制它的食用量，如果你在烤肠的同时你再配一点生菜给它夹着一起吃，那么它相对来说作为一个上班非常时间紧迫的，或者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非常紧迫的，在不吃饭和吃饭的前提下，那你选择什么？那么这个烤肠也可能就是您充饥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我觉得不同的食材其实吃法就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这位听友，我们的用户9624他就说了，我家亲戚啊是养蜂的，用蜜拌西红柿也挺好吃的。但是我真不知道这蜜拌出西红柿，应该一盘都看着是西红柿色，没有糖的样子吧？这个糖拌西红柿还有一个名字叫火山下雪，蜜拌西红柿，这个火山下不了雪了。你见过吗？傅家用蜜拌西红柿？
1: 我没有见过，但是我见过，就是用蜜做的香肠。比如说我们家的老母亲就是特别的啊，她做很多东西，她喜欢自制。然后一般正常做香肠，就家里做香肠，就是用白糖或者冰糖。我们家老母亲用蜂蜜，我说你可真奢侈呀。
0: 好像蜂蜜的甜度没有白糖和冰糖的甜度大，所以就要放很多。
1: 对，但是它放的量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就是它的没有那么甜，口感更润一些。
0: 好，回来，我们接着来说这个书。前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书里面教了大家一些特别简单的菜谱，挑这几个特别简单，大家呢就能学了这几道菜，立刻脱离做饭小白这样的一个称呼。那接下来这书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小创意，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吃货小剧场，
1: 其实这个吃货小剧场，其实我们的编辑老师哈，在最开始的小陈老师他已经说过了，就是，做饭一小时，吃饭十分钟，刷锅30分钟，但是他是用这个橘猫的这样的一个漫画形式哈，做成了一个小故事的形式。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里头有一个特别逗，就是哎呀，我选什么菜呢，选了半天，在手机选半天菜，结果我选半天是干什么呢？是用来他泡了个方便面，是用来用就是那个压方便面桶的，就是让人很意想不到。就是这种其实生活中出现的哈，特别是现在年轻人出现的一些特别搞笑的，还有就是看视频的，哎呀刷视频，那么怎么还没好，结果是我的面都煮好了，然后呢视频的那个它的广告还没完，就是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小剧场，让大家在吃的时候或者在等吃的过程中会心一笑，真的是。
0: 没错，其实这小剧场也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网看的那种各种段子，
1: 对，
0: 比如说看你是一个什么等级的人，主要看你那个桶装方便面，你拿什么压那桶，有人就拿这个 iPhone 压，像我也就顶多能拿个华为压，但是还有很多朋友，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Kindle 没退市的时候，哎，有一个电子阅读器啊，很多朋友其实说买了那个 Kindle 以后最大的用处
1: 是
0: 就压这个方便面，因为它大小，
1: 对，
0: 还有它的
1: 刚刚合适，
0: 对吧，
1: 对，
0: 你要拿手机压然后有点小，拿那个 Pad 压有点大，哎， Kindle 是最合适的，
1: 对
0: 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闲置的 Kindle 的话，您可以拿它压这个方便面盒。哎，刚才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也是把书里面的一些应该说一些
1: 亮点
0: 啊，也不是，书里面每个内容都是亮点。
1: 哎呀，说的真好，
0: 我夸的全面吧，
1: 特别好。
0: 我们就是在傅家的带领下，把大家容易在生活当中遗忘的，我们可能说到吃饭，大家炒个菜呀，焖个米饭呢，或者做个主食都很容易，但您能够记起来给自己做一点汤吗？其实汤水啊，真的是我们在吃饭，尤其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被很多很多人忽视和遗忘掉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每一餐的内容。今天这一刻呢，我们就请傅家给大家来补上了。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最后，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有一个山药花生杏仁露，如果您实在是觉得自己是个手残党，我告诉大家我怎么做的，夸夸夸夸夸买完了以后，然后就往，我还不用这个豆浆机，我就直接往破壁机里一放，对吧，然后只不过就是你第一次你可能弄得太稠了，你第一次弄稠了以后，你下一次你少放点这个料或者多兑点水，我觉得弄个三五次，像我这种手残党啊，也能够做一杯属于自己的甜品。
1: 是，
0: 而且有的时候家里面比如你剩一口米饭你就舍不得扔，然后就想你明儿早上吃什么，你就把那口米饭就放破壁机里面，和你那些什么山药啊花生杏仁一起放，对吧，
1: 对，打成糊挺好的。
0: 哎，频频颔首的这个傅家，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1: 还有一个分享，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策划编辑也是我们非常年轻的一位同事哈，那个王小春老师，他呢特别，我觉得是一，怎么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策划编辑，他非常年轻，但是他的想法特别的打动人。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书里头有一个创意，就是自己做食谱和做自己的这个食谱手账，书里头也有很多的这种手账的一些小贴子啊，还有一些就是能够贴的贴纸，让你自己制作自己做饭的过程中的各种搞笑的也好，或者各种温馨的也好，就是做自己的一本食谱手账，一个温馨的故事。
0: 没错，就像刚才傅家说的一样，你打开这本书，很多朋友说我打开一本书，那里面满满的都是字啊，都是画呀，哎，我觉得这本书我买的特别值。但是你打开这本书，中间有几，在后面的时候有几页留白，这留白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比如说流沙出的那些主意，手残党我各种各样的打呀，或者说哪道菜肴我特别喜欢里面的绝大部分的食材，但是我对某一样食材我可能是不喜欢吃啊，或者说是我过敏呢，你可以改良一下。那这样的一本书不仅仅是出版社给您印刷的一本成品书，其实也可以经过每一个人的记录变成您自己个人的一个自己的非常菜谱。
1: 是的， DIY 一下。所以我就是真的在最后再夸一夸我们这个美食生活编辑部的王小春老师，特别优秀的一位年轻的编辑，看到他我就觉得看到了出版的希望。 因为我当时我和刘莎说，我说这样的一本书让我策划，我真策划不出来，真做不到，做得太细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真的想向他好好学习的。
0: 哎，可以说把菜谱做到了天花板。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要结束了。首先啊，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傅家的详细的介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书里的亮点，同时也带来了这么丰富的关于营养

0: 健康方面的知识，还要感谢我所有亲爱的听众们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彻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下，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中，无论身处喧闹的都市，还是闲居宁静的乡村，或快或慢的生活节奏中，总有着看得见、看不见的行动，护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断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在土耳其地震灾区为生命接力的中国救援队，有在联合国任务区执行任务的维和战士，有在外媒长枪短炮下代表中国发声的外交官，有勇敢坚毅的中国军人，有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有忠诚可靠的人民警察，有捞起硬核海产的中国渔民，有热心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有你也有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追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新时代，新国安，维护国家安全，全体国民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让我们牢牢握住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奋斗之姿担起时代使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2: 每个人都是城市环境的参与者，让我们手牵手参与城市管理，心连心共建美好家园。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

0: 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
6: 东北超延边队4-1战胜哈尔滨，迎来首场胜利。赛场内外火力全开，将延边元素写遍朋友圈。
5: 中甲联赛也传来捷报，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客场2-0战胜佛山南师队，全取3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延吉17到28度，图门16到26度，敦化17到27度，安图17到27度，合隆16到26度，龙井17到28度，汪清16到26度，珲春17到25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5: 红色热土新火传，实干兴业启新城。敦化是东北抗联重要主战场，百年来不畏艰难、艰苦奋斗、敢闯敢干的抗联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发展脉络中。长久以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科学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红色底蕴转化为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青山埋忠骨，精神永流芳。陈汉章烈士陵园苍白松柏苍翠，肃穆庄严。曾经抗联将士们在敦化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成为敦化创新突破、破浪前行的精神底气。走进吉林敖东延边药业智能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确保药品质量稳定可靠。从早年小型制药作坊起步，历经40余年攻坚克难、迭代突强，一代代敖东人传承。

0: 抗联艰苦奋斗精神，扛住市场竞争、技术瓶颈等多重考验，成长为总资产超34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医药产业集团，成为老区实业振兴的红色标杆。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1: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近年来，我们围绕敦化市163产业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引领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劳动力量。
0: 一家龙头企业的实干攻坚是红色精神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依托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基因，敦化市立足资源禀赋，全面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即做强医药制药核心产业，支持敖东、凯莱英等龙头企业扩能增效，打造百亿级医药集群。六即推动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即前瞻布局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促使敦化市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就业岗位持续扩容，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为敦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产业根基。新源牧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企业自1995年建厂，深耕牧业产业30余年，年产值近2亿元，产品95%以上远销海外。面对全球贸易波动、欧盟贸易壁垒等严峻挑战，企业秉持抗联坚韧不屈奋斗底色，主动维权应诉，坚守外贸阵地，全力守护民族品牌海外市场。目前企业现有职工480余人，在岗职工平均年龄50岁，老职工坚守初心，扛起传承重任，同时积极吸纳青年人才，注入创新活力，以代代接力的奋斗姿态推动传统牧业提质升级，扬帆出海。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新源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全增：
2: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近年来我们新源牧业不断加大技术改革和产品创新力度，推动传统木制品加工向高端定制、绿色环保方向转型发展。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为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多年来，敦化市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度融入产业布局、企业发展、城市建设全过程，把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
3: 红色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初心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0: 红色为魂，产业为基，实干为要。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松懈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做强主导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革命老区产业兴旺、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5: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秋收斗争。918事变后，吉林省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

0: 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大规模反日群众运动。中共东满特委带领延吉、合隆、汪清、珲春等地农民开展以减租为主的秋收斗争，同时高举反帝旗帜，提出反日救国口号。此次斗争以延吉最为热烈，多地农民纷纷游行示威，分粮济贫，捣毁亲日机构，惩处汉奸走狗。合隆等地群众也踊跃参与，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行动。与此同时，延边工人纷纷罢工抗争，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阻滞日军运输，各校师生积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力声援农民斗争。此次秋收斗争共有15000余名群众参与，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封建势力气焰，极大提振了民众反帝反封建斗志，推动了东满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比赛，延边队攻势如虹，李振义、任建雄各打入2球，球队最终以4-1击败对手，拿下本赛季联赛首场胜利。比赛开始后，延边队迅速进入状态。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轻巧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延边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两次在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打出世界波，皮球画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延边队4-0领先。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比分变为4-1，最终延边队4-1获胜。目前延边队积4分，位列东北潮排行榜第5位。7月4号19:40，延边队将客场挑战鸡西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0: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赛事启幕。赛前赛中文艺展演次第绽放，将非遗、山河、民俗、友谊、红色、青春融为一体，既展现了延边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城市气质，也彰显了东北大地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力量。开场秀《古韵阿里郎》扣响了延边深厚而绵长的文化根脉。绿茵场上，朝鲜族立鼓铿锵激荡，盈盈长绸凌空翻涌。原创歌舞《大好延边》中，延边籍 Panda 组合将乡土风情与现代曲风有机融合，将红色记忆的厚重、泥足风情的温婉、青春赛场的热烈融入旋律。哈尔滨歌手带来了《我在黑龙江等你》，架起了延边与哈尔滨两座东北城市跨越山水的友谊之桥。情景歌舞《映山红·如愿》中，八县市文艺力量共舞，长鼓舞灵动飘逸，相貌舞洒脱奔放，牙拍舞古朴雅致，扇子舞温婉大气。各类非遗民俗节目精彩亮相，以最真挚的家国情怀、最纯正的边疆风采，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致敬，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情献礼。赛中文艺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一曲大气磅礴的国风金曲《天地龙鳞》震撼开场。哈尔滨知名歌手付晓婷与延边籍歌手眼镜哥孙磊联袂倾情演绎，延边大学啦啦操社团80名学子带来的原创舞蹈《燃动阿里郎》，三段递进，层层出彩，极具观赏性与感染力。看台上200名明太鱼小姐姐不断用舞蹈点燃现场，成为助威团队的特色名片。整场演出中，绿茵连结延边与哈尔滨，双城文化交融，暖意绵长，为2026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写下深情、厚重、动人的文体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2: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对战哈尔滨赛事火热举行，看台上2000名产业职工齐唱赞歌，200名

0: 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场助威，赛场氛围拉满。在赛场实看台，由州教科文卫体工会、州财贸建设工会及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等各级单位工会组织的2000人职工方队、方阵齐声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雄浑嘹亮的歌声响彻赛场，展现出延边职工热血昂扬的精神风貌。200余名在我州五个边境县市开展基层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也在共青团延边州委的动员和引领下，组成西部计划志愿者助威队。他们身着统一志愿服，精神饱满，朝气蓬勃，不仅为现场球迷带去了活力四射的表演，更以铿锵有力的鼓点和整齐的口号为双方球员加油助威，成为赛场内外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王嘉欣、丁一报道。
1: 在6月27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0战胜对手，客场全取三分。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前场逼抢，频频向佛山南师队发起进攻。第11分钟，多明戈斯开出角球，皮球划出美妙的弧线直奔网窝，对方守门员解围失误，将球打入自家球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21分钟，佛山队刘宗元禁区内头球攻门，延边队守门员寇家豪神勇地将球扑出，力保城门不失。第25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徐继祖头球破门，2-0，延边队扩大了领先优势。一边再战，第59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黄振飞横敲，徐继祖倒地扫射，稍稍偏出球门，错失得分良机。第65分钟，佛山队攻入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双方均未获得有威胁的射门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战胜佛山南师队，客场全取三分。此轮战罢，延边队位列积分榜第五位。7月4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定南干联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许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

0: 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太行山下，呼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2: 第二天一早，陈开尧便陪着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以及农工部副部长廖鲁炎前往西柏坡。在西柏坡转了足足大半天之后，他们又来到了平山县城，再用了2天半时间掌握了大量切实的材料之后，三人这才回到了丰城村。调查结果是由安子文向朱德、刘少奇汇报的，他将2份报告递给朱德与刘少奇，等他们看罢，安子文再做详细介绍。我们和平山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据统计，到1946年11月，平山全县共有党支部698个，党员19535人，群众基础非常好，粮食产量因为土改的原因，许多人瞒报，所以无法统计清楚。但县委书记说，保证18000人的队伍供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听着安子文的讲解，朱德、刘少奇频频点头。安子文又说，我们到西柏坡村里去看了，地理位置非常好，能进能退，交通便利，隐蔽性强，群众基础好。我和廖鲁炎同志一致认为，西柏坡是中央工委驻地的最佳选择。刘少奇说，不要只说好的地方，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问题也是有的，廖鲁炎接着补充说，主要有2个问题。第一个，县委的同志说，前一阵抓住了2个国民党特务，他们担心首长的安全。朱德说，1-2个特务算不上大问题，只要群众基础好，保密工作就能有保证。安子文插话说，这一点县委的同志还是有信心的。刘少奇又问，那第二个问题呢？廖鲁炎说，就是住的问题。西柏坡是个小村，房子本来就不多，好些个房子还被当年日本鬼子炸坏了，所以……乐观起来的刘少奇点燃了一根烟，吸了2口。炸得严重不严重？好不好修啊？安子文说，大多数的墙还保留着，加盖个屋顶就可以住人，但是有些需要在原来的地基上重建。朱德说，重建倒是不怕，可以请晋察冀边区政府帮助解决一些木料，再从当地购买一些，就是劳力是个问题，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不好劳烦乡亲们，晋察冀的战士们也在备战。这……刘少奇说，中央党校的学员已经到了井陉一带，

正在等候命令，确定驻扎地点。老总，你看能不能？朱德笑着说：“你的意思是让这300多名党校学员当一回泥瓦匠？”刘少奇微笑着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这些学员当中，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完全可以派上用场啊。”朱德拿起草图又看了一眼，说：“我看就这样定了，中央工委的驻扎地就定在西柏坡。”话音刚落，一位参谋手里拿着电报夹跑进来，原来是中央来了电报。朱德摆手示意他快念，参谋打开电报夹，大声念了出来：“朱刘之前来电收悉，勿挂念。之前中央社所说胡军占我保安、青娘岔、卧牛城是事实。撤出延安后的3个月来，第一个月陕甘宁边区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步入正规，党政军民坚定的对敌斗争。”电报念完，刘少奇不由感慨地说：“主席他们受了不少苦啊。”朱德点了点头：“嗯，我们应该尽快给前委回电，就西柏坡的情况向前委做个汇报。”中央公校选址西柏坡的消息在村子里不胫而走，村民们虽然并不晓得中央公校是个什么单位、什么组织，但从中央这两个字上还是猜到他们是从延安过来的队伍，都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大干部，所以十分欢欣鼓舞。在严三奇的动员下，住在村东的几户人家搬到了村西，被炸毁房屋的人家也都早早地把院子里的破砖烂瓦收拾了出去，有的人家还专门运来了黄土，托起了泥坯，为公校的建设者们做准备。人多力量大，随着警行学校学员的进入，村东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自打30年前龙王庙被冲垮以后，西柏坡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尽管是农忙时节，仍然有不少人家前来帮忙，拖泥坯的拖泥坯，取土的取土，欢笑声响彻云天。这天午后，陈开瑶带着一众警卫连的战士也开进了村子。战士们肩上扛着崭新的铁锹、铁镐，来到柏坡岭下，定好开挖地点之后，陈开瑶一声令下，战士们挥锹扬镐挖了起来。施工现场总指挥安子文远远地看见了，急忙赶过来，眼见陈开瑶正挥汗如雨地挖着，安子文上前来拍了拍他肩膀，问道：“陈连长，你们这是挖防空洞？”陈开瑶说：“挖防空洞，没给你们安排呀？”安子文惊讶地说。陈开瑶笑着说：“没安排，我们就不能干了。我跟朱老总说了，挖防空洞由我们警卫连包了，我们警卫连也不能吃白饭呀，您说是不是？”安子文搓着手说：“好啊，我还正愁安排不出人呢。哎，你从哪儿弄的这么多铁锹铁镐？”陈开瑶得意地笑笑：“弄这些玩意儿还算个啥，就地取材呗。”“就地取材？你不会是跟老乡们争的吧？”“看你说的，咱哪能干那事儿？你想想，啥地方会有这么多铁锹铁镐？”“想不出来。啥地方？”安子文挠了挠头说。陈开瑶说：“平山西南边是哪个县？”“井陉县啊。”说吧，安子文猛地一拍脑门：“煤矿。对呀，井陉那边有的是煤矿，你这些家伙事儿是从煤矿那儿弄来的吧？”陈开瑶笑着说：“对喽，除了煤矿，我上哪儿能弄这么多铁家伙？”安子文也笑了：“嘿，你陈开瑶这脑袋瓜子也灵得很嘛。”说吧，两人哈哈大笑。安子文又说：“哎，陈连长，咱们搞个劳动竞赛咋样？”“好啊，你说吧，咋个赛法？”
我们党校学员预定用20天翻修，新建60多间房子，修路平场，再用。

个十来天吧，总共一个月，你们挖这个防空洞准备用多长时间？陈开阳说，我们人少，咱也得一个多月吧。安子文说，那咱们就比比看谁先完成。陈开阳说，好啊，输的一方每人做200个俯卧撑，咋样？安子文在陈开阳的肩上拍了一掌，好，一言为定。陈开阳转身对一众警卫连战士大声说，大伙儿都听见了吗？输的做200个俯卧撑，你们可不能让我丢脸呐。我做不了200个俯卧撑，我只能做199个。众战士哄笑起来，一个瘦小战士大声说，陈连长放心，保证让你端着茶喝着水看党校的同学做。众人也都纷纷附和。说笑了一阵，安子文正要走，民兵连长严树根带着十几个民兵也赶了过来，个个手里拿着工具，显然是帮忙来的。陈开瑶讶异地看着严树根，树根儿，你们咋来了？严树根说，干这些活我们民兵最拿手，你给我们分派分派，我们帮你。安子文笑着说，哎，陈连长，咱可是打了赌的，从外面招兵买马不算啊。陈开瑶说，呵，看你急的，能从外头招兵买马，说明我们群众工作做得好，应该表扬啊。安子文说，两码事儿，你们要是加人，那可得提前10天完工，要不打赌不算数。陈开瑶嘲笑地说，咋的，安大秘书长，还没开始就软了？好，咱公平争输赢。树根，把你的人分成两拨，一拨跟着安秘书长他们盖房，另一拨跟着我们挖防空洞。严树根说，行啊，咱说干就干。说着，严树根给众民兵分派起来。安子文转身冲着南边正在盖房的党校学员大声喊道，大伙儿加把劲啊，我跟陈连长打赌了，输了咱得做俯卧撑，你们个个可都是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从来没打过败仗，是不是啊？众学员齐声高喊，是！洪亮的声音响彻了整个西柏坡。听说中央公校要来村子里住，村东严大头家是第一户主动迁到村西的，为此村支书严三奇还当着全村老少的面表扬了严大头。不过严大头自己个儿心里却是闷闷不乐，迁出村东的院子他并不情愿，而是他老婆李桃花自作主张。严大头向来惧内，老婆李桃花拍板做了决定，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只好搬了。这李桃花外号李大脚，又有人叫他李快嘴儿，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厉害的主。当年严大头从郭苏村把他娶过来的时候，有人笑话他一双脚大得出奇，李大脚当下好一顿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说辞，把那些笑话他的人个个说成了蔫茄子。从他嫁到西柏坡的头一天起，整个村子600-700口人就都知道了，这李大脚可不是好欺负的。不过这回迁出村东宅子这事儿，还是让全村的人都傻了眼，谁也没想到李大脚会主动要求搬出去，还是头一个。这个一分钱能掰成八瓣花的主，再一次让人刮目相看了。这天一早，李大脚抱着一床被子从西厢房出来，将被子挂在院子中间的晾衣绳上，拿起一根竹竿使劲地敲打着被子，边敲边冲着堂屋喊，严大头，大头，你出来，快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从堂屋里走了出来，手里捧着一个粗瓷大碗，边走边往嘴里扒拉着稀粥。这严大头总是一副蔫了吧唧无精打采的样，村里人都说严大头这副德行啊，那都是让李大脚给收拾的。严大头看了李大脚一眼，有啥事儿嚷嚷个啥嘞？你给我把东西厢房收拾出来，再找点白土子刷刷。李大脚吩咐说。

0: 不是他干啥嘞，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知道个屁，让你收拾你就只管收拾，快点，你不说清楚我就不管。严大头气不顺地顶了一句。李大脚瞪了他一眼，板着脸说，你到底管不管？严大头心里正窝着火，对李大脚有100个不满意，大声回答，不管。李大脚抄起身边一把扫帚，冲严大头比划着要打，一边喊道，你再说一遍。严大头有些害怕了，将碗往地上一蹲，你到底要弄啥嘛？李大脚没好气地说，真是个冤家，你就一点没瞅出事儿来。
1: 啥事儿？
0: 你这脑袋真是让驴踢了，从东头干啥了你就没瞅见？严大头依旧不紧不慢地说，
1: 盖房子啊。
0: 啥人盖房子？
1: 说是啥公校要来咱村，他盖他的房子，关咱啥事？
0: 咋就不关咱的事儿？你这脑袋上顶着个富农的帽子好看呐，美是不是？
1: 人家盖人家的房子，跟我是富农有啥干涉吗？
0: 啪的一声，李大脚将扫帚扔下，你可真是，你真当你是富农啊？你才有几亩地啊，拢共不到3亩地，整个富农的帽子，要是土改工作组秋后算账，你有啥话就说，扯这个蛋干啥？你这头闷驴就知道埋头拾到土咖的。我打听了，公校那些个干部啊都是大官，土改工作组都得听他们的，这个时候咱不好好表现，你这富农的帽子还想戴一辈子呀？
1: 这话让严大头关切起来。
0: 真的？可不是咋的，土改工作组给你弄了个富农，咱多冤枉啊。你爹把地给你们哥5个一分，一家子还分不到3亩半，连头牛也没分上，咋就能是富农了？咱不能戴这个富农的帽子。
1: 可咱家的日子就是比那些个中农强啊，再说了，我爹是地主，现在人家给咱画了个富农，算是照顾咱了，富农又咋的了？咱不偷不抢的，怕个啥呀？
0: 说着，严大头从身后拽出烟锅子，划着火柴闷头抽了起来。眼见严大头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李大脚气得骂道，要不说你长了个驴脑子，你就没听说富平那边搞复查了？
1: 复查个啥？没听说。
0: 李大脚解释说，富平那边工作组把好些个富农的地又给重新分了，牛呀马呀的家伙事儿什么也都分了，听说好些个地主富农还挨打了呢，富平那边一闹腾，咱这儿肯定也消停不了，你说咱要是不赶紧把这富农的帽子摘了，还能有个好？
1: 严大头说，有这事儿？
0: 可不，你大哥三哥都争着抢着把公校的干部往自己家里拉呢，咱家也不能落后了。咱家要是住进几个公校的大干部，人家一看咱家这穷样子，没准儿就把这富农的帽子给咱摘了。
1: 严大头皱眉想了想，倒还真是个事儿哩。
0: 明白我的意思没？
1: 严大头点点头，好像是明白了。
0: 明白了就好，赶紧着把东西厢房收拾出来，我出去拉干部来咱家住。
1: 虽说很多乡亲们都争着去村东帮忙修房，但这里还是有户人家一直没有搬走。这户人家的男人叫严凤山，50来岁年纪，是村支书严三奇的亲侄儿。尽管严三奇劝说了严凤山好几回，但他始终不同意，一口咬定不搬。
0: 这天一大早，严三奇叫人给严凤山传了话，让他来自个儿家一趟。等严凤山到了，严三奇拎上一把斧头从堂屋里出来，径直走到西墙根下，挥起斧头将捆着几根原木的麻绳砍断，原木哗啦一声滚了下来。严凤山站在院门口也不说话，严三奇扭头瞪了他一眼，
2: 咋也不放个屁。
0: 严凤山没好气地说， 三叔，大早起的叫我干啥嘞？给我把这几根木头锯了。
2: 锯了？
0: 三叔，你干啥？你现在身子骨这么结实，还着急准备那玩意儿？
2: 我准备啥玩意儿？
0: 你这不是想做寿材吗？
1: 严三奇气得脸都黑了。
2: 做啥寿材？你个兔崽子，咒你三叔死呀！
0: 那你锯他干啥？
2: 做门扇。你没见村东头盖房子吗？
0: 人家盖人家的房子，关你啥事儿？
1: 严三奇瞪了他一眼，啪的一声扔下手里的斧头。
2: 咋就不关我事儿？我不是共产党员？
1: 严凤山说，
0: 你是共产党员，可也不用把棺材本捐出去吧？
2: 少跟我废话，过来锯。
1: 严凤山不情愿地走过去，两人将一根木材架到长条凳上，一人抓住锯的一头开始锯了起来。严凤山一边锯一边说，
2: 三叔，你说你跟着共产党丢了半条腿，你到底图个啥？
0: 图个啥？共产党图个啥我就图个啥。
2: 我说凤山呀，你看人家李大脚，他都能主动把村东的房子让出来，你咋就……
0: 他是他，我是我。
2: 我说三叔，共产党是不赖，可土改这事儿我觉得没弄好，我对共产党有意见。
0: 咋的？让你退了那一亩地，心里头不服气是不是？
2: 可不，我一百个不服气。凭啥给我画个富农？我爹那几亩地是咋来的谁不知道？那是卖豆腐一分一分攒下的，买下四亩地容易吗？让我交出去一亩，我对得起我爹吗？我爹要是活着……
1: 严三奇朝地上啐了一口。
2: 行了，你就别唠叨了，人家工作组给你画的又不是一般富农，是新型富农，不一样。
0: 新型富农又咋的？地还不是交出去了？
2: 我听说富平那边又在搞啥复查，没准儿剩下那三亩地也保不住了。
0: 你就别瞎想了，你的地分给了索根，索根他不是你亲表兄弟，又没分给外人，计较那么多干啥？
2: 分给外人倒好了，索根是个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地给了他，你看着肯定让他换大烟抽了，那么好的地给了他，真算是糟蹋了。
1: 严三奇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2: 你也别看不起人家索根，索根跟我保证了，从今往后好好拾到地，再不抽大烟了。
0: 哼，狗还能改了吃屎？
1: 严凤山不屑地说。
0: 你说你自己的亲表兄弟，你不帮他就算了，还咒他，你存的啥心？他抽大烟抽死了你就高兴啊？
1: 严凤山没好气儿地说，
0: 他活该。
2: 你……
1: 严三奇气急骂道，
2: 滚滚，你给我滚。
1: 严三奇甩下锯，气羞羞地走回堂屋。严凤山看着他的背影摇摇头，一个人聚了起来。
3: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率！

0: 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

0: 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用喜剧作笔描绘人间喜乐，以喜剧为梁传递人生百态，不同喜剧人和喜剧样态将在这里汇聚，共同为大家开启一场喜剧大聚会。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喜剧的喜剧》，感受笑对生活的温暖力量。
2: 在《喜剧的喜剧》节目中，作品模式、内容上都有突破和创新，带来很多有创意、有笑点、有温度的喜剧作品。喜剧人肥龙在新作品《脚边的安吉丽娜》中饰演了一只被撑大的尼绒袜，用一段袜子们之间的爱情抉择，讲述了一段独属于袜子的泰坦尼克跌宕起伏却又包袱频出的袜子奇遇记，配上最后的温暖收尾，肥龙团队的演出获得了品校员们的阵阵欢呼。
5: 你能送我上去吗，抹布先生？
6: 你等会儿，咱们这一层都是卖袜子的，我不是什么抹布先生。
5: 你也是袜子？
6: 废话，
5: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袜子。
6: 哎呦，我小姑娘，你多大码啊？
5: 39。
6: 我原来也是39，被人试穿以后就变42了。不过不错啊，没关系，男大三脚不酸，咱俩搭一对一定卖出去。
7: 不行啊！
6: 为什么？
7: 我是高级的名牌袜子，我是安吉丽娜勾圈 K 香黄衣穿长筒袜，又看空蜜穿穿。你呢？
6: 船袜。尼龙。
5: 尼龙先生，
6: 等会儿，尼龙是我的面料，我有名字，吴尼龙。
5: 不就你的姓吗？
6: 完全不一样好吗？
7: 行行行，吴尼龙，你赶紧送我上去吧。
6: 想上上面去，走。
7: 你面料尼龙，你是不是穿着挺臭脚啊？
6: 我穿上臭不臭脚完全取决于脚，不取决于我，懂吗？
7: OK。
6: 你个嘴，
7: 所以说说白了你就是臭
6: 的。你想不想上？你好狂啊小姑娘。你多少钱一双？
7: 500一双。你呢？
6: 5块一打。简单的说，5块钱能买24个我，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
7: 穿过的都能退啊？
6: 废话，那我是怎么从39变成42的？你哭什么？你怎么了？
7: 你太便宜了，你肯定穿一次就被人扔掉了，都没有必要洗你，你比洗衣粉都便宜。问你在这个清仓区，你
6: 堵嘴堵晚了，姑娘，下次咱骂街之前堵嘴行吗？小心。
7: 你干嘛碰我啊？
6: 我干嘛碰你？那是只售货员的手，你知道吗？如果在这里让他发现是单只袜子，立马把你捡起来丢掉。

0: 呀，不嫌我脏啦？我很脏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丢掉以后啊，把咱俩全撕开，撕开以后重新织，重新织一个你，再重新织一个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1: 哟，你好恶心！我最讨厌尼龙袜子，又脏又臭又恶心。
0: 不是你说话怎么？
2: 喂，尼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怎么还没长个呢？等咱俩长得一样高了。打嘴卖出去
0: 我一个船袜顶多比鞋垫高出那么一点，你能期待我长多高？你
2: 烂泥扶不上墙。行了，我来帮你吧。
0: 哎，
2: 八秒组成，八秒组成，
1: 放开他。
2: 喂，新来的长筒袜牌子货，要不咱俩打嘴卖吧。
1: 你谁呀？我都不认识你。
2: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秋裤袜，他们都说我又秋又酷。
1: 你秋裤啊怎么只剩半拉了？
2: 哎，那是在一个秋裤袜打折的夜，我和我兄弟拿到了史上最低的折扣，其他兄弟们都卖出去了，就剩我们最后一条，可是没有抢到的阿姨还有400多位。抢秋裤的手劲是真大呀，刺啦一下就把我兄弟甩飞了。
1: 生撕开的，
2: 你知道一次性筷子吗？就这样，我和我兄弟就只能通过书信联系了。不过没事，我依旧很酷，咱俩大对卖吧。
1: 我有另一堆袜子了。
2: 你、啊、
1: 不是，
2: 你俩是一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长筒袜，一个船袜，谁会这么穿呀？你会这么穿吗？你会这么穿吗？也太非主流了吧！哎，我是半拉秋裤，我好改，咱俩合作一下。
0: 哎，你有点过分了。
2: 没你事儿，咱俩合作、
0: 哎、
2: 合作。
0: 你有点过分了。
2: 不是，你听我说。
3: 何总，你在信上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过得很好，已经穿在别人的脚上了。你怎么能胖成这个样子呢？啊！
2: 我在这儿呢，阿祖。
3: 你在信上不是这么说的，你怎么变成个女孩子了？
2: 我在这儿呢，
3: 阿祖。我大老远就认出你来了，兄弟，
2: 别再叫我阿祖了。没有你的日子，我可左可右。
3: 阿祖，阿祖，你永远都是我的阿祖呀。
2: 好，我是阿祖。我先站左边，
3: 这是对的吗？阿祖，
2: 别说了。我发过誓了，我不会再让大妈扯着我的头，我马上就要变成名牌袜子了，我看谁还敢动我。阿祖，
3: 你冷静一点，我们可以东山再起的吗？
2: 回不去了。
3: 你还有我呀，你还有我这个兄弟啊。哎呦，阿祖，哎呦，阿祖，
4: 还有几个商标，咱们两个一人一个。
1: 干嘛？
0: 哎哎，你们俩别动他，
4: 别动。
1: 尼龙
0: 狗死了。你们
3: 回不去了。
2: 那咱们就不回去了。
0: 你们我为什么不敢掏袖？
5: 兄弟，你们两个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改成一副套袖呢？
2: 套袖，
5: 如果今天改套袖，以后再也不怕臭啊。
4: 如果我会怕变臭，
2: 现在赶快改套袖。
4: 阿总，
2: 哎呦，
4: 我们走。
2: Let's go。
6: 兄弟啊，我这拽得有点狠了，要不然我再拽一点，你改个护腕。
0: 兄弟，没事儿，不怪你，哥哥，我不怪你，没事儿。
4: 硬汉，
0: 没事儿。
2: 这是他哥。
0: 你滚！
2: 哎哎，好嘞。
1: 你没事吧，尼龙？
0: 没事儿啊。喂，袜子拉出线头勾丝了，又能怎么样啊？
1: 我这种高级的袜子就没有线头。
0: 不可能。是袜子它就有线头，我今天就多少给你翻出个线头。
1: 干嘛

0: 子那不都有线头？
1: 所以说呀，
0: 你刚刚真坏啊，你忽悠别人改套袖。
1: 我这可不叫坏，你别忘了，他俩马上就要被扔了，现在我让他俩改成套袖有用了。
0: 所以你还挺聪明的。
1: 嗯，这不叫聪明，这叫智慧。走，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这儿特别危险。
0: 啊，哦，谢谢你林小王子。
1: 逗你玩儿。怎么样，我们的世界。
0: 哇，你们这一层有好多稀奇古怪的袜子，
1: 是不是？
0: 我都没见过，这是什么？
1: 哦，这个静脉曲张袜，专门缓解病症的。
0: 哦，这个呢？
1: 啊，那个五指袜了，脚出汗特别多的人就得穿这种袜子。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五指袜，但是它的指头为什么这么长呢？
1: 手套，那看错了你。看到了吗？
0: 那他们多少钱呀？
1: 我告诉你，你看到这些所有袜子，人家都比你便宜。但是呢，在不同的场合帮助着不同的人，知道吗，姑娘？价格决定不了价值。
0: 好像有点明白。
1: 如果我要是你啊，就不如快乐的跟我做一只只谈价值的袜子，你愿意吗？
0: 我愿意。
2: 好。
3: 会跳舞吗？哎呦！
4: 两只生活在同一动物园里的老虎，为什么三年没有见过面？金飞、陈曦合作的相声《两只老虎》将老虎拟人化，以两只老虎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动物园里的职场故事。拟人化的老虎生活和别具一格的职场解读，也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感。
5: 哎，这位老虎，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动物进来了袭击我来着？
1: 没有啊。
5: 啊，那我再睡会儿。
6: 还睡呢？没听见呢，虎山开园了，去，赶紧前面上班去，快。
5: 哎，你怎么不去呢？
6: 你管着吗？这是我的地盘，知道吗？我还没问你打哪儿来的呢，该干嘛干嘛去，甭给我这起腻。这站起来。
5: 我最看不惯你这种老虎了。动物园一年养咱得花多少钱呢？啊，别的老虎都在前边跟游客互动，就你在这睡觉，你就不配做一只老虎。
6: 那你管我叫大象。
5: 走。
6: 哎，
5: 赶紧走。我再歇会儿。
6: 哎！你像话吗？你让我去，你在这歇会儿。
5: 要出去一块儿出去。
6: 走啊，
5: 迈步。
6: 哎，迈步走。
5: 走。
6: 走。
5: 迈步。哎，你光迈后腿不迈前腿。
6: 你前腿没怎么动啊。
5: 你迈腿。
6: 你要这，你有点不讲虎德了。你
5: 不叫虎脸，
6: 你虎迈虎，
5: 你虎了吧唧。
6: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就踩你尾巴了。
5: 你敢踩我尾巴，我就咬你耳刀。
6: 好啊，你咬我耳朵，我就算工伤了。
5: 你踩我尾巴，我就休假。
6: 呀，哎嘿，
5: 哦吼，
6: 同道中虎。行了，新来的，有两下子呀。
5: 谁新来的呀？
6: 啊，
5: 我都来三年了，
6: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5: 我也没见过你呀。
6: 哎，你还想见我？
5: 啊，
6: 游客买票都看不见我
5: 啊。
6: 我跟你说
5: 啊，
6: 虎山一开园，我就在这个东北角，看吧，就这儿
5: 啊。
6: 按他们人类的话说叫什么啊？对，宫位呀。你梦舒坦。
5: 我跟你一样
6: 啊，
5: 我在我的宫位西北角一躺得劲儿。
6: 那你就上我这干嘛来呀？
5: 这别提了
6: 啊，
5: 我那宫位那不施工改造吗？
6: 哦，
5: 我一看你这儿也是个休闲娱乐，
6: 这
5: 认真工作的好地方。
6: 哎。要说还得是咱俩呀，
5: 啊，
6: 为了坚守岗位。

0: 在一个虎山上，
1: 嗯，
0: 三年了，
1: 嗯，
0: 愣是没见过，敬业呀！
1: 兄弟啊，那今天咱都不出去了。
2: 怎么的？
1: 就在你这工位这儿，好好的敬业敬业。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什么毛病？
2: 不行，不能光待着，
1: 不能光待着。
2: 咱俩虽然没干活，
1: 嗯，
2: 但是得让管理员感觉咱俩好像在干活，但是又不知道干的是什么活。
1: 嗯，
2: 其实咱俩人压根就没干活，就是这种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感觉。
1: 哎呀
2: 啊！
1: 真是听虎一席话
2: 啊，
1: 胜似一席话呀。
2: 啥意思？
3: 你都把我唬住了，你！
2: 你怎么这么笨呢？
1: 我没听明白。
2: 你知道这一天怎么过吗？
1: 一天怎么过？
2: 早起起来，虎山一开园
1: 啊，
2: 咱出来先吃早点。
1: 啊，是吃早点。
2: 咱把管理员发咱的鸡腿拿出来，慢慢的吃
1: 啊，
2: 细嚼慢咽，拿爪子一丝一丝扒开的往嘴里放、
1: 嗯。
2: 这鸡腿吃完了以后啊，
1: 嗯，
2: 这一上午基本上就过去了
1: 啊。
2: 哎，完事咱得喝点水呀。
1: 啊，
2: 叼着咱这水盆啊去接水去，水盆必须得小
1: 小，
2: 这样就能来来回回的接，喝一次水最少接300多回。
1: 哦，是啊。
2: 哎，完事咱得上厕所呀。
1: 哦，
2: 到了厕所里，把咱这尾巴往肩膀上一搭，蹲那儿就是3小时啊。
1: 啊，
2: 嗯，临下班之前，我把我这半拉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小朋友看见我，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快看，大老虎！”我冲他嗷这么一嗓子，咱下班了。
3: 太高了，你太高了。
2: 不是不是、啊、我有点不太明白、
3: 啊、
2: 你平时在你那个岗位上是怎么坚守工作的呢？
3: 哎呀，我跟你比不值一提。
2: 哎，说说说说啥说啥。
3: 哎呀，
2: 交流这人交流。
3: 哎呀，
2: 交流
3: 我就平常在我那儿就是平躺着，就是
2: 一动不动啊。
3: 啊，不敢动啊。
2: 怎么呢？
3: 前两天我在我那工位呢躺得好好的
2: 啊，
3: 不知道谁扔进了一只活鸡。
2: 嗨，那个不是为了让咱保持野性放的活食吗？
3: 我知道啊。
2: 啊，
3: 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
2: 啊、
3: 一天扔一只，现在我那好几百只鸡了。
2: 那你怎么不吃呢？
3: 我抓不着啊。我那玩意儿是活的，活动。
2: 哦哦、
3: 我跟你说，
2: 哦、
3: 你吃了鸡，多可怕呀、啊！
2: 是是是是，
3: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会动的、嗯。我跟你说，那鸡爪子都这样、嗯。那天我刚一过去，
2: 嗯、
3: 这鸡啪啦啦啦啦就飞起来了。
2: 嗯、
3: 当时我吓枪毛了，都吓的。我跟你说，走道的时候这鸡冠都这样，哎，一出门还这样，
2: 啊、
3: 六亲不认的步伐、
2: 哎。
3: 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肝颤呢，我。
2: 你行了吧你？
3: 嗯，
2: 我说那天好好的，管理员带了一专家呢，说咱这老虎常年圈养，容易失去野性。
3: 不是，
2: 建议我们学习狼性文化。
3: 嗯，我跟你说，
2: 怎么着？
3: 要我分析
2: 啊，
3: 这管理员净弄那没用的事儿。
2: 说的太对了，
3: 嘿，
2: 这管理员一点正事不干呢，
3: 是吧？
2: 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3: 是吗？
2: 经常的大半夜给我们弄起来、
3: 嗯、
2: 哎，给这几个老虎弄一群，给那几个老虎弄一群，巴巴的就给我们讲啊。讲什么呀、
3: 嗯、
2: 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过上他想过的生活。
3: 嗯，
2: 一讲就是大半宿啊。
3: 是啊，
2: 熬得我一把一把的掉头毛啊。
3: 哎呦，
2: 你现在看我脑袋上那个王字儿
3: 啊，
2: 都掉成土了，
3: 土老虎啊。哎呦，
2: 可不是嘛，现在游客都开始给我起外号了。
3: 他们跟你叫什么？
2: 跟我叫
3: 嗯，
2: 中华田园虎。
3: 哎呦，
4: 喜欢在不同的喜剧故事里体验不同人生的马旭东，在喜剧的喜剧中带来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古装喜剧《简单点》。他饰演的糊涂县令面对复杂的民生问题，企图寻找简单的解决办法，却始终事与愿违。一出爆笑不断的古代断案故事，让和稀泥和甩锅无处遁形。
5: 下一个
6: 你说，我说
5: 您说。

0: 爷，
1: 大人，起来吧。
0: 谢大人，
1: 下站者何人呐？
0: 大人，民女家住村东头，姓陈。
1: 我住口！不要啰里吧嗦的。我告诉你啊，在咱们这儿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我告诉你，现在本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好人吗？
0: 是。
1: 他是好人，抓他，退场，下班。
2: 大人，我也是好人呐。
1: 你也是好人？
2: 对呀。
1: 复杂了，又复杂了，胡子都给我气开了。
3: 哎，大人，你先别着急，要不咱们先听听原告说说案情。
1: 你说说我听听。
0: 大人，您可得为民女做主啊。我们家养了3年多的绵羊，昨夜被这尸把毛剃得精光，一颗都不剩啊，让民女咋办呢？
3: 大人，你听他说的。
1: 我听他说的平翘舌肯定是有问题，
3: 确实是不对。
1: 我不是大人，不是平翘舌的事儿
4: 呀。我知道。
1: 原告，也就是说你怀疑是被告偷了你家的羊毛。抓他
2: 、大人，我没有啊。
1: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
2: 我没薅他家羊毛啊。
1: 你没薅？
2: 真没薅。
5: 复杂了。
1: 又复杂了。哎呀，好疼。
3: 大人啊。大人别着急。这样啊，原告，我问你，你凭什么说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
1: 凭什么？
0: 我猜的。
1: 哎呀，嘟还猜，就他这个态度本官很喜欢。那这样赶紧抓他下班。
2: 是，大人，等一下，大人，这原告只是猜测，他没证据啊。
1: 他没有证据。
5: 复杂了，又复杂了。
3: 大人别急啊。原告，我再问你，你凭什么猜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呢？
0: 大人，那羊毛被剃得一根都不剩啊，还顺便修了个刘海，这手艺除了村东头的 Tony 还有谁？
1: 哎，你是 Tony 啊？
2: 正是小人呐。
1: 剃头的你别说话。哎，我可不想办卡。
3: 大人审着案子呢，怎么又说办卡的事了？
1: 你放心，大人我心里其实有数。
6: 流动的水没有踪迹，漂流的风找不到痕迹，真正的判案一定要取决于心，所以本官决定让原告和被告
1: 剪刀石头布。哎，
3: 大人啊，你这样是不是有点略显草率了？
1: 草率吗？
3: 草率。
1: 那就抓阄。
3: 抓阄那不是一样吗？
1: 15-20会不会？
0: 哎呦，不会呀。
1: 15-20你都不会，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了啊，咱这样吧，本官这儿呢有一把火铳，里边有5发子弹，啪，打到谁就算谁。
3: 大人
1: 行，
3: 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1: 那你说咋办？太复杂了，不想铺了。哎呀，
3: 大人，我有办法。
1: 你看你瞅你那样，你还有办法？你说。
3: 大人，我早就安排好了，我在咱们全县呀空投了好多只探子猴。
1: 探子猴？
3: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猴。他们24小时蹲在树杈上，盯着咱们全县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和犄角旮旯。大人，你要是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问他们就行。
1: 这也就是说，有那猴蹲树杈上，什么都能看见。
3: 对，
1: 赶紧传上来呀。
3: 传007号探子猴。
1: 哎，挡我镜头了。
3: 大人，我沟通一下。这
7: 真对上了。
1: 你说长得跟20兄似的，咋演上大师兄的？
6: 偷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他家的羊在做什么？
8: 哦，咩。
3: 大人，他说9点的时候羊毛还在。哦，
1: 那9点的时候那被告在做什么呀？
9: 我在村口跳舞呢。
1: 还跳舞？有点意思啊。那我再问你，10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8: 咩。
3: 大人，他说10点的时候羊毛也还在。

0: 你咋听懂的呢？那十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呀？
1: 我还在村口跳舞呢，
0: 还在村口跳舞。那十一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2: 哎呦，
0: 大人，哎，大人，十一点的时候羊毛没了，我也发现了。你看那个羊冻的都直嘚瑟。对，那十一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
1: 以前还在村口跳舞。
0: 耶耶耶！
1: 如果
3: 断了。
4: 怎么破的呢？
0: 大人你看呢，十一点的时候这个羊毛已经被剃光了，但是此时被告在干什么？
1: 他在干啥呢？
0: 他在跳本草纲目啊。哦，那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1: 他没有时间，
0: 所以原告你冤枉被告了。
1: 哇，我好厉害啊，我判断出来了。
2: 哎呀，你看这事闹的，不好意思啊特尼哥。
3: 哎呀没事，回头来我店里办张卡，我好好给你把头发收拾收拾。
2: 好啊，
1: 这个可以了啊。这个既然案子经过本官的努力已经破了啊，大家就四散了吧。
2: 哎，好，走吧。谢谢大人。
0: 把那鼓槌给我拿回来，要不一会儿又
2: 要。哎，等会儿。不对呀，大人。啊。你只是证明了托尼是被冤枉的，可是偷我家羊毛的贼还是没有抓到呀。嗯，
5: 复杂了，又复杂了。
0: 大人别急啊，哎。孩儿，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是谁剃了他们家羊毛啊？嗯，
1: 谁呀？老六？不是，那不是老六。哎，这个我知道，这要我猜，
5: 让我猜
1: 六个字，六个字。你别让一个个说，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上窜天猴，不是，是天。对了，天，然后呢？天怎么样？天黑了，对，天黑了，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跟我这比划啥呢？
2: 哎呀妈！看把这猴累的啊，一头大汗的。哎，大人呐，啊，你家的猴是这个黄白杂色的吗？
0: 不是黄白杂色，就是里面穿了件羊毛衫。
1: 羊毛衫。
2: 你们见过谁家的猴穿羊毛衫的？哎，
0: 不是我。
1: 抓住他，就是他偷的羊毛。
6: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风住山，砍住人，护住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7: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
9: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

0: 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

0: 力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江旭说：“
8: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2: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3: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仓容来迎接下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4: 在山东省德州市下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5: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4: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下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下粮收购不断提速。
6: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7: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下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8: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9: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0: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9: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
21: 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2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3: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9: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 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

0: 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

0: 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爱国是什么？

0: 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事，他们这个条件是我们走好。
2: 开山老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金河葬庙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葬庙馆传承千年葬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7: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7: 与您温暖同行。
8: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健康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那么咱们今天呢，依然是邀请到的金科藏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呢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同时呢，在下半时段呢，也会哈、给大家带来一些咱们的这个资讯，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下半时段来打进电话。那么今天啊，咱们也是为了这个端午的假期，那么咱们金科藏药馆呢也给大家送出了这样的健康福利，就是12味黑冰片丸，主要呢是治疗胆囊炎还有胆结石的经典的藏药。如果说呀，咱们有胆部的不适，或者家里人有胆部不适，都可以呢通过咱们的这个热线稍后时间呢来打进电话。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呢迎进阮老师，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咱们凡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呢，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藏药馆提供的刚刚提到的健康福利，欢迎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打进电话。好的，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8: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啊，咱们今天呢也是送给大家这样的健康福利，就是10味黑冰片丸。那么这个呢刚才也说了，是对咱们这个肝胆呐、这个胆囊啊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咱们也简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福利吧。
1: 那么明天呢是端午节啊，这个咱们还是给大家在节日之前呢送这个一份福利，是10味黑冰片。这个药啊，说这个有什么作用啊，如果拿到了什么情况下去使用，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10味黑冰片呢，它里边的主要的这个成分呢是黑冰片。这是一个

0: 全方的灵魂。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破胚根瘤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胚根呢，如果一旦形成淤堵啊，形成这种脾瘤这种淤积呢，就相当于说你吃进去的食物在胃里呢就会产生大量的积食，没有这种能力消化掉的时候啊，就会形成一些糟粕和积食。那么一旦呢形成这样的一种脾瘤，它就会直接堵塞了我们的板脉。就是说你这个脉络呀，有什么肝脉呀，这个心脉呀，但它有胆脉。这个一旦胆脉形成，我们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你这个肝胆的这个三味火的下降。那三味火是一个是能够研磨碎的这个火，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需要研磨，打碎，这个需要火。第二呢就是腐暑，不生湿，不生这些燥薄，就是我们的毒素。那么胃火弱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啊就会造成你这个餐食淤积在胃内，胃内呢之后久而久之，特别是长次的这样下去，你这个胃内啊它就会有一些整夜的发酵的这些毒素。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毒啊它就会顺着这个胃气往上冲，咱们就会形成了这个大嗝。还有如果往上冲到心神呢，你晚上躺着睡觉啊就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对，
0: 所以大家呢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如果是晚上吃多了，那就是说睡觉呢这个肯定就不好了。是吧，这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要咋办呢，就要用这个黑冰片。它可以呢这个去消胃脾调胃火，它可以呢去通过这种增强胃火，把这个我们这个胃火点起来之后，这个气血呢就会充足。所以对于我们隆型的失眠以及呢这个肝胆有这些毒素的，那么我们可以用到睡黑冰片啊，特别是晚上一吃东西，就是说晚上吃东西多了就晚上睡不好了，就可以备着这个黑冰片，赶紧的吃上。
1: 这个药其实呢刚才阮老师您介绍完了之后啊，我觉得真的适合于很多的这个咱们的群众哈，因为大家好像这个现在不是说有个别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稍微晚上吃多了一点儿，哎呦这一宿啊基本好像就像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这个胃也堵啊，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非常不好，然后也睡不好，非常不舒服。所以说这个症状啊，我感觉现在很多朋友都有，那么大家就可以来试一下刚才呢阮老师介绍的十味黑冰片丸，这也是呢咱们端午节啊咱们的这个金科赞药馆给大家的健康福利。那么凡是在下半时段啊，大家别着急，现在就有听众着急，咱们在下半时段打进电话呢来咨询问题，咱们就可以获得啊咱们下半时段的时候那么再打进电话。那么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个睡眠不好，那么也想和阮老师也继续的咱们深入的再聊一下睡眠的问题。这个睡眠啊是咱们当今社会困扰着很多人的，包括这个年龄长的年轻的，哎呀这个很多很多。所以说呢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失眠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影响。
0: 好。那我们刚才你看说到这个一个就是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你晚上吃的多了，你肯定这个睡眠之前晚上就休息不好。
1: 对，
0: 那咱们就可以用这个黑冰片。它可以呢有非常好的去改善这个胃肠的消化。

0: 研发的这个食盐，特别是晚餐，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类型的失眠。说到这个失眠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啊，很多人都会尝试过或者是患过这个失眠。
1: 对。
0: 但是失眠呢，其实从藏医药当中调节失眠的药还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失眠是哪种类型的。才能够去辩证的施治。一旦这个睡眠不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危害是很大的。这个呢我就不多讲了，最起码说大家都知道。睡不好了，第二天白天昏沉。工作效率下降。长期的呢，那就会记忆力下降。记不住事儿。完了还有些就是他非常容易患上那个像那个脑梗啊、老年痴呆呀、这种风险。再一点呢，就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那我们这个代谢就会出现异常。
1: 对，
0: 比如说一旦代谢异常，像血糖啊、血脂啊就容易高。再一点呢，女同志如果是长期失眠，特别容易脱发。
1: 对，这个真的是，所以说现在人的头发都少啊，其实跟这个关系很大。对，
0: 是的。头发月经紊乱，或者是呢这个出现了这个月经的这个量少啊、推迟啊、卵巢的早衰。那这个男同志也不例外，如果长期失眠，性功能下降的同时呢，就是出现乏力呀、就刚才说的一些脱发不管男同志女同志都一样。那再一点呢，就是容易患上那个心脑血管病。你看很多心脑病呢，它都有失眠出现这个心律不齐、高血压，甚至有的呢这个一检查，哎呀这个动脉硬化比较的重，血管呢有斑块这两天我就一直在这个南方江苏省这边巡诊，今天我就看到一个50岁这个血管里边冠状动脉潜降脂、回旋脂，就是心脏呢有混合型多地方的一个斑块。然后呢我就说，我说你这种情况下呀，非常容易发生心梗、脑梗。他就是这个说，他说睡不着觉。整宿呢就是翻来覆去的，他就算是睡着了也不能够进入深睡眠。所以呢他就会出现了这个精疲力尽的、浑身乏力。然后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有这个过敏性的鼻炎。身上还有这个湿疹和荨麻疹。因为这都是跟什么有关呢？跟这个免疫功能下降有关。就如果呢你这个睡眠不好，或者是没有深睡眠，免疫细胞什么时候修复啊？那就是在深睡眠的时候修复啊。
1: 对。
0: 假如说呢不能够真正的深睡眠，那免疫细胞它的修复这种能力不强，那就容易发生啊过敏性的体质。过敏性的疾病这只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最最可怕的是什么？就如果是这个休息不好，它容易诱发什么肿瘤病。肝脏的这个解毒不能太好的话，这个毒素呢就会在体内损伤以后引发这个慢性肝损伤。这个也说到这儿呢，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还是在这个巡诊的时候发现一个肝损伤转氨酶高。转氨酶高呢，他说 我说你有什么肝病呢？他没有什么丙肝乙肝什么都没有，他说也不喝酒，然后呢这个就有点脂肪肝。但是他，我说你有一个毛病，肯定是你晚上12点以前他说不睡觉。确实这样。所以你看在11点到凌晨的3点是咱们肝脏排毒修复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如果是这个时间段你仍然是熬夜加班，肯定

0: 造成这个根损伤，出现转移的增高。
1: 对，
0: 这个确实啊，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很大的。那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说，这藏医药啊，针对于失眠，有哪些这个治疗的原则和方法呢？
1: 嗯，对。
0: 嗯，其实啊，在藏医的核心的总纲当中，它也没有说到哪款对于失眠，但是呢，失眠它归于成是一种症，就是一种病症，就是很多病都会造成失眠。然后这个失眠呢，我们就要归到呢藏医的一些十八症啊，十八病啊，龙病啊，培根病啊，等等。所以藏医讲到一句话叫三阴失衡引发三大类疾病。然后脑脉呢就会紊乱，就我们脑神经紊乱。这个脑脉一旦紊乱，首先白脉黑脉就会失养，就失去它的营养。那么造成了这个心神的浮聚，也就是说呢，我们失眠呢都说有龙形的心，龙形的就是造成了失眠。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管心龙的这个龙。龙是什么呢？龙是镇守心脑的，收纳神智的。如果呢我们不能够好好的睡眠，那么这个龙呢就篡位，它就不能够归位的时候，这样的话它就会乱窜乱跑。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些什么症状呢？就是大脑呢胡思的这个不听使唤的，就像过电影想来想去的，而且呢容易亢奋，
1: 对，
0: 这个时候晚上呢就睡不着了，这种很多朋友经常会说，他说我晚上睡觉啊就是这样躺床上思绪乱飞，脑子停不住，翻来覆去，这个时候就很难入睡。那么这种呢，咱们重点挑的是心龙。第二种失眠呢，就是吃发的火，就是如果是管睡眠的深浅，会不会早醒，这种呢靠的是吃发。有的人说能睡着，但睡着了之后啊，特别容易醒。那这种情形的话，基本上都是你是一个热症。就是吃发火。因为吃发主热。主热的话它就亢奋清醒，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都是热性的，就是肝胆的这个胆液的一个代谢出问题了。那有的就说早醒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呢？就肝胆经当令的时候嘛，两三点钟嘛，这个容易啊出现这个早醒，醒后呢就很难入睡啊。而且这种病人有一些其他症状，就是口干、口苦、眼红、心烦、易怒，甚至晚上呢还盗汗、大便干，这些都是失发扰乱的脑神所造成的这个失眠。咱们就是挑吃吧。那但是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去对症。所以呢，对于失眠的病人，咱们还是要重视，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来咨询。
1: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进行一半了。如果说大家呢现在想要咨询疾病的问题啊，然后呢想和阮老师详细的了解您的一些健康的情况，哪怕是有这个体检报告啊，咱们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来了解了解，那么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来打进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
2: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藏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四大特色理疗项目：藏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草本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 安全、规范、温和、舒适。藏药馆源于血域，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
1: 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那么刚刚在咱们的上半时段呢，阮老师正在介绍咱们的一些健康知识的时候呢，已经有两位听众呢打进电话啊。在这儿呢，也想和大家再说一下，咱们的节目呢是上半时段呢，阮老师给大家介绍健康的知识，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才开通热线。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新听众啊还不太了解。那么刚才打进电话的咱们的听众呢，可以在现在的时间打进255-1545、255-15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呢，可以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端午节的福利啊，健康福利十味黑冰片丸，主要呢是对于治疗胆囊炎、胆结石啊，都是有非常不错的疗效的。同时呢，刚才阮老师也介绍了一下这款药的基本的这个像治疗哪些症状啊，像针对于咱们晚上稍微吃的多了一点啊，然后不消化啊，一直很难受，导致自己都睡不着觉，那咱们吃一点这个十味黑冰片丸，那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打进电话，在咨询健康的问题同时，咱们还能获得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迎进的是255-1545的这位尾号2879的听众。这位听众好的，那么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听众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的。那么咱们如果说打进电话呢，就不要挂断了，马上也会接听您的电话啊。那么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空线，您打进来之后，导播跟您啊把您接进直播间，您就不要挂断电话，马上就会迎进您的热线。好的，那么我们在等候电话同时呢，咱们也是看到了一位金先生啊，咱们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了，那我们先把这位听众迎进直播间。好奇怪呀，今天怎么都是这种情况呢？那提醒我们场外的导播啊，您看一下这个电话是有什么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电话接进来之后都是属于是空线的这个空音的状态，那么看一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哈。那么咱们要不这样的话，听众打不进来，现在已经两部热线是这样情况了。好的，那么在等候大家电话同时呢，阮老师咱们还是继续的来交流一下哈。那么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这个咱们的这个失眠的害处，那么我们这位金先生打进电话迎进。金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梁教授。
4: 你好
3: 梁教授。我是睡眠特别好，我老困了，怎么回事？我血压也正常，血脂也正常，就每天我七十岁了。
4: 你刚才说你睡眠特别好是吧？
3: 对呀，我每天活动量多呀，怎么回事？我睡觉是可好了，我要去
4: 啊。
3: 就偏低呀。那冬天是很正常。
4: 什么？你睡觉？我嘴没听明白。你睡觉很好，刚才你断音了，什么低了？
3: 睡觉是可好了，就是血压是夏天。
4: 啊，夏天。
1: 这位先生您的信号不太好。这位金先生。
3: 夏天低呀。
4: 夏天低。
3: 这可以吗？
4: 现在
3: 可以吗？
4: 可以。
3: 现在可以了，我换个位置。
4: 对。
3: 就是冬天吧，我一般血压是最高不超过135。我70岁，血压是很好吧？血脂也，那个糖尿也没有。就是最偶尔有时候就老想困，就没劲儿。
4: 就是
3: 什么？
4: 你夏天等于低，冬天正常高一点，是不是？
3: 对，夏天反正，糖尿也是。以前那个 饭钱6.5吧，完了我多活动吧，今年我设计检查。

0: 知道吧？饭钱是五个，很正常。就少说、少说有点胆囊炎呐、他说没什么事儿，他医生说的胆囊说有点炎症，好像那个肝囊肿，那医生说了，他说你那个也不长，就一直这样。他说我从母亲里面带水，他那个带不出来后面。是吗？
1: 肝囊肿就先天性吧，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反正那个每次社区他们都知道我嘛，他说：“哎呀，行啊，你是一点没长 那个别动了。他那么说
1: 啊。”是，如果是肝囊肿，你今年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一直稳定了，或者说呢，这个没啥事就不用管他。
0: 好，谢谢老大叔。
1: 好的，没事，好的，谢谢。
2: 好的，这位金先生，那么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提醒您呢，获得由金科赞药馆提供的咱们的端午节的健康福利10味黑冰片丸。那么咱们呢可以打电话2990777 2990777来详细咨询领取的相关方式啊，咱们也可以到金科赞药馆去领取，同样呢也可以拨打金科赞药馆的电话2990777 2990777。好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那么叔叔阿姨们或者听众朋友们，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身体不适啊，或者像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睡眠不好啊，这个胃胀啊，吃东西不消化，咱们都是可以打进电话和阮老师来进行咨询。那么同样呢，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可以获得健康福利10味黑冰片丸一盒，那么治疗这个胆囊炎胆结石啊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同样呢，针对这种咱们晚上稍微吃多一点不消化啊，感觉胃胀肚子胀不舒服，咱们吃一点啊都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好的，看到了2551545有听众拨通，我们来迎进一下。好的，这位2551545打进电话尾号7298的听众您好。
3: 你好，我要那个什么，问问那个给阮教授反馈一下。
1: 好的，
3: 阮教授你好。
1: 你好。
3: 那个我是藏药馆忠实的患者。那个我姑爷子去年他用的是那个咱藏药啊，他是什么呢？牛皮癣。牛皮癣的那样到医院开看了以后吧，那样给开的西药，然后呢，我们家我和我爱人我女儿全都用藏药，我说还是现在先用一下藏药，看藏药怎么样，因为啥呢？牛皮癣比较顽固，不好治。
1: 对。
3: 那样我姑爷还挺听话，他说那就试试吧。一开始挺抵触，后来你给开的药方，哎，吃着吃着哈。感觉他说的感觉好像是有点效果，这样就一直吃，吃了能有3个月吧，现在好了，所以我们全家非常开心，感谢你。
1: 吃当时吃第一个月的时候有没有加重了？
3: 好像是有一点，他那个地方有点痛红的，有点好像结痂要爆皮的那种感觉。
1: 是有的人吃上以后这是正常的一种反应。
3: 他吃的是那个咱藏药的芒菊，还有一个排毒胶囊。
1: 解毒胶囊。
3: 对，解毒胶囊。
1: 就是两款吗？
3: 好像是还有一个，但是我记不清了。
1: 药丸。
3: 对，药丸。
1: 那就是沉香丸。他这个牛皮癣多少年了？
3: 他牛皮癣他是之前都与我们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总感觉他那地方是红爆皮哈，到医院去看呢是牛皮癣，好像能有3年了吧。
1: 几年？半年？
3: 三年。
1: 身上都有啊，还是哪一块？
3: 他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下肢有，腿上有。其他地方还没有。
1: 痒不痒？
3: 他这好像不是太痒，但是他那个起皮起的厉害。
1: 就是掉。

0: 皮那种，就像那种白癣皮往下掉下来。
1: 哎，对对对，
0: 啊。
1: 他说我还是痒，但是不是说痒的特别特别那么厉害啊？他说那个没有。
0: 对。这么多年也没少吃药，是不是？
1: 对，什么都不不管用，还有那个还抹的药也抹。
0: 嗯。这个效果不好。然后这一次呢，就是现在等于说吃了这以后基本上好了。
1: 那基本上好了，不用说哈，就是按月呀，每天吃药，连续吃三个月或六个月，现在不用了，就是哈，五六天或想起来了吃一个，这么样。但是今年哈开始，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哈，就一点都没有，那个红的也没有，起皮更没有。
0: 啊、哦，真好。
1: 非常好。
0: 哎，
1: 好了，那我想咨询一下。咨询一下什么呢？就是以后还要注意什么？他现在就是好了以后吧，他还稍微能吃点哈，牛羊肉，那吃了也没起来。
0: 啊，是这个，其实呢，是为啥呢？这种病要忌口呢？因为这种病呢，它主要是因为代谢不好，里边有毒了。假如说呢，它的代谢好了，解毒好了。肝呐、脾啊、胃啊、肾呐、等这些呢，毒素都能够这个排出去了。另外就是把我们这个代谢的功能增强了，他这个病呢，他就再吃点就没事儿了。他这个病呢，就是因为体内毒素太多了嘛。但是毒素造成太多的话，是因为他这个解毒功能不行了嘛。
1: 他还特别愿意吃辣的。现在我就想问问，就啥他再吃辣的，有没有问题？
0: 这个肯定得忌口，这个病必须得忌口。虽然说现在好了以后呢，你感觉他觉得挺好的，但是呢也得忌口。你比如说辣的酒，还有这个我们经常吃海鲜呢，这些都不要吃。特别是这种海鲜大物的这些东西别吃。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刚才我们讲到的，别熬夜。熬夜呢对免疫细胞呢这个损伤，它其实免疫力一旦不好，它就容易犯病。
1: 这个明白。
0: 哎，
1: 然后那个啥，阮教授您先说。
0: 我说呢，就是这个吃药啊，平时呢就是现在好了，也给他这个盲蕨那个药可以给他溜到点吃一点。
1: 这个现在也是经常不断的哈，有的时候吃点。然后阮教授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今天有点激动，非常开心。现在那个我这两天在那个藏药馆，现在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熏蒸啊，用藏药熏蒸，还有那个泥灸。我今天已经是泥灸了四次啊。我以前你上次来的时候，我不是有点，去年来的时候我不是体温低嘛，上不去，但我体温是35.1-35.2。这样我泥灸的时候做了第四天，今天第四天哈，四天的体温哈全在哈36.2，第一天是35.8，这三天哈全都是36.2-36.3，所以我非常开心。
0: 等于说现在好了，这个上来了。
1: 这个体温我没想到哈，他能把我体温调上去。我就想哈治治我这个腰，结果呢，哎呀，我说就这个体温怎么上去了呢？非常开心，所以哈再次感谢哈阮教授还有那个咱糖尿病。
0: 对你这个就是火灸也好，泥灸也好，你体温低，它还是淤堵了吗？
1: 还是淤堵了。
0: 哎，你疏通开了，它这个温度就会好多了。
1: 我做的时候我就是除的那个汗呐、那个排湿剂排的哈，我不太懂，反正就是水特别多。

0: 好的。
1: 行，感谢阮教授啊，感谢咱张耀华。
2: 没事儿。
0: 好的。和这位阿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么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反馈啊，咱们也可以获得金科藏药馆提供的健康福利，打拨打2990777 2990777详细了解咨询。接下来迎进2551546尾号为791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教授你好。
2: 你好。
3: 我好长时间没打电话了，我刚才听了一个反馈哈，他说他牛皮癣，我最近吧，我就可能有半年多，这个脑袋上哈就是发红，完有时候也掉皮儿，还痒，我寻思我这个是不是也是牛皮癣呢？
2: 你这个就是头皮上，
3: 啊，脑袋上，
2: 脑袋上，
3: 头皮，啊。
2: 头发，如果是在头发里边的话，应该考虑有没有毛囊炎。
3: 头发里边，
2: 头发里边的话呢，一般的要考虑这个毛囊，有啥就是痒啊，或者有啥症状没？
3: 痒，有时候是痒，发红。
2: 有多大一块？
3: 哎，好几块呢。
2: 嗯，啥时候发现的？多长时间呢？
3: 哎呀，这个可能有半年多了吧。完了，我就抹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真菌的那个啊，哎，抹抹就好了。完，过两天又犯了。
2: 你抹那个什么抗真菌的？
3: 对，就是那个黄氏真菌王。
2: 啊，如果是你要是抗真菌的话呢，你抹上有效果。这一般的应该考虑是头癣真菌的感染。
3: 哦。他问题是好磨好了一段时间吧，轻了吧，好了不磨了，过段时间又红了。
2: 你不是那个有家里头有那个芒蕨吗？
3: 有，我现在正吃着呢。
2: 哎，你不行，你给他那个也磨一磨，万用
3: 啊，靠芒蕨磨呀。
2: 对呀。
3: 啊，
2: 芒蕨你可以就是用那个芒蕨水，然后呢再用那个药，就泡的那个药给他这个摸一摸。
3: 啊，那个阮教授，我问你，就是肠觉和盲觉，他俩交替吃行不行？
2: 行啊，你是保养呢还是怎么嘞？
3: 保养。
2: 保养的话呢，你就不用天天这样交替着吃，你就可以呢，对，你就可以呢，就是说两三天吃一个就行。
3: 我10年前那时候就是。我就说给你照相那回，我拿的肠觉，我吃了7个月吧，哎呀，后来就感觉到身体啊可有劲儿了，精神头可好了，那时候。
2: 嗯嗯。
3: 所以说，我现在我寻思我再吃点儿。
2: 啊，吃点可以啊，你就是说你吃肠觉，你就吃肠觉。你要是说，你吃肠觉，你别的没有啥，就是保养，你就还吃肠觉。
3: 啊，就那个，我寻思他俩交替吃，一个是全是打着管的，一个是盲觉，不是消炎好吗？
2: 肠觉它也消炎了，它里边的成分，盲觉也有啊，哎，也有盲觉的成分了。
3: 啊，也有啊。
2: 哎。
3: 啊。
2: 肠觉。
3: 院长，我再问你一个啊，就是我每年一到立秋以后，我就犯那个过敏性鼻炎，也不敢吃那个。咸的呀，什么的刺激性的东西都不敢吃，这个毛病已经多少年了？是我从20来岁时候就得过这个毛病，到现在一直每年一立秋就犯。
2: 那还是秋天的话呢，犯还是这个那个季节性，一般的这个秋季应该是要肺，就养护好你这个肺，这说明你这个肺气虚。
3: 啊啊，肺气虚，
2: 你看
3: 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2: 就是肺气不足，像一般在秋天这个季节是养肺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呢就犯这个病，像不管是鼻炎也好，或者有些哮喘也好什么的，这种一般的都是要肺气不足。你吃着那个11味金色丸或者是肺病胶囊。
3: 啊，肺病胶囊11味金色丸，它那个怎么吃？
2: 肺病胶囊早晚吃，然后金色丸中午吃。
3: 啊，金色胶囊早晚，完了吃盲蕨那天吃不吃？
2: 盲蕨那天不吃。
3: 啊，吃盲蕨那天不吃，因为啥？我前几天我听。

0: 你那个节目，他有一个是鼻炎的，你问他是什么鼻炎，他说不清楚。后来你给他说一个金十一味金色丸嘛，我寻思我这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好使？
1: 对，你要是说在春天的时候，你要是那个时候吃那个犯病了，一般的像金色丸你可以吃。但你不是说一到秋天吗？
0: 啊，这是一粒秋，
1: 啊，一粒秋吗？立秋还是这个肺气不足，肺的宣散能力不好，肺要宣散宣发，这个就是肺里边的毒素。因为肺，你看这个它是管皮毛的，不管是我们的黏膜还是皮毛啊毛发呀这种皮肤啊，它都是由肺来主管的。
0: 啊，那你说吃肺病胶囊啊？
1: 对，你吃点肺病胶囊你感受一下。
0: 啊，肺病胶囊是早晚吃，完了中午吃那十一味金色丸。
1: 对，都吃三粒，
0: 都吃三粒啊。那他什么时候吃？是会要犯毛病的时候吃，还是现在就吃呢？
1: 你等那个，你看你到啥时间容易犯？你看一下，每年是八月份、九月份、
0: 八月十来号开始有症状，完到九三以前那是最严重，过了九三以后天一凉了，哎呀就好了。
1: 那就提前吃嘛，提前一个月嘛。
0: 提前一个月。
1: 哎。
0: 啊，肺病胶囊十一味金色丸啊。
1: 嗯。
0: 完加芒蕨，芒蕨是几天一粒？
1: 芒蕨两天。
0: 两天就是他俩交替吃呗。
1: 对。
0: 嗯，那行。
2: 嗯。
0: 那个，谢谢老师啊。
2: 嗯，好的，哎，好的，那这位听众，嗯，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咱们别忘了到金科赛药馆来领取咱们的健康福利啊，也可以在之后拨打29907772990777。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4757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眼镜兽好，
2: 嗯，
1: 你好，
3: 哎，眼镜兽，这个我是老伴儿。他这个腿疼，完了以后那个不但上下楼困难啊，就是半夜反正翻身都有点费劲。所以咱上那个上咱那个照相馆做的那个香薰，做了两天以后呢，因为他这个腿上有那个什么，有那个静脉曲张，所以做这个香薰就加重了，所以这个，但是这个睡眠是好的，就是腿静脉曲张有点加重，
1: 嗯，
3: 所以咱们就给停了，停了以后呢，做的那个油脂烤电，做了两天以后，哎，这个腿上还好了，做那个以后把腿给做好了，现在腿的走道有劲，晚上那什么翻身啥都不疼了，
1: 啊。就是那个静脉曲张呢，
3: 静脉曲张没太起大作用
1: 啊，静脉曲张还没好，
3: 没好
1: 啊，这种就是静脉曲张的话呢，不要去热敷，不要去烤电，可以做那个，我不知道咱们现在能不能开的那个会儿灸，就用那个点的。
3: 那个没做，就我做油脂烤电做了那个六天，好吧，做了六天。
1: 静脉曲张他们做那个霍尔灸做的挺好的，我看。
3: 啊，做那也是咱们这个用那个
1: 就是
3: 的那个吗？
1: 就是用那个用那个什么呢？用那个就是点的，用那个药就在那个一般的都是我们用的那个。芝麻油或什么呢，在身上就是点的推的。
3: 那也是在咱们那个照相馆做吗？
1: 嗯。
3: 那行，那哪天去看看。
1: 就是你不要去那种热敷，或者说呢不要去做那种泥灸啊什么的火灸，就是给它点在静脉曲张那块点。
3: 嗯嗯。我这做的那个油脂烤电是做的腰，不是腿。腿咱们我脚的那个，他那个脚的不太好，以后他就把那个就给停了嘛。
1: 啊，
3: 停了以后给就我就给做的腰的油脂烤电，做那个能把腿给做好，这腿疼做好了。 但是这

0: 去给他没有效果。
1: 对，因为油脂烤电呢，像这个腿疼啊，一般都是寒湿，像这个油脂烤电它怕寒湿，怕寒毒，排排寒湿好。静脉曲张由你加热之后呢，这个血管它容易扩张吧。
0: 是是，咱这个也没考虑这个问题，说这几天有点加重了以后他不给就给停了。
1: 静脉曲张呢一般的情况下做冷敷，不要做热敷。
0: 嗯，对对对，
1: 可以。哎，可以这样啊。
0: 嗯，行行，那好，那你这
1: 好的好的，哎，那行，
0: 时间再去看看。
1: 哎，好，好嘞，哎，
0: 那谢谢
2: 教授
0: 啊，
1: 哎，
2: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咱们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奥馆提供的健康福利啊，咱们的十味黑冰片丸，十味黑冰片丸。那在这儿呢，也提醒阮老师啊，咱们电话好像刚才掉线了，那么提醒阮老师将电话呢再次打进直播间啊，咱们电话啊刚刚好像是掉线了。那么再也提醒再次哈、啊、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还剩下六分钟，那么欢迎大家呢再次打进电话255-1545255-1546来和阮老师咨询疾病方面的问题。那么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金科赞奥馆提供的健康福利十味黑冰片丸啊，十味黑冰片丸对治疗咱们的胆囊炎、胆结石都是有非常不错的效果。那么打进电话之后呢，咱们如果想知道如何来领取，都可以拨打金科赞奥馆的咨询热线29907772990777。好的，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六分钟，两部热线都是空线的状态，欢迎大家抓紧这个最后的节目时间啊，和阮老师抓紧咨询疾病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等候电话的同时呢，把时间也先交给阮老师，针对于刚才几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和反馈的问题，咱们做一下相应的总结。
1: 好嘞，这个脏医药治病啊，它是从源头上，而且呢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通过饮食起居、药物加外治。所以现在咱们现在开展的这个外治呢，也是大家很多朋友去提案的啊，反馈都不错。那我们呢也是希望呢，有些在治疗过程疾病的过程当中，可以搭配上这个外治的疗法，能够事半功倍啊。如果呢有些需要这个口服药物的，或者说在饮食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生活起居呢，也是可以呢这个咨询。然后今天我们刚才说到了送这个黑冰片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它一个功效，就是能够去解决胃不和则卧不安的失眠啊。第二就是它可以破积痢胆，消肿胆道的这个脾瘤，尤其是寒型的脾瘤症。
2: 好的，打断冉老师啊，咱们应该迎接最后一位听众，这位打进255-1545尾号为7725的听众，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喂，你好，我想问你一下，我的这个头一晕，这个突然一下晕是怎么个意思？
1: 你这个晕是天旋地转的晕呢？
3: 反正就是有的时候走道吧，还有点往脚一样，还有点歪歪一点，有的时候，反正有的时候可清醒了，有的时候就迷糊。
1: 啊，不是，你说晕多长时间能够好？
3: 哎呀，我这是早上开始一直晕。
1: 哦，那一直晕就不是短暂性的一过性的眩晕，一过性的眩晕就是突然间晕了。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天旋地转，耳鸣、恶心、呕吐，你是从早到晚一直晕？
3: 一直晕。
1: 晕晕乎乎的，就像喝酒不平衡、喝醉了一样吗？
3: 反正就是那个脑瓜盖那个地方，就像每天就像喝酒似的。哎呀，这就心可烦了，这就。
1: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0。
1: 血压量过吗？
3: 血压现在挺平稳的，血压。
1: 量过。
3: 就有的时候完了，那就上的那个眼睛啊，就前面好像有一层雾似的，哎呀，可不得劲了。
1: 不是， 你这个晕呢，首先要排除有没有高血压，或者血压呢突然间升高以后它会晕。如果呢这个血压不高，这种晕咱们还要排除有没有颈椎病。
3: 啊，就我上回吃那个颈椎不得劲，我吃了点那个那叫什么药啊，那就是说叫反正有点缓和，没啥大事儿，反正就是这边这个大脖筋会，现在这两天又开始要闹祸。
1: 你是不是后边脖子你感觉那一块不舒服？如果那一块不舒服，就是颈椎那一块可能有问题。
3: 啊，那意思是颈椎有毛病是吧？
1: 对，颈椎不好它也会晕啊。
3: 哦，
1: 就跟这个戴帽子一样，哎，
3: 往后面一摸，有能摸到一个大的包，完了往上，那都是颈椎，是不是？
1: 啊，你吃啥药了？
3: 咱上药馆有没有这些药啊？吃的头晕的药啊？
1: 有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特别适合呢，就是颈椎，然后呢脑供血不足，两种药一起配。
3: 哎呦，那对，杨爷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脑有些供血不足有好像。
1: 哎，脑动脉供血不足，这个一般都是后脑勺就是脖子筋那一块的供血不足容易出现。
3: 对，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不得劲儿是吧？
1: 头晕呢，睡眠不好啊，这个眼睛模糊啊，这它会出现这个症状。
3: 那行了，那上一会儿这两天我去。
1: 你去吃个珊瑚，早上吃个珊瑚，中午晚上吃个真龙醒脑，也可以呢。如果是心脏啊，或者是其他的仪器呢，也可以搭配个七十味，三天一次。
3: 哦。
2: 嗯。
3: 那我到那去把这个症状一说，他们都知道吧，卖药的是吧？
1: 对，知道的。
3: 那就行了。哎呀，那我得去，像一天总像酒鬼似的，一天总是迷的糊的，完了还挺烦的，发火烦的。
1: 对，就是这个症状。
3: 行吧。那我这两天就去。
2: 好的，这位听众，好的，咱们节目时间也到了啊，非常感谢您的咨询。好的，那么阮老师，咱们今天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耐心的讲解，我们下周四再见，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那再次提醒一下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都获得了金科赞药馆为我们提供的健康福利。那么如果说呢去领取福利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2990777 2990777，还可以到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丽都商贸城一楼的宝芝林大药房的二楼金科赞药馆来进行领取。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5: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好，
6: 老赵
5: 啊，
6: 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吧。
5: 看呢。
6: 哎呦
5: 啊，
6: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儿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6: 光你这自拍呀？
5: 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值多少啊？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 疼痛的人。

0: 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

就反正就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那、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它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

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啊，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啊，啊，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瘤体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

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升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
那我们说三

0: 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1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1: 发酵新中药第

0: 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1副药了。
3: 啊。
2: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便宜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3: 对。
2: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呢，您是个好大夫。
3: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2: 那是。
3: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3: 啊。
2: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上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得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3: 希乐宝。
2: 什么希乐宝。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3: 对。
2: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3: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2: 是
3: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

0: 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1: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
1: 嗯，
0: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1: 是是，
0: 哎，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1: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1: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0: 嗯
1: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
0: 啊。
1: 嗯，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他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0: 嗯，
1: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1: 嗯，
0: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0: 啊，
1: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1: 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1: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1: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1: 哎呀，也畅快了，完了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1: 啊
0: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1: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1: 生脉饮。
0: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1: 嗯。
0: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
0: 嗯，
1: 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1: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0: 嗯。
1: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那是个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1: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1: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0: 嗯，
1: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三通之后，
0: 嗯，
1: 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1: 嗯，
0: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嗯，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嗯，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1: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1: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的？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 对, 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炎热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1: 嗯，
0: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1: 嗯，
0: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1: 嗯、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1: 嗯，
0: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
1: 嗯、
0: 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
1: 嗯。
0: 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
1: 啊、
0: 当地没有、
1: 啊，
0: 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
1: 嗯、
0: 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
0: 嗯，
1: 好好好，
0: 那行，
1: 知道了，嗯、
0: 那就这样 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您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
0: 嗯，
3: 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呢、
0: 啊，
3: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 所以说接下来

0: 这么快啊，这是让我挺满意的。
1: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说的也巧啊。
1: 嗯。
0: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说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1: 啊。
0: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1: 哦。
0: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的时候呢，下了两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1: 嗯，
0: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1: 嗯，
0: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精神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1: 这
0: 个
1: 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0: 对，
1: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0: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1: 嗯，
0: 你看啊，他之前呢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0: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0: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摆着呢嘛。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0: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呢、啊。啊，发羊肉啊，
1: 啊
0: 他去把它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0: 啊，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得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但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甚至现在心脏还没有出现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的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有可能没了、
0: 啊、
1: 这很危险，
0: 说不得就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得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这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子静脉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 那随着年龄的

0: 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白的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呢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1: 嗯，
2: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
2: 所以刘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生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2: 嗯，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2: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1: 嗯，
2: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1: 嗯，
2: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他年年犯。
1: 对，
2: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嗯嗯，
2: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2: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1: 嗯嗯，
2: 按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1: 嗯，
2: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
1: 嗯嗯，
2: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2: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2: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2: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1: 嗯，
2: 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嗯，
2: 就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2: 对对对，
1: 嗯，
2: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2: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2: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他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1: 嗯，
0: 别说盘子个辫子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这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冲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的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但有的人讲了说，哟，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有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又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对吧？
0: 哎，对，浑身都轻松，
1: 嗯，
0: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嗯，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0: 不了，现在不是了。
1: 嗯，
0: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1: 好，
0: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1: 嗯，
0: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啊，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的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0: 那好好，我明白了。
1: 嗯，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迎来首场胜利，赛场内外火力全开，将延边元素写遍朋友圈。
1: 中甲联赛也传来捷报，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2-0战胜佛山男师队，全取3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红色热土新火传，实干兴业起新城。敦化是东北抗联重要主战场，百年来不畏艰难艰苦奋斗敢闯敢干的抗联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发展脉络中。长久以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科学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红色底蕴转化为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青山埋忠骨，精神永流芳。陈汉章烈士陵园松柏苍翠，肃穆庄严。曾经抗联将士们在敦化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成为敦化创新突破破浪前行的精神底气。走进吉林敖东延边药业智能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确保药品质量稳定可靠。从早年小型制药作坊起步，历经40余年攻坚克难迭代图强，一代代敖东人传承抗联艰苦奋斗精神，扛住市场竞争、技术瓶颈等多重考验，成长为总资产超340亿元大型现代化医药产业集团，成为老区实现振兴的红色标杆。
2: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近年来，我们围绕敦化市163产业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引领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劳动力量。
1: 一家龙头企业的实干攻坚是红色精神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依托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基因，敦化市立足资源禀赋，全面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即做强医药制造核心产业，支持敖东、凯莱英等龙头企业扩能增效，打造百亿级医药集群。六即推动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即前瞻布局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促使敦化市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就业岗位持续扩容，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为敦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产业根基。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企业自1995年建厂，深耕木业产业30余年，年产值近2亿元，产品95%以上远销海外。面对全球贸易波动、欧盟贸易壁垒等严峻挑战，企业秉持抗联坚韧不屈奋斗底色，主动维权应诉，坚守外贸阵地，全力守护民族品牌海外市场。目前企业现有职工480余人，在岗职工平均年龄50岁，老职工坚守初心，扛起传承重任，同时积极吸纳青年人才，注入创新活力，以代代接力的奋斗姿态推动传统木业提质升级，扬帆出海。
3: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近年来，我们西源木业不断加大技术改革和产品创新力度，推动传统木制品加工向高端定制、绿色环保方向转型发展。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为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多年来，敦化市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度融入产业布局、企业发展、城市建设全过程，把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
0: 红色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将艰苦

0: 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初心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1: 红色为魂，产业为基，实干为要，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松懈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做强主导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革命老区、产业兴旺、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秋收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大规模反日群众运动。中共东满特委带领延吉、合隆、汪清、珲春等地农民开展以减租为主的秋收斗争，同时高举反帝旗帜，提出反日救国口号。此次斗争以延吉最为热烈，多地农民纷纷游行示威，分粮济贫，捣毁亲日机构，惩处汉奸走狗。合隆等地群众也踊跃参与，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行动。与此同时，延边工人纷纷罢工抗争，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阻滞日军运输，各校师生积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力声援农民斗争。此次秋收斗争共有15000余名群众参与，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封建势力气焰，极大提振了民众反帝反封建斗志，推动了东满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1: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比赛延边队攻势如虹，李申义、任建雄各打入两球，球队最终以4-1击败对手，拿下本赛季联赛首场胜利。比赛开始后，延边队迅速进入状态。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轻巧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延边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申义两次在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打出世界波，皮球划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延边队4-0领先。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神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比分变为4-1，最终延边队4-1获胜。
2: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球员们在最后的几场比赛当中一定会对得起身前延边两字。
1: 目前延边队积4分，位列东北超排行榜第5位。7月4号19:40，延边队将客场挺战鸡西队。
0: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赛事启幕，赛前赛中文艺展演次第绽放，将非遗、山河、民俗、友谊、红色、青春融为一体，既展现了延边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城市气质，也彰显了东北大地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力量。开场秀古韵阿里郎叩响了延边深厚而绵长的文化根脉，绿茵场上朝鲜族立鼓铿锵激荡，盈盈长绸凌空翻涌，原创歌舞大好延边中，延边籍 Panda 组合将乡土风情与现代曲风有机融合，将红色记忆的厚重、民俗风情的温婉、青春赛场的热烈融入旋律，
3: 融合了好多延边的好东西，有长白山，有松树，然后有纪念碑，我们因为
4: 能歌善舞，
3: 对，能歌善舞，
4: 对美，
3: 就把我们所有的民族，中国就中国所有的民族团结在一块儿，就像我们的歌词一样。
0: 哈尔滨歌手带来了《我在黑龙江等你》，架起了延边与哈尔滨两座东北城市跨越山水的友谊之桥。情景歌舞《映山红如愿》中，八线是文艺力量共舞，长鼓舞灵动飘逸，相貌舞洒脱奔放，牙拍舞古朴雅致，扇子舞温婉大气，各类非遗民俗节目精彩亮相，以最真挚的家国情怀，最纯正的边疆风采，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致敬。

0: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情献礼。赛中文艺展演同样亮点纷呈，一曲大气磅礴的国风金曲《天地龙鳞》震撼开场。哈尔滨知名歌手付晓婷、语言编辑歌手演进歌孙磊联袂倾情演绎。延边大学啦啦操社团80名学子带来的原创舞蹈《燃动阿里郎》，三段递进，层层出彩，极具观赏性与感染力。看台上，200名明太鱼小姐姐不断用舞蹈点燃现场，成为助威团队的特色名片。整场演出中，绿荫连接延边与哈尔滨，双城文化交融，暖意绵长，为2026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写下深情厚重动人的文体答卷。
1: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对战哈尔滨赛事火热举行，看台上2000名产业职工齐唱赞歌，20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场助威，赛场氛围拉满。
2: 在赛场实看台，由州教科文卫体工会、州财贸建设工会及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等各级单位工会组织的2000人职工方阵，齐声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雄浑嘹亮的歌声响彻赛场，展现出延边职工热血昂扬的精神风貌。
3: 赛场上拼搏协作、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与产业工人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工匠精神同频共振，高度契合。同时，我们会激励广大职工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凝聚奋进力量，为延边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力量。
2: 200余名在我州5个边境县市开展基层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也在共青团延边周委的动员和引领下，组成西部计划志愿者助威队。他们身着统一志愿服，精神饱满，朝气蓬勃，不仅为现场球迷带去了活力四射的表演，更以铿锵有力的鼓点和整齐的口号为双方球员加油助威，成为赛场内外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
4: 我是黑龙江籍的志愿者，平时在珲春边境村服务，很高兴这次能以本地人的身份来为家乡助威，既是为了哈尔滨加油，也是为了我的第二故乡延边喝彩。今天我们准备的稻穗拉拉操也很有意义，是连接两个家乡，乡情纽带。在今后呢，我会继续扎根边境基层一线，做好服务工作，为东北振兴做出贡献。
5: 志愿者们手里拿的金黄稻穗，既代表青春的种子种在祖国边疆，也连着哈尔滨和延边两个水稻产地的深切情谊。两地的大米都全国有名，这些志愿者不仅是拉拉队，也是志愿服务队，他们还引导球迷文明观赛、清理垃圾等工作，充分展现出延边青年的青春风采和志愿精神，为擦亮足球之乡名片贡献青春力量。
0: 在6月27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佛山南狮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0战胜对手，客场全取3分。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前场逼抢，频频向佛山南狮队发起进攻。第11分钟，多明戈斯开出角球，皮球划出美妙的弧线直奔网窝，对方守门员解围失误，将球打入自家球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21分钟，佛山队刘宗元禁区内头球攻门，延边队守门员寇家豪神勇地将球扑出，力保城门不失。第25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徐继祖头球破门，2-0，延边队扩大了领先优势。一边再战，第59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黄振飞横敲，徐继祖倒地扫射，稍稍偏出球门，错失得分良机。第65分钟，佛山队攻入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双方均未获得有威胁的射门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战胜佛山南狮队，客场全取3分。
6: 客场嘛，然后挺艰难的，然后佛山这个天气非常的非常热，然后我们也非常辛苦，然后能拿下比赛，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主场，然后我希望用胜利继续延续下去吧。然后也感谢我们远征军还有电视机台那些观战我们的球迷，非常感谢他们，谢谢。
0: 此轮战罢，延边队位列积分榜第5位。7月4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定南干联队。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

0: 看延边。
1: 六月二十日，新华社播发《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群众性文化演出正式启幕，报道了六月十九日晚《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群众性文化演出在延吉市滨河云廊北侧区域启幕。此次演出是延吉市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打造便民户外音乐舞台的惠民实践。日前，央广网播发合龙多措并举筑劳汛期安全防护堤，报道了近期合龙市南平镇通过多维宣传、隐患排查、工程提质等举措，全方位筑劳汛期安全防线。六月二十三日，吉林日报刊发《解放村的愉悦时光》，报道了珲春市密江乡解放村依托特色产业赋能、人居环境提质、传统手艺赋能，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殷实的乡村振兴之路，先后获评吉林省文明村镇、延边州人。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与大家分享巴金先生的长篇小说《家》。在昨天的阅读分享中，我们走进高公馆，看到了几个年轻人的生命中各种悲伤遭遇。

秦不被允许剪发，母亲甚至扬言要把她嫁人，以免节外生枝。明凤在面临被送到冯家当小老婆的困难时，觉慧正沉浸于写作中，导致一个少女葬身于冰冷的湖水。但是这湖水吞噬了鲜活的生命，却连一丝波纹也没有。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启今天的阅读。明凤的死让三少爷觉慧大受打击，为什么人家把他当作东西一样送给别人呢？看到觉慧的痛苦，觉民才明白爱子在作怪，兄弟俩因此变得更加亲密了。他们从此前的渐渐生疏，又回到互相诉说倾听的关系。没多久，三少爷觉慧就不再提明凤的名字了，好似把他忘掉了，带着难治的疤痕。他也曾梦到明凤默许其他丫头为他烧纸钱。觉慧的周报事业遇到了麻烦，警察厅发布了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觉慧写文章狠狠驳斥了一番，借此警察没收了报纸，送来公函宣布报纸言论偏激，不能再发行。一切都完了，八九个星期短暂的、奇异的、令人留恋的梦结束了。青年们痛苦着、冷笑着、激愤地骂着，也很快想出了对策，换个名字重新再来。于是黎明周报停刊，立群周报发刊，报社改为月报处，期间的新书报将在这里陈列，免费供人阅览。热心是多么美丽的东西，它使得年轻人在简短的时间里把一切的困难都克服了。青年茶会里同样的热情、理想和赤诚的心，让他们成为有爱的家庭，并且脱离了利害关系的束缚。谁说只有血缘和家庭才能让人联系起来成为家人呢？在这里，觉慧爱着周围一切人，也被爱围绕着，他们彼此信赖，不再觉得自己是孤岛。但是回到家里，一地鸡毛仍然消耗着三少爷觉慧的心理。继母和几位婶婶之间争夺的战争，父母对子女和下人的责骂，婶婶和姨太太之间的对骂，爷爷66岁诞辰时铺张的庆贺，戏台上猥琐淫荡的唱词，酒桌上成年男人们肆意调戏小旦的恶俗丑态，都让觉慧感到厌恶。觉慧和觉民只能借机离开。就在这几天，二少爷觉民和秦终于将心门打开，把心意说明，也一起规划好了未来。生日宴会上，冯老太爷带着新姨太，饱受折磨的婉儿来了，同时也带来一桩婚事，他替侄孙女儿来提亲，对象正是二少爷觉民。老太爷自然是同意了，觉民并没有被吓到，眼看着正式托人做媒、算八字等步骤一一的进行，觉民开始战斗。他写信告诉秦，让他相信自己，向大哥和继母要求打消亲事。大哥决心虽然也不希望另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断送，但他们都不敢忤逆爷爷的意思，在这个家里祖父似乎就是一切。觉民的斗争失败了，大哥劝他顺从。大哥虽然还活着，但心似乎死了，他认为在这个时代他们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高老太爷决定让觉民娶亲，而结婚的对象并不是秦。觉民不想屈服，他选择了反抗。在弟弟觉慧的帮助下，他离家出走，
躲在同学家里。这件事把祖父气得够呛，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面子也被撕破，就热令决心把弟弟找回来，否则就要登报把他赶出家门。无论继母和决心如何劝说哭诉，绝慧都不透露觉民的藏身之处。大少爷决心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他觉得弟弟们太不体谅自己了。这一房里没有笑脸，别房的人都在幸灾乐祸地冷笑着。高老太爷甚至说，如果觉民不回家，就让觉慧应承了这门亲事。多可笑啊，丫头也好，松儿也罢，在高老太爷的眼里都是物件而已，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另一个人的意志之上，这个没了大不了换一个，但是面子不能毁。觉民在信中写道，死囚牢就是我的家庭，刽子手就是我的家族。目睹着家里的一切，觉慧觉得这个家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脱离了也好。他的心里萌发着另一种思想，让大少爷决心开始转变的是梅的死亡。积郁成疾，梅病了，状态一天比一天差，甚至到了吐血的地步。梅不愿意吃药，只觉得活着是在受罪，还不如死了好。他的母亲整日忙着拜客打牌，也无暇顾及他，终于重视起来的时候已经迟了。后来梅死了，哀莫大于心死，或许梅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大少爷决心和梅从前是爱而不得，如今是生离死别，两人之间隔着一个永恒。决心流着泪帮忙操办梅的丧事，看着梅憔悴的不会再活泼起来的面庞，决心也想抱着她跑到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去，但是她没有这个勇气。看着扶棺哭泣的琴，被梅的命运所威胁的琴，他心里的某些害怕恐惧仿佛也死去了。三少爷觉慧的愤怒大于伤心，他独自看着梅的棺材，用交织着爱和恨的声音说道，一些哭声，一些话，一些眼泪，就把这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你睁眼看个明白，你是怎样给人杀死的。二少爷绝命的斗争是艰难的，但好在有兄弟同学的帮助和秦的信任。秦的母亲在目睹梅的悲惨遭遇后大为震动，也愿意帮助他们。绝命那本因害怕失败而痛苦的心也得到了支持。与此同时，一场闹剧正在高家上演。五叔客定在外讨了姨太太，租了小公馆，还把五婶陪嫁的金银首饰都骗走当卖了。老太爷当众训斥五叔客定，喜欢看热闹的家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观着客定打自己的嘴巴。如何结交坏朋友，走上邪路，与私娼发生关系，如何组织小公馆欺骗妻子的首饰，如何打着老太爷的招牌借债欠钱赌博，如何与柯安合作完成一切，都被一一道出了。觉民19岁的青年正在勇敢地斗争，客定33岁的成年人却胆小虚伪，跪在地上打自己，羞辱自己，甚至牵连他人。三少爷觉慧冷眼看着一切，感到这个空虚的大家庭是一天天的往衰落的路上走了。
老太爷在生气之余，也感受到了这个家正在走下坡路。做了多年四世同堂的好梦，如今却陷入了失望幻灭的境地。他勉强站了起来，却一阵眼花倒了下来。这一摔，高老太爷病了，医生来来去去，药水一碗碗灌下去，却没有好转。家里的人们依旧在笑，在哭，在吵架，在斗争。久病床前无孝子，客定趁着老太爷生病管不到他，整天躲在外面的公馆里打牌和女人调笑。客安写字作诗看戏，不闻窗外事，只有客明和决心陪着老太爷看病喝药。药无效，人们就想起了做法。最初是道士们敲锣打鼓念咒，接着客明三兄弟祭天，然后是请巫师到家里来捉鬼。恐吓的姿势把生病的高老太爷吓得惊叫起来，每个房间的鬼都要捉干净。于是小孩哭，女人叹息，男人摇头，滑稽的仪式一再上演。只有三少爷绝慧紧闭大门，被众人以孝道相威胁，绝慧愤怒且轻蔑地指责众人的行为可笑，把爷爷吓得不轻，病反而加重了，扬言谁敢进房间就打谁的巴掌。这一番话让柯明这个日本留学生、省城有名的大律师惭愧地红了脸，转身离开，决心也跟着溜走了。陈义泰审时度势后，也怀着恨意敷衍地骂了几句，扭着身子走开了。这一次的大获全胜让绝慧也感到意外。第二天请安时，绝慧发现祖父比平时温和了，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只想看看孙儿们，便答应只要绝命回来就不再提结婚的事儿了。绝慧把二哥带回来时，老太爷这盏油灯已经燃到了最后，他希望几个年轻人好好读书，显亲扬名，而后溘然长逝。于是在生日庆典后不久，高家又忙碌起来了，堂屋变成灵堂，扎起了素材，大厅成了经堂，里面有女人们哀哭，和尚念经，挽联佛像和阎罗殿的图画被挂起来，鬼又一次在这个公馆里出现了。众人都忙着死人的事情，或者说借死人来维持自己的面子，表现自己的阔绰，纷至的礼物、盛大的仪式、众多的吊客，只是苦了女眷们，来客多，哭的次数也增加了。无论他们正在做什么，只要吹鼓手吹打起来，就得立刻放声大哭，愈伤心愈好。大殿时，绝慧不被允许参加，因为他的生肖与时辰相冲突。他倒也不在意，认为自己和爷爷已经告别过了。葬礼还没有结束，分家的戏码就开始了。为了古玩字画等物品的归宿，一群人争得不可开交，太太们也抱怨着遗嘱的不公平。分家后，几位无所事事的太太把目光转移到大少爷决心的妻子瑞珏身上。当时瑞珏已经待产了，陈姨太一本正经地说，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产妇的条件却不是产妇生活生产的好地方。起初决心每天都到城外看瑞珏，但是家里让他监督建假坟，不反抗的他便没有什么机会出城了。再一次来到城外，瑞珏已经在生产了。依照几位太太的吩咐，他不能进入产房，瑞珏的呻吟声不绝于耳。一阵沉默后，又爆发出痛苦的嚎叫，
与他平时的声音截然不同。决心想起了几年。

前瑞觉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还是充满期待的，今天却只剩下了恐怖和悔恨。又是一阵呻吟，继而爆发更为猛烈的哭嚎。瑞觉开始痛苦地呼唤决心的名字，决心终于想冲进去了，但是紧锁的门却将他隔绝在外。疼痛极为漫长，损耗着瑞觉的精神。当婴儿的啼哭打破难得的一阵静寂时，却又传来更恐怖的声音，瑞觉的手冷了。接生婆抱来新生儿，可惜生下来就没有娘了。瑞觉的死亡让学会出走的心更坚定了，决心不希望他离开，就找了许多借口挽留。但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事情让觉慧无法再承受了，他的眼前有一张丰满的脸庞，接着又出现一副棺材，渐渐地变成两副三副，又增加了两张女人的脸，凄哀的，天真活泼的。决心看到劝说无效，便决定支持弟弟，帮他筹路费。决心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他希望学会成功，替自己出一口气，也让那些看热闹的人知道，家里并不是只有像他这样一位服从的人。离开前，学会趁清晨将行李送到同学家，与朋友们见别后就回到家里与两位哥哥话别。决心关切着他是否带够衣服钱财等事，喋喋不休，事无巨细地交代着大小事情。有了大哥和报社诸位朋友的帮助，学会的出走并没有那么艰难。坐上船，一种新的感情渐渐地抓住了他，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离开家了。这流水不停地向前流去，把他送到一个未知的叫做上海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有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几个通过信但还没有见面的热情朋友，新的一切正在生长。眼前的幻境使他再没有时间去悲伤那被抛弃的过去的18年生活。觉慧最后一次把眼睛向后面看，轻声地道一声再见，便扭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家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家是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在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排第8。他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故事，多角度地展现了罪恶腐朽的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这本书呢，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展现了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也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那么巴金先生为什么要写这部长篇小说《家》呢？成长于封建大家庭，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巴金听到了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其中呢就有巴金的大哥李尧梅。在巴金看来，大哥李尧梅曾有光明的前途，成绩全校第一，准备考大学化工系，并到德国深造。但是呢，长孙的身份让他选择忍辱负重，唯唯诺诺地扛起家庭重担，用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麻醉自己。大哥爱过一个少女，却让父亲以抓阄的方式选择了另一个少女作为妻子。他也爱妻子，但为了一些愚昧的话语，将待产的孕妇

0: 送到城外荒凉的地方。陈府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带来的痛苦，巴金的大哥默默地忍受着，不说一句反抗的话，任由自己在深渊里不断地坠落。他就好像一个人站在钢丝上行走，随时有从高空掉下来的危险。祖父父亲的训导和对家庭的责任，让巴金的大哥从没有想过反抗，但是呢，对两个弟弟的爱却是毫无保留的。当巴金想以家庭生活为素材写一部小说来为一代青年呼吁的时候，大哥也支持他，写信鼓励他。大哥曾到上海看望巴金，谈到家庭里的种种可笑之事，他们又气愤又苦恼。临行前呢，大哥流着泪将自己珍藏的唱片送给了巴金，没想到这是兄弟俩的最后一面。酝酿了三年之久，巴金开始书写小说《激流》，后来改名为《家》，希望用这部作品鼓励大哥挣脱封建枷锁，走上新的路。但是没有想到，刚写完前六章，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就送到了。他连读到小说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个巨大的打击、终生的遗憾，更坚定了巴金写作的决心。因此呢，《家》可以说是巴金为所深爱的大哥而写的。作为文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在7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巴金给人们带来了1200多万字的著作和译文，出版的作品不计其数，真正称得上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朴实的语言却道尽人生的意义，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够紧紧攫住读者的心，也并不是因为题材或叙事的宏大浩瀚，而是来自在小人物的琐事中透出一丝恒久的微光。推荐大家阅读原著，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10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

0: 级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

0: 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赶紧抢救， 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

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呢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

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系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

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升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3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

0: 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但是人限购最多就3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1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啊，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

0: 炎、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3: 啊。
2: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3: 嗯，
2: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便宜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3: 对。
2: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3: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2: 那是，
3: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2: 嗯，
3: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3: 啊。
2: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3: 嗯，
2: 啊，早上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3: 希乐宝。
2: 什么希乐宝？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3: 对。
2: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3: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2: 是
3: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2: 是
3: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2: 是，
3: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3: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2: 嗯，对对对。
3: 嗯，
2: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3: 嗯，
2: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3: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啊，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2: 嗯，
3: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2: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3: 嗯，
2: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3: 嗯嗯。
2: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3: 嗯嗯。
2: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3: 你知道你
2: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3: 嗯，
2: 哎呀，也畅快了，完了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3: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2: 嗯，
3: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2: 啊
3: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2: 嗯，
3: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2: 对，
3: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2: 嗯
3: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2: 生脉饮。
3: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2: 嗯，
3: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2: 嗯？
3: 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3: 嗯，
2: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
3: 嗯。
2: 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
3: 嗯、
2: 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3: 嗯。
2: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3: 啊。
2: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3: 嗯，
2: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那是个事儿啊，你说，
3: 嗯嗯嗯，
2: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3: 嗯嗯，
2: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3: 嗯，
2: 真像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三通之后，啥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3: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2: 嗯、
3: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嗯、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2: 嗯、哎呀
3: 啊，
2: 这是个
3: 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2: 哎，是这我知道
3: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2: 嗯，
3: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2: 嗯，
3: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2: 哎呀，
3: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2: 对，
3: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2: 嗯，
3: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
2: 嗯、
3: 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2: 嗯，
3: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2: 嗯
3: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

0: 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炎热方以后不一样了，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走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1: 嗯，
0: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1: 嗯，
0: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1: 嗯、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1: 嗯，
0: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
1: 嗯、
0: 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
1: 嗯。
0: 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
1: 啊、
0: 当地没有、
1: 啊，
0: 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
1: 嗯、
0: 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嗯、那行，
1: 知道了、嗯，
0: 那就这样 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
0: 嗯！
3: 您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呢、
0: 啊，
3: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这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下了2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3: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
3: 你想想、
0: 这
3: 个、这
0: 个确实不错、
3: 这个、
0: 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

0: 还有个变化啊，
1: 嗯，
0: 你看啊，他之前呢也是嘴唇连舌呀、啊，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0: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0: 现在家里呢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的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摆着呢嘛。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0: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1: 啊啊，
0: 他去把它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0: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但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二类，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的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啊、这很危险。
0: 说不在就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是经常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
0: 啊、
1: 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嗯、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那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

0: 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呢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现在还有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迁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4: 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 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4: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0: 嗯。
4: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0: 嗯，
4: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他年年犯。
0: 对，
4: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0: 嗯嗯，
4: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0: 啊，
4: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0: 嗯嗯，
4: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0: 嗯，
4: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0: 嗯嗯，
4: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0: 嗯，
4: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0: 嗯，
4: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0: 嗯，
4: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0: 嗯，
4: 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0: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呀、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4: 对对对，
0: 嗯，
4: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4: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0: 嗯，
4: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他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0: 就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4: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0: 嗯，
4: 别说排子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0: 嗯，
4: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0: 哎呦，
4: 还有这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0: 嗯，
4: 除了半天它就冲干净。
0: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有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 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

0: 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对吧？
1: 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啊，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的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

0: 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也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

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呢、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但是没有一点像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

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吗，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好，

0: 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升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痛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 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啊、一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一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但是人限购最多就3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1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0: 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2: 啊。
1: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便宜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2: 对，
1: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呢，您是个好大夫。
2: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啊，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啊。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1: 那是
2: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1: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2: 啊。
1: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得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2: 希乐宝。
1: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2: 对。
1: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2: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1: 是
2: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1: 是
2: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1: 是，
2: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2: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2: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你看 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2: 啊，
1: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

0: 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1: 嗯嗯。
0: 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麦饮。
1: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
1: 嗯，
0: 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像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我们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0: 嗯，
1: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嗯，
1: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嗯，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4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了，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 对对对，
1: 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

0: 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再有咱们的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散弹延寿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1: 嗯、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1: 嗯、
0: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
1: 嗯、
0: 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
1: 啊、
0: 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
1: 嗯、
0: 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1: 我知道了、嗯、
0: 那就这样 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
0: 嗯、
3: 你们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的
0: 啊
3: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
0: 嗯、
3: 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这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加了2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3: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死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想想、这个确实不错、
3: 这个、
0: 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0: 嗯
3: 你看啊他之前呢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0: 啊
3: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嗯
3: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3: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3: 对呀、
0: 嗯、嗯嗯
3: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0: 嗯
3: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啊发羊肉啊
0: 啊
3: 他去把他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 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

0: 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0: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嗯。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甚至现在心脏还没有突然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又是高血脂、脂肪二类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的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
0: 啊、
1: 这很危险。
0: 说不在就在了。
1: 所
0: 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啊。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这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毕竟咱姐夫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了。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德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他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

0: 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呢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0: 嗯，
4: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3进3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4: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4: 嗯，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4: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0: 嗯，
4: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0: 嗯，
4: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0: 对，
4: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0: 嗯嗯，
4: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0: 啊，
4: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
0: 嗯嗯，
4: 按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 所以说孩子们呢

0: 啊，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洗澡。
1: 嗯，
0: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0: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1: 嗯，
0: 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他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1: 嗯，
0: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出了半天它就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哟，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对吧？
0: 哎，对，浑身都轻松，
1: 嗯，
0: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的感觉，
1: 嗯。 嗯。

0: 你最近排便还粘不粘？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的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啊、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2: 030737030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满腹经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神话故事还有外国神话来进行结合，达到了一种古今中外荟萃的效果。特别是其中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哪吒闹海、水漫金山寺等段子，把宝鸡话、武汉话、唐山话、河南话、四川话等方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精彩纷呈，笑点不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苗阜、王声合说的这段《满腹经纶》。
1: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2: 西安人。
1: 我叫苗阜。
2: 我叫王声。
1: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
2: 嗯，
1: 没法比。
2: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
2: 嗨，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2: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2: 哎，
1: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2: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2: 哎，
1: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2: 我学的什么？
1: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2: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1: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吗？
2: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个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1: 没有上过大

0: 来的。
1: 对对对。
0: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1: 嗯，
0: 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1: 为什么呢？
0: 我没上高中。
1: 哎，
0: 现在醒悟了，
1: 嗯，
0: 得好好学习
1: 努力，
0: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
1: 嗯，
0: 跟人家没法搭档。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1: 看书了，
0: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 哟。
0: 名侦探柯南，
1: 嗯，
0: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1: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0: 是吗？
1: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0: 正经书也看。
1: 嗯，
0: 成语大词典。
1: 您看什么书？
0: 成语大词典
1: 啊。让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0: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1: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0: 都学过这东西。
1: 嗯，
0: 好多东西都学过。
1: 嗯，
0: 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哎，
0: 刻舟求剑。
1: 哎呦，这你都知道呢。
0: 千军万马。
1: 嗯，
0: 万马奔腾。
1: 呵，
0: 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1: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0: 这是一种精神，
1: 愚公的精神，
0: 他鼓舞着我。
1: 嗯嗯嗯，
0: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1: 谁不知道这故事？
0: 有个愚公啊，
1: 嗯，
0: 不是打鱼的，
1: 哎，太，
0: 有个愚公，
1: 嗯，
0: 没事在那刨山呢、啊，刨啊。
1: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0: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1: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0: 反正就是挖山呐、
1: 啊。啊啊！
0: 后来有一智叟劝他，
1: 嗯，
0: 别挖了，
1: 哎，
0: 挖不完呢。
1: 嗯嗯，
0: 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1: 是是是，
0: 王五与太行，
1: 嗯。
0: 愚公说没事儿
1: 啊，
0: 我挖不完儿子挖，
1: 对，
0: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1: 是是是，
0: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
1: 是是是，对对对。
0: 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1: 上天
0: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
1: 嗯，
0: 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1: 大山搬走了。
0: 好家伙，一搬走豁然开朗，
1: 嗯
0: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1: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0: 形容一下呀，
1: 没有这么形容的。
0: 我说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1: 什么意思？
0: 山是搬走了
1: 啊，
0: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接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
1: 我学得多通透，
0: 你开玩笑。
1: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0: 啊，
1: 我有点乱，我
0: 怎么了？
1: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0: 啊。
1: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
0: 嗯嗯，
1: 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0: 您看你理得多清，
1: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0: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0: 是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1: 哎，孩子。
0: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0: 你说咱们中国的书，
1: 嗯，
0: 好书，
1: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0: 我也看，
1: 嗯，
0: 《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1: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嗯。您看《山海经》
0: 啊，
1: 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了，
0: 嗯，
1: 您还看《山海经》？
0: 咋啦？
1: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奥，诘屈聱牙。
0: 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就看这个嘛。
1: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0: 当然能看懂了，
1: 真看过。
0: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1: 你让我听，来来来，
0: 精卫填海，有没有？
1: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0: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
1: 哎，
0: 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
1: 嗯，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怎么？
1: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0: 从哪儿来的？
1: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了。后来，
1: 哎，不是一个人。这女娃
0: 啊，
1: 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了不得！
1: 嗯，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炎帝的女儿，
1: 嗯，
0: 叫精卫，
1: 小名叫女娃。
0: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
1: 嗯，
0: 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1: 对了，
0: 还说呢，娘娘、嗯，风浪太大了。
1: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0: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
1: 啊，
0: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1: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呐！
0: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1: 知道了吗？
0: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1: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0: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呢吗？
1: 还知道什么呀？
0: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1: 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0: 那怎么？
1: 寡妇追日。 也有叫夸父。

0: 追日的，
1: 夸父追日，
0: 哎，
1: 追赶太阳，
0: 哎，
1: 边追还边喊，
0: 对，
1: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0: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
0: 哎呀，嗨，
1: 要不换个黄龄话？
0: 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
0: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托三太子？
0: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哪儿托嘛？哪儿托三太子？哎，爱看这个。
0: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0: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0: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托呀、啊！
0: 还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1: 哪儿嘛 ？Where？
0: 喝酒。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1: 怎么我就
0: 那？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
0: 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
0: 哎，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0: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0: 哎呀，你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
0: 这都不知道吗？
1: 啊，
0: 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不是哪
0: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
0: 哎，
1: 真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
0: 啊，
1: 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
0: 哎，
1: 小孩嘛，
0: 嗯，
1: 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儿，
0: 特别脏，
1: 得了吧，
0: 嗯，
1: 洗一洗去吧，
0: 哦，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
0: 哎呦，
1: 扑嚓就跳海里了，
0: 嗯、嗯，
1: 开始游泳
0: 啊、
1: 嗯，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儿，
0: 哎呦。
1: 人家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哎，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
0: 嗯，
1: 龙须之上挂满了字泥，
0: 哎呀，
1: 当时就急了，
0: 我天，
1: 赶猴吗您？这是赶猴吗您？我在这吃个烩饼能吃不好啊？
0: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0: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
0: 啊啊！
1: 干猴吗？您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
0: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0: 哎呦，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
0: 啊、
1: 拿着大叉子。
0: 哎呀！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呢？
0: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1: 大叉子。
0: 哎呀，
1: 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0: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
0: 哎呀，
1: 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
0: 嗯，
1: 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在这弄啥来？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0: 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带了一个河南夜叉。
1: 啊，
0: 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1: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0: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1: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分多清楚。
0: 哎呀，我去。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0: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
0: 嗯。
1: 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是。
1: 说时迟，那时快。
0: 嗯。
1: 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啊。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
0: 这长手绢儿，这
1: 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0: 哎呀，
1: 这就打将起来，
0: 嗯、
1: 好家打的是波涛翻涌，
0: 嗯，
1: 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0: 对对对，
1: 好一个大浪过来，
0: 嗯，
1: 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
0: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
0: 浪来了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0: 没有，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
0: 嗯、
1: 越涨越高。
0: 对对对，
1: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0: 啊！
1: 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
0: 哎、
1: 都啥子窝子拉锅了？
0: 别说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小品演员贾冰尽管是一位80后，可是他却是一位老戏骨。他的表演呢，表情夸张，口风犀利，特别是善于利用语言的峰回路转，

0: 制造喜剧效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丁美婷、于青南等表演的小品《裙带关系》。
1: 开会，
2: 老板，
1: 别整那些没用的。
3: 好，
1: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找到公司里面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4: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1: 你不用说了，
4: 咱们这
1: 你被撤职了。
4: 为什么？
1: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3: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1: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5: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4: 我举报？
5: 你好快呀！
6: 将功补过呀，可以。
4: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5: 什么？
4: 保洁阿姨。
5: 什么？
4: 说把儿子。
5: 什么？
4: 安排进公司了。
1: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6: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5: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呀。
6: 好，
5: 散会。
7: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1: 我说散会。
7: 走走走走走。
1: 啊，有事过猛了。
8: 贾总，您找我。
1: 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8: 哎，儿子。
1: 你怎么样？一个小小保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
8: 哎呀，是我呀。
1: 不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8: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1: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8: 是我呀。
1: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8: 废话，我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1: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在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8: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1: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4: 贾总。
1: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说出来的话，我就……哎，
9: 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
1: 你有什么事情啊？
9: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1: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9: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1: 那多大了？
9: 96，
1: 滚蛋！滚，滚！妈呀！妈妈，
8: 你吓我一跳！
1: 妈，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8: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1: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
8: 哎呀，那不管。 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

0: 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
1: 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
2: 啊！
1: 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2: 妈怕别人偷吃。
1: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2: 儿子，
1: 嗯，
2: 快吃。
1: 嗯，
2: 咋样，儿子，好吃吧？
1: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
2: 啊！
1: 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2: 不可能！
1: 嗯，
2: 哎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1: 这盒啥呀？
2: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1: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哈、啊。
2: 儿子，
1: 妈有一阵儿。
2: 儿子，没事吧？
1: 妈，我吐饿了。
2: 老娘，妈给你炒饺子。
1: 别去了，妈。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3: 贾总，
1: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饺子里也没有啊！
3: 我知道，贾总，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1: 饺子里也……
3: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些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1: 不是，
3: 同意了。站好、哎哎！小老太太挺疯狂的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1: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3: 是吧？
1: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3: 行，
1: 你来这样，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2: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2: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飞机。
3: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1: 那你还有事吗？
3: 没有了。
1: 走你。
3: 贾总辛苦啊。
1: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2: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1: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2: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1: 妈，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啊，
2: 复杂吗？
1: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得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2: 你今天不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2: 你说的。
1: 我说的。
2: 说话算数。
1: 说。
2: 哎呀，好儿子。
1: 妈妈。
2: 儿子，哎呦。
4: 贾冰。
1: 人。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刺你。
4: 你有病吧？
1: 收一下。
4: 干什么呢？
1: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4: 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1: 哎
4: 咦
1: 咦咦咦咦咦咦，阿姨
2: 啊，
1: 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2: 要听。
4: 嘉宾，咱俩的事还用得着背人吗？
2: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4: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1: 啊？今天呢
4: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4: 点的谁呢？
1: 不不不，
4: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任副总，你这
4: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2: 我才知道。
4: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2: 没毛病。
4: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1: 哎呀，
4: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1: 你看看，
4: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1: 嘿，玩大喽。
4: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4: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2: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2: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个评点标准也太别致了。
2: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2: 妈，
1: 完喽。
2: 妈，
1: 露露，
4: 保洁阿姨是你妈？
1: 对喽。
4: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2: 没事，没事，姑娘，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这是想闹剧一场啊！行了，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2: 嗯，
1: 你被开除了。
4: 什么？
1: 不是，
4: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
4: 好你个负心汉！
1: 哎，
2: 我走。
1: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4: 对呀、
2: 啊，
4: 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是，任副总咋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还怎么待？你弄……
2: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4: 哎，不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2: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4: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4: 啥？哎、啊？
1: 妈。妈妈，
4: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哎呀，阿姨，阿姨，
2: 回来，
4: 阿姨，阿姨，
2: 阿姨，
4: 阿姨，
2: 阿姨，
4: 阿姨，
2: 别打了，
4: 阿姨呀！
2: 肯定能生儿子，这大屁股。
1: 拍起来！拍起来！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5: 小总，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的右眼皮就跳，你怎么？
6: 好消息
1: 啊！
6: 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结石。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
1: 啊，
6: 全公司人都看着呢。
1: 啊，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5: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

0: 代关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书》。
1: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品，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是吗？啊、你认识我啊？
2: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1: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2: 哦，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认识字吗？
1: 认识啊。
2: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1: 哦，
2: 那我问问你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到教授。
2: 教授啊？哦，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瘦
2: 更瘦的？
1: 是这么着
2: 啊？
1: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2: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1: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2: 用不着。
1: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
2: 啊，大学就够用了。
1: 哎呀，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够用了，
2: 你就够用了
1: 啊，够了，
2: 完了
1: 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了
2: 啊，我买你这大学，
1: 买我这大学
2: 啊？
1: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2: 不是你是大学吗？
1: 我是大学呀、
2: 我出钱
1: 啊，
2: 我租你。
1: 租我们家这房子。
2: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1: 没住的不是？
2: 不是
1: 啊，
2: 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
1: 啊，
2: 吝你。
1: 今儿可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我。哦，练我那自行车，
2: 练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1: 这什么意思？
2: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1: 你出钱我知道啊。
2: 我出钱你
1: 啊，
2: 明白？
1: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2: 对，我想聘你。
1: 这位喝酒了。
2: 对。
1: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对，我想聘你
1: 啊，想聘我，
2: 出钱聘你了。
1: 好，这回我明白了。你聘我干什么呢？
2: 给我当特务。
1: 当特务？
2: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1: 你不说特务？
2: 不是这意思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聘你啊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哦，不当土耳其啊？
2: 不是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1: 露露站在井边上，
2: 也不是露露
1: 啊？
2: 你怎么听不懂啊？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
2: 啊。
1: 你也给我钱，
2: 对，
1: 我那当你的书。
2: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1: 哦，抄抄写写呀。
2: 对，
1: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2: 嘿，哎，聘文书。
1: 是，这什么嘴茬的？
2: 好，就这么着了。
1: 聘文书
2: 啊。你要多少钱？
1: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2: 你看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1: 啊，
2: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1: 你看你这现在，你
2: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1: 600啊？
2: 不
1: 啊，
2: 600不行。
1: 你说价
2: 1200？
1: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2: 再好了还有奖，
1: 还有奖，
2: 我还给你红包，
1: 是吧？
2: 会写信吗？
1: 信谁不会写？会，
2: 会写信啊？
1: 会写信，
2: 会信行
1: 啊啊！
2: 你给我写封信
1: 啊！现在就写，
2: 现在就写
1: 啊！
2: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那才行了。
1: 行，可以可以
2: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1: 那行，
2: 就1200啊。
1: 那可以
2: 啊，
1: 1200，
2: 开始了啊。
1: 行。
2: 哎呀，
1: 信我行。
2: 头一句啊，
1: 哎，你说吧。
2: 哎呀，
1: 这差额可以，1200啊。

0: 头一句，头一句怎么办呢？
1: 你说吧。
0: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啊，给你爸爸写啊。
0: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1: 小分头是谁啊？
0: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这漂亮了。哎呀呀，你问这不是，你问这个吧，你文书就更
1: 这我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一千二，行行行，
0: 来啊。
1: 好，情书行行，来吧。
0: 小分头写完了？
1: 小分头写完。
0: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搂见你？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0: 哦，看见你。
1: 哎，
0: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对对，
1: 哎，
0: 你疯了梦了？
1: 疯了梦
0: 了？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0: 对，
1: 哦，疯了梦了。哦，知道知道啊，
0: 写着啊，
1: 我疯了梦了。
0: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1: 俩疯子。
0: 你怎么办？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1: 啊，对对对，知道。
0: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1: 啊，
0: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0: 怎么样？
1: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0: 们凭什么换一腔啊？我们凭什么换一腔？你出词儿你？
1: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0: 怎么写？
1: 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0: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啊，很美丽。
1: 1300。
0: 1300啊。
1: 很美丽。
0: 你那头发很美丽
1: 啊。
0: 好，你那身上很美丽。
1: 好，
0: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你的小脸儿
1: 很
0: 美
1: 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0: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1: 全是美丽啊。
0: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1: 哎，
0: 就像秋天的苹果。
1: 哎，
0: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1: 这俩眼睛蒙蒙的。
0: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1: 全是水果，啊，水果。
0: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1: 哎呀，
0: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长得
1: 这么美丽，这好看吗？
0: 我们这词儿都好，就这么写。
1: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0: 你写就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1: 好，行，
0: 着急。
1: 好，行，1300，我这
0: 1300啊。哎，别着急，
1: 哎，
0: 我越学越好。
1: 好，我知道，知道。
0: 亲爱的小分头，
1: 有一句，
0: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原来全是瞎话。
0: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0: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去？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1: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家里有飞机是怎么回事
0: 啊？啊，就是那个，
1: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0: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
1: 就那个。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0: 对，
1: 还有戏里词儿，您这这么写呀？
0: 怎么写啊？
1: 天上是比翼鸟，地上连理枝，
0: 哦，
1: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0: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1: 这是东西吗？好，
0: 就这么写啊，
1: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0: 现在我跟你说，
1: 说吧。
0: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1: 你是人贩子呀？
0: 你人贩子。
1: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0: 你不成家，
1: 我成
0: 你不过日子，
1: 我过日子。
0: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1: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0: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1: 不
0: 是，对，离过两次婚。
1: 哎，
0: 这词好，行，
1: 好，
0: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0: 我离过。

0: 过两次婚。
1: 哎，
0: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2: 懂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0: 啊，那懂懂懂就行，你是听不懂。
1: 行，你甭惦记这个。
0: 头一个女的，
1: 啊，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搓麻
0: 就打麻将牌啊。
1: 啊，知道。嗯，
0: 我朝她脸上啪
1: 打上去了。嗯，
0: 她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1: 打跑了一个。嗯，
0: 第二个女的
1: 啊，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
0: 我朝她脸上啪
1: 又打上去了，
0: 她朝我脸上啪
3: 还手了，
0: 她还朝我脸上挥。
3: 脆你了，
0: 我帮
3: 给他一脚，
0: 哇，
1: 嗯，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3: 哎，妈妈，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1: 哎，
3: 你这话太啰嗦了。
0: 啊，
3: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0: 你听懂没听懂啊？
3: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0: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1: 啊，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对，
1: 一千三不容易挣。
0: 对，
1: 好。
0: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1: 嗯，
0: 你朝我脸上趴，
1: 嗯，
0: 我绝不往你脸上趴。
1: 嗯，
0: 你朝我脸上趴，
1: 嗯，
0: 我不往你脸上趴。
3: 这乒乓球比赛
0: 呀？乒乓球干嘛呀？
3: 就打乒乓球的啪啪。
0: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3: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0: 啊？
3: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再给你加50块钱
3: 啊！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 哎，
0: 好，就这么些，
3: 这就对了嘛！哎，
0: 嗯，
3: 哎，
0: 我是个大款，
3: 不，你就是你有钱，
0: 有钱不行，是大款，
3: 啊，大款，
0: 这不能干啊！
3: 大款，
0: 嗯，
3: 大款，
0: 你到我家以后，
3: 嗯，
0: 上路，大腿不要了，
3: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0: 拄拐干嘛？
3: 不是大腿不要了？
0: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
3: 啊，
0: 明白吗？
3: 你只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0: 这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3: 好家伙，
0: 这意思吗？
3: 那锯腿干什么呀？
0: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3: 啊，
0: 买好车，
3: 好车，
0: 加长的
3: ，
0: 嗯
3: 嗯，哎呀，
0: 再给你买条狗，
3: 买，好，买条狗
0: 是大狗，
3: 嗯，
0: 花的。
3: 大狗花的，
0: 再买条小狗，
3: 小狗
0: 长毛的，白的，
3: 长毛的白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
3: 嗯，
0: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嗷嗷，你坐那，
3: 我说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0: 你写不了不行，我不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3: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维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这段《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
2: 没错。
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吗？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的。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
2: 啊，
1: 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
2: 啊，
1: 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
2: 啊，
1: 那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2: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2: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
2: 哎，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2: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2: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2: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候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2: 那当然。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份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2: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2: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快说说。
2: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1: 啊，
2: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2: 啊！
1: 分兵把口，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2: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2: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2: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
2: 嗯，
1: 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2: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2: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
2: 啊，
1: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2: 哎呦呵，
1: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2: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2: 你等会儿，
1: 真是
2: 啊！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2: 你放了你？
1: 啊，
2: 你们不是灭鼠吗？
1: 啊，灭鼠啊？
2: 那怎么放了？
1: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啊，
2: 你够可以的你。
1: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2: 还唱歌呢。
1: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嗯，
2: 哎。
1: 你怎么 没有一把，
2: 我是没有一把，你也没有一把，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1: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2: 赞助
1: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2: 怎么公布的？
1: 四本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2: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的？我
1: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2: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1: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2: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1: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2: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办法多好。
1: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2: 他还真干过，他
1: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2: 差远了。
1: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2: 老母猪
1: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0: 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十二根尾巴呀，
1: 还有颗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你这猪能下崽，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吗？这耗子要下起崽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
0: 啊，
1: 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
1: 啊
0: 还得住人呢。
1: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0: 啊，
1: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0: 不是？
1: 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1: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1: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这六千，这哪对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行不行？
1: 你又来了是吧？你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就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1: 讲吧，
0: 凤凰同志
1: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翻江鼠蒋平为了得到九子莲花，挺身走险探天池。咱说到这儿得交代清楚，这个天池可不是白头山上那天池，那座天池在中朝的边境，比这天池也大得多得多。这座天池是半天然半人工。说的天然，这个地势低洼，到了雨季寺外山上的水都往这儿集中，日久年深就形成了一潭池水。说的人工，据说在数百年前，在九江府出了个活财神，为了修一座别墅，就选中了汉阳峰，在这座天池的边上修了不少琼楼玉阁。后来由于发水，房毁屋塌，连这个百万富翁也葬身水底。打那之后没人敢上这儿住来了，结果呢就传出很多故事，什么天池里有神，天池里闹鬼，如何如之何，话不过三，越传越神。有关这座天池的传说多达百十种，但是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靠着这座天池的东坡有三

三座洞，每座洞里头都有动物，谁也叫不出什么名来。左右两个小洞有两头鳄鱼。

正中央那个大洞还有一头庞大的动物，咱们暂时给它命名为孽龙。它这个形状有点像上古上的恐龙，但是比恐龙脑袋可大，身子要小得多。就在这洞里头待着，这九紫莲花就在孽龙前面不到两丈远，因此要取这九紫莲花是逃不过孽龙的眼睛，就成为天然的九紫莲花的守卫者。没这玩意儿看着，早叫人家扒走了。书接前文呢，蒋平他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光要想拿九紫莲花，没想惊动左右的鳄鱼，这两个东西窜出来了，一看来了美餐了，眼珠子都红了，把大嘴一张是直奔翻江鼠，把蒋四爷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心里说了声不好，两条腿一踩水，哗，一溜水线奔上头就翻，琢磨这个鳄鱼张着大嘴就跟上来了，眼看要叼住翻江鼠的两条腿。就在这紧要关头，永金刚张豹斜刺里赶到了，张豹和马龙是负责保护蒋平的，遇上这种事儿，他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呀。因此永金刚双脚踩水，两手捧刀，奔着鳄鱼腹部便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鳄鱼这皮太厚了，张豹这刀也夹着没磨，咔嚓这一刀像捅在橡皮上似的，没扎动。虽然说没扎动，这玩意儿挺疼啊。这鳄鱼绞着下巴不得劲，往下一颤，哇，没回头来，奔永金刚张豹来的。张豹一看不好，是没身就跑。蒋平脱了险了。单说翻江鼠，脸都吓变色了，一口气在水里冒出头来，求着水乘风破浪是扑奔白云瑞。云瑞率领小四杰和蒋昭蒋小义正在这挡着，一看这水冷不丁开了锅了，忽起忽落，就知道发生事儿了，没把几个人给吓死。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蒋平上来了，云瑞就喊：“四伯，这厢来！”云瑞一伸手在腰里头把飞抓百链锁解下来了，事先把绒绳都拴好了以备万一，滑了三丈多长的链子一抖，蒋平伸手抓住，云瑞三把两把把翻江鼠拽到岸上。再看蒋平狗油壶也耷了了，脸也绿了，下巴也抖了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可正在这时，水一翻花，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也上来了。云瑞，那意思下句话是说快点儿搭一把，我们已经没劲儿了。可这话刚出口，冷不丁的俩人又消失在水中，紧跟着这水就开了锅了，哗哗哗哗哗哗，可叹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双双毙命。

0: 让两条鳄鱼吃了一顿美餐，水都染红了。蒋平他们在岸上一看，是失声痛哭：“
1: 孩儿哎，我的孩子！”
0: 其他的小弟兄全掉眼泪了。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哭骂多时，问蒋平：“师傅，水底下究竟有没有九紫莲花？”“
1: 有啊，我亲眼目睹啊，眼看就到手了，遇上这种怪物。”“
0: 哦，既然这样，四伯父您在上头料后片刻，
1: 看我的。”“有人俩去不大，那水底下那东西咱惹不起。”
0: 蒋平说着一把没拉住。再看白云瑞，砰，一溜水线不见了，把蒋平急得直拍大腿：“
1: 哎呦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云瑞哎，你怎么跟你爹一样这么拧啊？小易、师姐，你们快下去帮帮忙！”“哎哎。”
0: 就这样，孝门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易、义侠太保刘志杰四个人全都跳到水中。单说云瑞穿着水师衣铐，手里拎着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使了个千斤坠，坠到水中，睁眼睛仔细观看，模模糊糊发现前边果然有黑洞洞的洞口。白云瑞的水性没有蒋平高，也看不了那么远，但是在两丈左右还能看得见。他又往前游了一段，一看可不是吗，有一朵花根儿在沙石地里长着，这厅碧绿碧绿的，在水里是摇来摆去啊。但是云瑞呢，吸收刚才的教训，往花的周围一看，哎呀，黑洞的洞里头趴着三位，六只眼睛像金灯一样都盯在外面。云瑞他们刚到就被里边发现了，白云瑞是顿感紧张。正在这时候，左面这条鳄鱼尾巴一脚直奔小大漠，云瑞豁出去了，为了给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报仇，毫不畏惧。他一看鳄鱼张着大嘴奔自己来了，双脚一踩水，身子往旁边一斜，把这一嘴躲开了。云瑞是抡刀就砍，
1: 无奈的这玩意在水里头别扭，他不像在旱岸上，这刀怎么使怎么管用，这水里的阻力太大呀。幸亏他使的是刀，他要使锤那就更玩不转了。云瑞想把鳄鱼的脑袋砍下来，但是这个水阻力这一冲击啊，刀还偏了，正好砍到鳄鱼的下嘴巴子上头。
0: 尽管这样，云瑞这是宝刀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这鳄鱼长得再结实，架得住这玩意儿碰的，咔嚓一下把下嘴巴子给扇掉了，顿时水就红了。这鳄鱼疼痛难忍，在水里头一脚这尾巴，哎呦，开了锅了，哗哗哗哗。这云瑞啊和这几个年轻的小英雄，就好像那饺子下的锅里拿勺一豁噜，随着水烂转，跟那意思是差不多呀。这几个人身不由己在水里头转开个了， 要不是水能高，随意漂流撞到石头上就得粉身碎骨。这时蒋廷令这人也跳起来了，蒋四爷拉住白云瑞是死拉活拽，把他们拖到岸上。到了岸上天黑了，爷儿几个都上不来气儿了，坐在岸边上好一顿休息，最后能说出话来了。蒋平这才劝云瑞啊，不能操之过急呀，如果是这样急于求成，把咱爷儿几个的命都得搭在这儿，咱死不足惜，得不来九子莲花就救不了老罗汉欧阳普中，救不了老罗汉就胜不了郭长达，也就是救不了八王千岁，怎么办呢？因此咱们还得稳扎稳打呀，今儿个不行还有明天呢，不超过十天就可以。孩子回殿休息吧。四伯，莫非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就这样白白的死了不成？那有啥法儿？这就是战场，打仗就得死人吧。你能跟那底下的怪物去讲道理去？为什么把他们吃了？那玩意儿好使吗？孩子，别意气行事了，回殿吧。
2: 云瑞一看呢，可不是吧，天快黑了，大家垂头丧气，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想起张豹马龙，谁心里都堵个嘎的。来前九个人，回去剩七个。到了定更天以后了，他们才回到殿房。到了史家老殿，把门砸开，伙计一看，呀，怎么回来七位呢？怎么后边还有吗？没了。那二位，哎，有事去办事去了。蒋平也没说实话。大家回到屋里头，伙计一瞅，这几位怎么累这模样？去干什么去了？赶紧把水打来。蒋平他们洗了洗，合衣而卧，就这样睡了。简德文杰说，到了第二天，他们吃完了饭，又带了应用之物，二次奔天池。到了这儿，爷儿几个都下了水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仍然没得过九子莲花呢。仅杀了一条鳄鱼，剩下一条鳄鱼，还有个巨大的孽龙，藏到洞里不出来了。谁敢进洞？往里一进，那不就完了吗？九子莲花也没弄到手里头，可把爷儿几个急坏了。第二天就这样回来了。转过来第三天，又是一场紧张的搏斗，仍然没把九子莲花到手。蒋平掐手指头一算，离开开封府到现在六天，我娘哎，还四天了，要再这么耽搁下去，咱白来了。可把蒋平愁坏了。一看大伙全累完了，明天再继续取九子莲花，恐怕谁也回不来。蒋平心说，头一个我就回不来了，这些日子拖垮了。他坐在院里正发愁呢，开店那个伙计过来了。嘿嘿，我说老爷子，您是不是姓蒋啊？什么事儿？我们掌柜的办事儿回来了，方才跟我打听，我把垫布子拿出来让他老人家看了看，我们掌柜的说跟您认识，打算见见您，不知您允许不允许？你们掌柜的好啊，把他请来吧。哎，伙计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一个人，这人来到蒋平近前看了两眼，撩衣服就跪下了。四老爷，恩公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
0: 这人说话声音颤颤巍巍的。

0: 喊的意思要哭。蒋平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哎，起来，壮士，我怎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
1: 哎呀，四老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好好想想，第一次咱们见面是在哪儿？第二次是在哪儿？蒋四爷翻着眼睛想想，
0: 哎呦，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史，叫史丹？过去我跟你闹着玩，竟管你叫史丹。
1: 对喽，四爷，你想起来了，
0: 我不就是那个史丹吗？这店就我开的，为什么叫史家老店呢？啊，史丹内，你可发了福了，比当初胖多了，怪不得我认不出你了。
1: 四老爷，这些都是开封府的官人
0: 啊，都是我带来的。
1: 太好了，这是天意该着。你看这么大的九江府，你怎么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来呢？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啊。四老爷别走了，我好好的报报恩。回家快点准备酒席，我要请客。就这样，蒋平跟史丹携手揽腕进了屋了。
0: 这是别人都不认的，
1: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给介绍，就说呀，这位叫史丹呐、啊，我说话呀他也不能挑理，年轻那会儿他不学好，在严家滩给人家当保镖，保的是花花太岁严彬。这个严彬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后来开封府的人去抓差办案，就史丹这小子吃谁像谁，为了拒捕欧差，打救他的主人，抡三节棍一砸，他这能力真不错，没砸着别人，把他主子脑袋给砸开瓢了，就是他干的。史丹也乐了，可恶，当时他妈我眼都花了，看着脑袋就砸，没注意把我家主人给砸死了。蒋平接着说，为这件事他摊了官司了，被包的人判处10年徒刑，发配到南阳府。后来我们到南阳府抓差办案，哎，又遇上史丹了。打那之后史丹学好了，曾经帮着开封府夜探团城子，在里边卧底，帮着我们捉拿府邸君王东方亮。哎呀，南阳府一别又是好几年了，没想到在九江又遇上你了。史丹不住的赞叹，可不是吗？自从南阳府一别呀，我不敢在那儿待了，我怕东方亮有爪牙在报复，因此我就逃到九江来了，手底下有点积蓄，我就开了一座史家老店。谁知道这小买卖越干越热乎，就这么我积攒了俩钱儿，把这店重新翻盖了一下。如今我也娶了媳妇，也有了后代，我这后半辈就是这样忍了。四老爷，说实话，我真想找个机会到开封府看望看望各位，你看这些破事儿始终就没能脱身，没想到四爷您倒来了，这真是咱爷俩的缘分。说着酒宴摆下，史丹非常热情，给大家敬酒布菜。可吃着吃着，他发现在座的七位面色阴沉，都是勉强跟他寒暄，心不在焉呐。这史丹也是半闯江湖的人，一看就明白是有事儿。四老爷，按理说您是官人，我可不应该胡打听，但是我觉着我也帮着官府出过力，到现在还愿意替官府出力。四老爷，莫非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如果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我说说？

史丹内，你跟我不分彼此，我还有瞒你的事儿吗？是这么一回事儿。蒋平把八王类的事儿，以之取九子莲花的事儿，如实的都讲了。史丹听完一拍大腿，嘿，我四老爷，您早跟我说呀，您要早说就不能遇上这些麻烦。废话，我上哪儿找你去？可也是，我刚访朋友回来。哎呀，我四爷，要照您这么说呀，您别上天池了，您要去既得不来九子莲花，好好的把你们爷几个的命还得扔到那儿。我说为什么咱们见面晚了呢？我有个好朋友，我给您介绍一位，他要上天池取九子莲花准成。哦，石丹，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当然了，四爷您别小瞧我呀，最近我有出息了，交朋友也往上看。我这位朋友是忘年交，人家比我岁数大得多呀。威震九江，姓盖，叫盖天仇，人送绰号叫压三江，那水性才高呢。四爷，您别看您叫翻江鼠，人家压三江就压着你三分点儿，提起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他还有个女儿叫盖飞侠，人送绰号叫龙女，龙的女儿，您说这水性能怎么样？人这爷儿俩武艺超群呐，在九江府赫赫有名，家里就住在九江府东关外的盖家庄，离这25里。另外我再告诉你，他们家还有宗宝贝，这宗宝贝叫细龙珠，究竟有什么威力那咱就不清楚了，听这个苗可能能镇住天池里的怪物啊。四老爷，你要乐意的话，我愿意投钱带路给你们介绍盖家妇女。史丹呢一言为定，我谢谢你了啊，不管事情成与不成，你这个心意我是领了。哎呀，四老爷，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您怎么还这么客气啊？我看今儿个来不及了，你们就好好的休息，明天咱们起个大早，我领着各位赶奔盖家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一言为定。哎呀，大伙这个心呐，还真就痛快了不少。从打来到今天，哎，睡觉睡得比较安然。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史丹比蒋平他们起的都早，为了叫大家缓乏，他特为整了两辆马车，铺的喧喧腾腾的，来到里边请蒋平。四老爷，外头车我都准备好了，礼物也备办齐了，您什么都不用操心。我史丹你可真有出息了。好嘞，将来一块谢。云瑞啊，咱们起身吧。大家在外头上了车，一共两辆车呢，云瑞和蒋平、史丹在头辆车，其他人在第二辆车上。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官道赶奔盖家庄。到中午的时候进了庄子了，史丹告诉车老板乖乖往左拐，说着话车子一拐弯，眼前出现个黑门楼。四老爷，到地方了，我们要请的人就住在此宅。史丹陪着蒋平和白云瑞来到盖家庄。

史丹用手一指，四老爷到了，就是这家。众人从车上下来，整理衣帽，把礼物也搬运下来等着。史丹上台阶叫门，刚拍了一下门，里边的人就出来了，看了看，您是啊，我是九江城里开店的掌柜的，姓史啊，有事要求见你家员外，烦劳通报一声吧。哦哦，您就是史家店的那位东家。哎，不错不错，我们东家常叨念您，您等等。说话这人到里边送气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有人边笑边说：“哪阵香风把石掌柜的吹我这儿来了？欢迎，欢迎啊！”蒋平、云瑞等傻目观瞧，呵，在里边出来个大个的老头，身高一丈挂零，长得非常魁伟，一张大长脸，没有一尺五也差不多。小四姐偷着乐，心说这骂人讲话了，看你那驴脸吧，真跟那驴脸差不多少，怎么这么长啊？就见这位老者长着一层水锈，证明他一年得有半年在水里头待着，不然不能长水锈。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眼怒出眶外，白眼仁多，黑眼仁小，就好像鸭蛋上点个黑点儿，叫人看着望而生畏。磕下一部花白胡须，浓浓密密，扎蓬磕磕，看年纪还不算大，也就五十四五岁吧，但是满面春风，显得那么和善。等到了大门前，伸手把史丹给拉住了。恩公，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正想你呢，快点里边请。蒋平、白云瑞、刘世杰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管史丹叫恩公。书中代言，无巧不成书啊。史丹到了九江府西门里开了店房了，就转过年来的时候，正好盖天仇上东方访友刚回，到了九江就病倒了，一头扎到史家店。你看史丹这个人呢，心眼好，一看挺孤独，一个老头怪可怜的，亲自给煎汤熬药，一直把盖天仇服侍好了，问明他的家乡住处，亲自套辆车把他送回盖家庄，受人点水之恩，须得涌泉答报啊。盖天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知恩能忘报吗？因此对史丹感恩不尽，见面就叫恩公，给送了不少礼物。逢年过节，盖天仇必定亲自到店房去看望史丹，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其实要讲身份，讲能为，史丹比人家天地悬殊啊。你看盖天仇一点架子都没有，始终不忘前情，

0: 史丹感动得无可无不可。老侠客，您太客气了，那算什么呢？您就挂到嘴边上了。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见没？我这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您，就这么的，我斗胆把他们就领来了。老侠客，您不能挑我的理吧？怎么能呢？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快给我介绍介绍。史丹偷眼睛往街上看看，除了有几个小孩追追打打，还有几个年迈的人在门口那闲谈，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这才压低声音给介绍，老侠客，看着这位没？这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大武艺排行第四，翻江鼠蒋平。
1: 好、啊，
0: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泽长？不敢当，不敢当。
1: 嘿呦，
0: 我说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欢迎，欢迎。恕我眼拙，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别太客气了，哈哈！我跟您初次见面，我感觉到真是三生有幸。史丹把云瑞叫过来了，老侠客，这位认识吗？不认识啊，提起来大大有名，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吉岗。他父亲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末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他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现在官拜二品将军之职。
1: 哎呦，
0: 盖天仇上下打量白云瑞，年纪轻轻，一表堂堂，一股正气逼人，长得跟银娃子似的，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简直是与众不同啊。盖天仇赶紧一抱拳，实敬实敬，闹半天是好奇之秀，堂堂的白将军。白云瑞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晚生过府造次，还望老侠客海涵。史丹又把那几位叫过来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娃邵环杰，这位就是蒋平的亲侄儿蒋昭蒋小义。大家彼此见礼，又客气了几句。盖天仇一转身，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快把车赶到后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验料啊，告诉厨房准备吃喝。蒋平一看呢，这个人蛮热诚，看来求他帮忙不成问题。说说笑笑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照顾的这个周到劲儿就甭提了。那史丹是介绍人，自然觉着脸上也觉着光彩，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就谈起来了。盖天仇是个直性子，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落到正题上了。恩公，方才四老爷说了，无事不登三宝殿，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找我有事不成？啊，哈哈，老侠客，您别挑理，四老爷他们遇上一件棘手的事儿，非您莫属，我也多嘴，就把您给介绍出来了。他们是想求您帮忙。
1: 哦，
0: 堂堂开封府的官人，手眼通天，办什么事办不了？我无非是农村的一个老者，我能干什么呢？蒋平一笑，老侠哥，您别太谦了。既然问到这儿，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蒋平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当说到永金刚、张豹、狮王刀将马龙命丧天池，蒋平的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那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也是长吁短叹。哦，是这么回事。盖天仇点点头啊，四老爷，您的意思是想请我出头帮忙，斩灭龙，得九紫莲花。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四老爷，实不相瞒，天池我下去过十次
2: 啊。您都下去十回了？
0: 当然了，我这人最喜欢在水里待着，不管多么大的风浪，不管多深的江河湖海，我是非摸着底儿拉倒。我就有这么个好奇的心，在咱们这方圆几百里，也不管什么河、什么江、什么湖，我全都游到了。这天池，尤其是前几年，我几乎是每年三次。可我知道那里边有动物，究竟什么玩意儿，我可没敢动。发现不好，我是扭头就跑啊。但是我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九紫莲花。您这一说，我是如梦方醒啊。哦，这里边有宝贝，可不是吗？我们就要的是九紫莲花。老侠客，如果您能帮忙把这种花给我们得到手里头，您就算帮我们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将来救了欧阳普中，他也得感恩不尽。这是什么话呀？我这是应尽之责呀。四老爷，咱们一言为定，我答应了。
2: 哎呦，多谢多谢，想不到事情进行的这样顺利，遇上您侠肝义胆的侠客爷才能这么爽朗答应。
0: 不不不，四老爷，我这人呢，有什么说什么。你看我帮忙一定全力以赴，有多大劲是多大劲。可是有一样，要斗不了孽龙，得不出九紫莲花来，您可别怪我呀。别说因为我耽误了事儿，我可担不了责任。
2: 哪能呢？吃人饭有那么办事的吗？只要您尽了全力，我们就感恩不尽。真要得不了九紫莲花，那乃属天意，跟咱们就毫无关系了。
0: 好，四老爷要冲你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了，什么时候起身都行。
3: 这时候厨房的人进来了。
0: 袁爷，饭菜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3: 现在就开席。蒋平他们吃不下去，再三的谦让，
0: 盖天仇是执意不从。
3: 那哪能，到我家了，
0: 凉水温热了，你们喝一口，
3: 这是人情啊。
0: 饭菜做好了，你们要说不吃，那不是瞧不起我吗？
3: 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不好推辞了。不得时，酒宴摆下，大家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这盖天仇详细地向蒋平 询问了他们几次进天池怎样斗孽龙和那条鳄鱼的经过。他们知道

一共三个动物，宰了一个还俩，这俩是最不好惹呀。现在好像惊弓之鸟躲到洞里不出来了，人也进不去，他也不出来，这事儿不麻烦了吗？史丹插话：“老侠客，我到九江就听说了，您家里头有个宝贝叫戏龙珠，顾名思义，戏是调戏的戏，戏耍的戏。那么这个珠子如果要拿着天池一戏耍这孽龙，背不住就能引出来，引出来呢就能把它收拾了。咱们这么多人兵分两路，这面斗孽龙斩鳄鱼，那面不就得了九紫莲花了吗？”哎，蒋平用手一拍史丹：“别说呀，小子，几年不见你长出息了，你比孙武子都会用兵啊。”一句话把大伙儿都乐了，盖天仇也乐了：“不错，我家是有祖传的宝贝叫戏龙珠，他这名是叫这名，谁也没试验过呀，能不能戏得了龙，那龙能不能被他引出来，谁敢说呀？反正这么办吧，咱试试看。不过呢，实不相瞒，我老伴儿没了，我就守着我一个女孩过日子。我这女孩叫盖飞侠，娇生惯养啊，今年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怎么办呢？我就安慰丫头，倒不是说没有保媒的，也不是我这个丫头找不出主去，就因为这个孩子眼光太高，挑剔太大，能有上千份都黄了，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到而今。我安慰女儿啊，就把家传之宝戏龙珠给了她了，拿这颗戏龙珠当定亲的信物。这玩意要用这珠子，我还得跟我姑娘商量商量，从她手里暂时先借出来一用，估计不大，我女儿能不听我的吗？请你们众位稍后片刻。合适了，那您请忙着吧。盖天仇把筷子放下，让史丹陪大伙吃喝，他转身奔内宅。他们家呀，虽然没有楼，但是房舍非常讲究。这姑娘住的第4层院子，小院不大，3间房，干干净净的，院里栽满了花草。这姑娘就喜欢养花。另外呢，他们家佣人可不少，打更的、下夜的、厨房的、长工、短工，干零活的老妈子丫鬟就有20多口。就因为盖天仇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没少挣钱，人家家底儿非常厚实，就雇佣这些人也不费劲儿。尤其是姑娘大了，没有人陪着开心解闷儿也不好，所以他给他女儿雇了6个丫鬟、2个婆子、8个人陪着姑娘。盖天仇一进院一看女儿跟这帮丫鬟婆子正在那赏花呢，又说又笑的。有个老妈眼尖：“哟，老员外来了。”大伙谁也不敢吵吵，往两旁一撤，给老员外行礼。盖天仇一摆手：“你们不必担惊，都自家人，何须多礼。要爹，我听说前边来客人了，可不是吗？那您不陪客人，到我这有什么事儿？”“丫头，有话屋里说。”就这样进了屋了，把门关好了，盖天仇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但是姑娘盖飞侠也听懂是怎么回事了。最后盖天仇说：“丫头，我之所以跟你说呢，

0: 因为你身大袖长，你也是个成人了，为父不能背着你，也希望你忍痛割爱，把细龙珠借为父一用，你看怎么样？盖飞侠听完了，把嘴就撅起来了。要爹，您看您呢，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细龙珠咱不管它值钱不值钱，那是女儿定亲的信物，女孩的东西能轻易借个人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把珠子损坏失落了，多不吉利呀！爹，您这个人呢，脑袋一热，您就答应了，我不借。哎，又耍小孩子脾气，这么多人看着，他怎么能失落得了呢？再者一说，怎么能损坏得了呢？丫头，你放心，这件事包到为父的身上。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赔你。要瞧您说的，这珠子是无价之宝，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您上哪儿找第二颗去？我就不信您能赔得起。算了算了，快拿出来吧，那些人饥又饥渴又渴，都等着为父的回信呢。盖飞侠一乐，叫丫鬟拿出钥匙来，到里间屋，时间不大，取出个小盒。这小盒是硬木雕刻的，上头有八仙人，把盒盖打开，里头有黄绫子衬着，中间有一颗珠子，是光彩夺目。这珠子有多大呀？您看现在玩的那乒乓球没？比那乒乓球小不了多少，比一般的鸡蛋黄还要大着一圈，溜圆溜圆的，是光彩夺目啊！往眼前一现，这屋里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盖天仇伸手刚要接，姑娘吧嗒把盒盖一扣，把细龙珠藏身后去了。丫头，你要变卦？爹，我可不能变卦，我说借给您我就借，不过我有个要求。
1: 说吧，什么要求？
0: 刚才您说前边来的那些人都是开封府的
1: 啊，
0: 都是官人啊，最小的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
1: 人家要不是为了到天池得九紫莲花，能到咱家吗？咱就吹三通打三通，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哟。
0: 要瞧爹说的，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不来我们还不请他的，爱来不来，有他们咱也活着，没他们咱也是堂堂的侠客。
1: 当然当然，不过我觉着是挺光彩。
0: 爹啊，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您还提了个人儿，叫什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啊，
0: 他官最大，二品将军，白玉堂之子，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将来他上了年纪，他就是上三门、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三个门的总门长啊。
1: 是吗？
0: 他有什么能耐能是总门长的接班人？
1: 那当然有能耐了，你在外头高耳朵一摸都得摸出奖子来。这小伙子乃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亲手传授的武艺，风僧醉菩提凌空也教给他绝艺在身，人家是剑客的徒弟，少剑客一位，谁不服气？我就不服。
0: 行了行行行，这话也就在屋里你跟我说，要传到人家耳朵里笑掉大牙。快点把珠子给我。
1: 不，
0: 我话还没说完呢。爹啊，您到前厅跟那白云瑞去说一声，我有点不服气，我打算跟他比比武。
1: 啊啊，拿好了，疯疯癫癫挺大个丫头，这是应该你办的事儿。什么理由跟人家比武？这是什么节骨眼上？我不管，谁让他求咱们来了，求咱们就得听咱的。我听他那么大的名望，我不爱听，我不服气，我就要跟他比比武。可是呢，不管我输或者我赢，珠子肯定我是要借的，但是这个愿我得了了，您不答应我就不借。我这哎呦，盖天仇一听惯坏喽，惯坏喽，儿大不由爷爷，你说打又打不得，抢又抢不得，老头子这火真是三起三落。好，丫头，你就听个信儿，我到前屋把你的话捎到，可人家同意不同意还在两可之间。爹，他不同意我就不借，不就完了吗？让他们免开尊口，有办法去想办法去，我还不允许您给帮忙。好好好好，我到前面去说去。盖天仇回的前屋，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那蒋平多聪明，一看他走前春风满面，回来空着手，在这副尊容，就知道事情不顺利。老夹哥怎么了？哎，四义士听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很多人习惯晨起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对健康的确有益处。但是呢，要提醒您的是，运动的时间必须是在晨起后稍作休息一下，待气血阴阳运行平衡后才可进行。如果起床后没有做准备活动，便马上投入比较剧烈的运动，就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意外。而且在出门晨练时，可以随时的携带一些热水，在运动完之后呢，补充水分，维持身体的温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胆经与肝脏存在着密切关系，胆经的畅通与否影响着肝脏的气机，气机畅达则身体无大碍。这里为您推荐两个简单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一试。一，用手指梳头，指腹按摩耳周，并且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二，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一直敲打到脚踝，每次敲打2-3百下。疏通胆经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做到的，需要每天坚持才能看到效果。

0: 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老年人当中，患糖尿病的患者不少。有些人呢，却感觉到眼前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就不在乎血糖指标的控制。殊不知啊，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将会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糖尿病并发症高达100多种，是目前已知并发。

症最多的一种疾病。长期血糖增高会危及大血管，而且人的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皮肤等全身各个方面都会受损。所以呢，提醒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尽早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面对传染性疾病，提高自身免疫力是防止细菌、病毒等微生物侵犯人体的最好预防办法。所以提醒大家，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室内开窗通风换气，在饮食方面，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植物作物中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调节免疫的作用。大豆及其制品，还有蘑菇类的食物、枸杞、黄芪等食物当中含有黄酮、甜菜碱等抗氧化物质，应该注意补充。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为什么他叫盆子刘洋？
3: 曹琦到戴鞍山搬兵，见到了赤眉王盆子刘洋。为什么他叫盆子刘洋呢？就因为传到刘洋这辈儿，他们家太穷了，以卖盆为生，所以呢，人们都叫他盆子刘洋。刘洋当了赤眉王，他手下四位领兵招讨，兵百万，战将千员，占据戴鞍山、卧牛山、熊耳山，可以说地广人多呀。那么赤眉王看见姚琦之后，爱上姚琦了，他呀就把大招讨奎嚣知道了卧牛山，而且告诉姚琦，让大招讨到卧牛山调兵30万，帮着你解昆阳之围。等奎嚣走了之后，赤眉王就传下话来了，谁要是能把姚琦的眉毛染红了，赏银200两，谁要是能把姚琦劝降了，他要保了我赤眉王，就赏银1000两。姚琦可还不知道呢，姚琦平常是个大松心，可现在不成了。姚琦住在戴鞍山，心中惦记着昆阳的将士儿郎，惦记着千岁刘秀，所以姚琦的着急，等着奎嚣，奎嚣不回来，而且一个人住在招讨府里头，也没人陪着他聊天，姚琦闷得很啊。这天到了吃早饭的时候，伺候他的人就把酒宴摆上了。姚琦一看桌子上的酒，馋的呀就直流口水，万事不如杯在手啊，一醉能够解千愁，两位哥哥不让我喝酒，得了，我喝一杯解解馋，第二杯我就不喝了。姚琦呢就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闻着酒啊真香，一扬脖这杯酒入肚了，喝了第一杯就想喝第二杯了，得了，我再喝一杯，喝完第二杯我就不喝了。他这决心倒是下得不错，可是第二杯酒入肚了，接着就想喝第三杯呀、啊、行了，我姚琦愣死10年寿也不能缺少这杯中物。就这样是斟了一杯喝一杯，斟了一杯喝一杯，姚琦喝起来没完了。喝着喝着姚琦就醉了，再加上心中又烦，姚琦醉的就坐不住了，慢悠悠站起身形，好容易蹭到了床边，躺在床头之上，姚琦可就睡着了。姚琦睡着了，那伺候姚琦的人就把这家伙给撤去了，把屋子也收拾干净了。姚琦睡着睡着就觉得口中特别的渴，姚琦呀就给渴醒了，来呀给我弄点水喝。姚琦等了一会儿没人伺候他，姚琦急了，又打床上下来，他找水，没想到拿起茶壶来，

壶里是一点水也没有，渴着难受啊，嗓子眼冒烟啊，什么东西也得想办法让我解渴呀。他把这花瓶抄起来了，没想到花瓶里头也没有水。姚琪急得直跺脚，对呀、啊，

包头血，行兵的时候什么水渴急了也得喝呀。姚七想到这儿，迈步出了屋子，来到院中，就来到这大鱼缸旁边了。一看里边养的什么鱼都有，他扶着这鱼缸往这水瓶这么一看，这水呢就跟镜子面一样，能照得见人影，比镜子还清澈呢。姚琦突然间看见自己的五官相貌了，哎呀，我确实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我姚琦瘦了。姚琦突然间发现自己两道眉毛不是黑的，变成红的了。姚琦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只因为我姚琦贪酒吃醉，他们借着我吃醉了酒睡着了，把我的眉毛染红了。姚琦冲冲大怒，用手呢就撩起鱼盆里的水洗，越洗这眉毛还越红，洗不掉也擦不掉啊。姚琦气坏了，我这两道红眉毛怎么回昆阳，怎么见千岁，怎么见何营的汉将啊。姚琦一伸手，啪就把这鱼缸给周翻了，鱼缸一翻，鱼也出来了，鱼缸啪的摔点粉粉碎，几个鱼缸都让姚琦给弄翻了，满地都是水，满地都是鱼，但是也解不了姚琦心头之恨。姚琦是扯着嗓子破口大骂呀，赤眉王啊，赤眉王，我姚琦前来搬兵，你既不发兵，就应该让我姚琦回归昆阳。好啊，你饶了不发兵，还把我姚琦的眉毛染红了，我告诉你赤眉王，你算错打定韩星了，我姚琦能保你赤眉王吗？良臣则主，良禽则牧，你赤眉王不给大汉朝报亡国之仇，你就是不忠啊，你不给大汉朝的宗亲报仇，你就是不孝，不发救兵你是不义，留我姚琦给我染了眉毛你就是不仁。告诉你，我姚琦岂能保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我是威威烈烈奇男子大丈夫，你把我姚琦的眉毛染红了，让我南下戴恩山，我告诉你，烈女不嫁二夫，我姚琦要保你，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海枯石烂。姚琦是越说越恼，越骂这嗓门是越高啊，骂着骂着，姚琦心说我出去吧，他大踏步腾腾腾走到门前，用手一拉这门，哗啷啷锁链响，姚琦傻了，这门呢从打外边有人给反锁上了，姚琦拿脚踹了半天，这门板后也没被踹开了。姚琦一生气走到屋中，把屋中所有的东西全都摔了，气得他呀跳着脚的骂，骂累了就坐着骂，坐着骂呢，骂累了就站着骂，骂的嗓子眼更冒烟了，也骂乏了，姚琦就坐在院子里台阶上生气呀。姚琦这么一想，姚琦明白了，可能是赤眉王常干这事儿啊，他要爱谁就把谁的眉毛染红了。你骂吧，你骂没人理你，你渴没人给你水喝，你饿了没人给你饭吃，我看你保我不保我，这办法可太厉害了，什么样的人的脾气也得让赤眉王给软化了呀。得了，既然外边有人把门反锁着，外边肯定有人听我姚琦在里边折腾，我想办法框着这个人把门给我开开，然后我出去杀一个够本，杀死俩我赚一个，说什么我也得离开戴恩山，如果跑不了我就死在赤眉王之手，口眼一闭，嘿嘿，我姚琦就算完了。想到这儿啊，姚琦就大声冲外头说，我说姚琦啊，你骂也骂累了，你还骂吗？你骂的嗓子眼都干了，你还骂吗？你两道眉毛全都染红了，别说赤眉王千岁放你下山，就真把你放走。

走了，你能上哪儿啊？还能够回归昆阳吗？啊，嘿嘿，干脆呀，姚琦呀，你就死心塌地福保赤眉王千岁吧。赤眉王要是不爱你，能让手下人把你眉毛染红了吗？姚琦，你呀，踏踏实实就在戴安山待着吧。其实姚琦说这话就给门外的人听的。说完了之后，姚琦就隔着门冲外头嚷：“哎，我说外头有人没有？”这时候外边有人搭话了：“有人，姚琦呀，你要怎么样啊？哎，你把门给我开开，带我去见赤眉王千岁，我认命了。”姚先锋，你要让我开门可不？姚先锋，你得跪在地上发誓。哎，好啊，姚琦就跪在地上了。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听真，我姚琦是倾心愿意福保赤眉王千岁，如果我要假意的归降，叫我将来乱箭存心，不得善终。我要是哄着外边的人把门开开，我要出去打谁或者跟谁玩命，叫我姚琦死无葬身之地。我说外边的人，我姚琦可对天盟誓了，你给我开门吧。好吧，姚先锋，你往后退，退到台阶底下。姚琦没办法，只好往后退，退到台阶底下，这么一站，哗啦锁链一响，外边的人就把门开开了，有打门外走进来，然后一转身，嘎巴又从里边把门锁上了。姚琦这个气呀，恨不得过去一拳把他打死，腾腾腾迈步就过去了，伸手抓着人的衣领，然后右手攥起拳头。这人呢，猛地一回头一看，这姚琦，姚琦这拳头要往下落啊！姚琦这拳头可落不下去了，因为姚琦一看这人两道黑眉毛，怎么跟千岁刘秀一样？难道千岁来了吗？仔细一看，哎呀，不是刘秀。比刘秀印堂上少了一块朱砂红痣，这年岁呢也比刘秀大这么六七岁。姚琦愣了，这个人就跟姚琦说：“姚先锋，你可认识孤家？哎，你是什么人敢称孤道寡？告诉你，姚先锋，我把我的来历说清楚了，姚先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个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自己的来历讲给了姚琦，姚琦才知道这人是谁。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此人姓刘，叫刘玄，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玄孙，跟刘秀刘文书是同宗的弟兄。刘玄为什么在戴安山呢？因为咱们前边说过，王莽用三杯鸩酒毒死了孝平皇帝翁铎续业，就因为他在没夺位之前呢，他不敢轻易的当这皇上。孝平皇帝已然死了，就得立一个姓刘的汉室宗亲接替孝平皇帝的皇位。王莽呢，想把汉朝的忠臣全杀了，当然他就想立一个小皇帝，他好做这小皇帝的主。这样王莽就保了三岁的小孩孺子婴做了皇帝。王莽是监国摄政啊，可是朝中还有不少忠臣，还有不少汉室宗亲，就全都不愿意，都说孺子婴岁数太小，得保一位年岁大的承继孝平皇帝。王莽明着不敢反对，这样就让宗正卿查看刘家的家谱，支派最近的就是刘玄了。王莽派人去追刘玄，暗中呢又派人在途中埋伏好了，把刘玄给杀了。刘玄由打家中出来了，走在中途路上，听说王莽要杀他，刘玄就跑了。后来王莽当了皇帝，王莽就传下话来，一定捉住刘玄，把刘玄给杀了。
就这样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刘玄，刘玄没有办法，无处。

不存身，这才投奔了戴安山来面见赤眉王。刘玄认为赤眉王也是高祖玄孙，跟自己是同宗的弟兄，一定会善待自己。没想到他到了戴安山之后，赤眉王并不重看他，只不过给刘玄一间房，每天是两顿饭。刘玄没有办法，只好在戴安山赖以求食吧。自从姚琦到了戴安山之后，刘玄就知道了。刘玄就替姚琦担心呢，替姚琦捏了一把汗。他知道赤眉王肯定不会发病，而且姚琦逃不出戴安山，赤眉王肯定想办法要给姚琦染眉毛，收降姚琦。果然不出刘玄所料，赤眉王传下口旨，谁要是能把姚琦的眉毛染红了，赏白银百两；谁要是能把姚琦劝降了，赏白银千两。没有人敢自告奋勇啊。刘玄就来见赤眉王。赤眉王，你要是能把姚琦的眉毛染红了，我就能劝他归降。所以说赤眉王就派手下的人看着姚琦，一看姚琦喝醉了酒了，借这机会就把姚琦的眉毛染红了，然后把刘玄叫来，你呀去劝姚琦归降吧，只要姚琦归降，我就赏你白银千两。就这样刘玄来了。刘玄也怕姚琦被染红了眉毛，姚琦有气，我要一开门他要给打我，非把我打死不可呀。所以他没开门，让姚琦对天盟誓，然后他才把门开开。果然姚琦这拳头举起来了。刘玄说，姚先锋你慢打，我把我的来历说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等刘玄把自己的来历说清楚了，姚琦点了点头，因为姚琦曾经听刘玄说过，有一位宗兄刘玄逃亡在外，生死不明，谁要是能把刘玄找着，就赐给他一个千户侯。现在姚琦看见刘玄了，非常高兴，赶紧上前施礼，按姚琦拜见千岁。哎呀，姚先锋，孤不敢受礼呀。姚先锋，请你到屋中落座，我有话跟你说。两个人进了屋，姚琦扶起两把椅子来，千岁请坐，姚先锋请坐。两个人落座之后，这个刘玄就跟姚琦说，姚先锋啊，自从你来到戴安山，我就替你着急呀。我估计赤眉王绝对不会发兵，非得想办法把你姚琦留下来不可。果不出我刘玄所料，你的眉毛让他手下的人给染红了，你说这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哎呀千岁，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跟他们拼了。姚先锋，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你拼，那赤眉王手下兵百万，战将千员，你不是白白把命扔在戴安山吗？而且你这样死了算是愚忠啊。姚先锋，你应该留着你有用之身，将来给国家出力才是大众啊。姚先锋，你得想办法逃出戴安山才是道理。哎呀千岁，我姚琦怎么走啊？姚先锋，你要打算逃出戴安山，除非是诈降赤眉王，将来再想办法逃走。如果你要不诈降啊，恐怕没有别的好主意呀。哎呀，姚琦前思后想，想了半天，认为刘玄说的话有理。千岁，让我诈降赤眉王也成，我得想个脱身之计，将来我得走。可是我走，那么千岁您呢？姚先锋，只要你能逃走，你就不用惦记我了。千岁，不然的话您跟我一同回归昆阳。姚先锋，说什么，现在我也不能跟你去昆阳啊，你想一想。

我不去昆阳才对呀，我不去昆阳对大汉朝天下有好处啊，因为我的名分在先，而你家主公刘秀刘文书名分在后，我要是去了之后，你家主公是一位英明之主，他一定把天下让给我，我要是得了天下可就不如刘秀了。你想一想，我刘玄逃亡在外这么多年是一事无成，可是你家主公呢，几年的之间有打白水村兴兵得了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他比我刘玄是胜强百倍，刘秀将来要做了皇上，他可是个治世之才，能抚民望，天下久长。要是我刘玄做了皇帝呀，又不能治理天下，又不服民望，天下恐怕还是不保啊。我现在是不能跟你回归昆阳啊，姚先锋，你想办法诈降赤眉王，然后诈下戴安山。这样吧，你回去告诉我兄弟刘秀，将来你们君臣得了天下，灭了王莽了，我兄弟刘秀做了皇帝了，我再去找他。刘秀念起同宗之情，说什么也得封我个公侯之位啊，到了那时候，我刘玄能吃个公侯的俸禄，虽然我没能耐，不能给国家出力，给人民除害，我也不能耽误国事，我吃个太平粮，拿个太平饷，我就心满意足了。姚琦一听刘玄说的很有道理，哎，好吧，千岁，就照您的话办了。姚先锋，你要诈降了赤眉王，我就能骗他千两白银，有了银子，我就可以另找安身之处了。好，哎，您要找了安身之处，想办法给我们君臣送个信儿，好让我家主公放心。好吧，我一定找了安身之处，给你们君臣送信儿。姚先锋，你暂时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面见赤眉王，就说你愿意归降了。哎，好吧，千岁，咱们就一言为定了。就这样，刘玄站起来，出了屋子，出了院子，然后又把门反锁着了，来禀报赤眉王说姚琦愿意归降了。赤眉王非常高兴，立刻传旨升做银安殿。钟鸣鼓响，戴安山的文武官员穿好了官服，齐集殿前，战殿将军护卫甲士保着赤眉王升了殿。文武百官行完礼之后，往两旁边一站，赤眉王传下旨意来，命姚琦觐见。姚琦来到了银安殿上，冲着赤眉王就跪下了。姚琦参见贤王千岁，千千岁。姚琦呀，你可愿意福保孤家呀？哎呀，千岁，我姚琦不知道您喜欢我，因为我是汉太子营中的四路总印先锋，我要是说自己不愿意回归昆阳，愿意福保千岁您，千岁您岂不是说我离间你们汉室宗亲吗？千岁呀，您既然爱我，嘿嘿，我就归降了。姚琦如何诈下戴安山，下回再说。其是决心诈降赤眉王了。这样，刘玄禀报其跟刘玄商量好了。姚琦是决心诈降赤眉王了。这样，刘玄禀报了赤眉王，赤眉王升座银安殿，召见姚琦。姚琦跪在地上，就跟赤眉王说：“千岁呀，哎，我可不知道您喜欢我。我要知道您喜欢我，我来了我就归降了。”我愿意在这儿当差，可比昆阳舒服多了，请千岁您赏我姚琦一碗饭吃吧。赤眉王盆子刘洋一听非常高兴，姚琦呀，你在刘秀的手下是先锋，孤家呢也重用于你，封你为亲军招讨之职，倘若你立下大功，日后我再升你为中军元帅。哎，邀请谢千岁。这时候戴安山的文臣武将全都跪倒，给赤眉王贺得贤

0: 之喜。
1: 魑魅王就赏了刘玄白银千两，然后大摆宴席，君臣同乐。就这样，姚起就诈降了魑魅王了，当上了魑魅王手下的亲军招讨，而且还有了招讨府，所有魑魅王的亲军都归姚起管。姚起在这招讨府一住，有不少人伺候着，可以说一呼百诺。可是魑魅王不放心呐，怕姚起是诈降，就派人在暗中监视他。这姚起呢，也知道有人看着自己，所以他夜里睡觉的时候，睡着睡着他就说梦话，魑魅王派的人就听着。姚起这梦话说得非常好听，什么我保了刘秋这么多年了，困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寝食不安，每天是不离战场，现在我多好，我多舒服啊，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哎，我就真心实意的福保魑魅王千岁了。他老说着梦话呢，魑魅王手下的人就禀报了魑魅王喷子刘洋。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二十多天了，魑魅王调查清楚了，认为姚起眉眉染红了，他回昆阳也难见刘秀，这回是真心福保我了，所以他才把看着姚起的人撤下去。姚起还挺慎重，姚起看没人监视自己，又过了三天，姚起决心逃走了。这天姚起全身披挂好了，胯下马掌中枪，带着亲兵小队来跟我前去查营。这些亲兵跟着姚起来到大营，在营盘里走了一会儿，姚起突然间让亲兵跟他出营门。姚起是穿营而过，等到了营门口了，冷不丁的他往前一撒马，哎呀呀呀呀呀，这匹马跑得这快呀，他手下亲兵一愣，再想追他，没马都在部下呢，可就追不上姚起了。姚起这一撒马离了营门挺远的了，姚起高兴了，就如同猛虎归山，龙入大海。姚起拨转马头，冲着赤眉军的大营高声喊嚷，赤眉王兵将听真，我姚起逃出了龙潭虎穴，回归昆阳去了，日后我必然来找赤眉王抱着染眉之仇。这姚起这么一嚷，这些亲兵才明白呀，马上撒腿往里跑，禀报赤眉王，怎么单说姚起，拨转马头催马奔东北方向跑，想到宝君山来见两位拜兄，到了宝君山之后有什么主意再问俩哥哥吧。等姚起跑着跑着跑出十几里地去了，就听见后边叨叨叨不杀呀，拿姚起呀，姚起在马上回头一看，只见身背后尘头起处，旌旗招展，剑戟光辉，一支人马如风而至。姚起知道肯定是赤眉王派兵将追赶自己，姚起心说，我一个人在戴安山，我惹不起赤眉兵，他们人多呀，我一个人寡不敌众，现在我姚起下山了，嘿嘿，凭我胯下马掌中枪，我就谁都不怕了，我呀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走。我姚起存心要报这染眉之仇，要等着我回归昆阳，保着千岁灭完王莽之后，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报这染眉之仇的。得了，今儿就今儿，我让你追，我非给你们大杀一气不可，解解我染眉的心头之恨。哎，想到这儿，姚起他反而不走了，拨转马头勒住了马，在这儿等着赤眉军。时间不大，赤眉军的追兵就到了，哒哒哒，三声炮响，两万赤眉军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正当中， 掌旗官高挑四杆大道旗，前军招讨魁霄，后军招讨樊崇，左军招讨代理，右军招讨谢禄，各持兵刃压住了全军大队。尤其一看，这魁霄怎么在大队里呢？这魁霄什么时候回来的呢？其实姚琦不知道，魁霄头天就回来了。因为姚琦已然归降了，已然踏实了，赤眉王就传下命令，让人到卧牛山把招讨魁霄调回戴安山。魁霄刚回来，姚琦就炸下戴安山逃走了。迎门小校还有姚琦的亲兵飞报赤眉王，赤眉王一听不由得冲冲大怒，立刻让四位招讨点起了两万步军追赶姚琦。两万兵往下一追，姚琦才发现大队人马当中有大招讨魁霄。姚琦气坏了，扑噜噜把大枪一抖，冲着赤眉军高声喊嚷。对面赤眉军的招讨听真，我姚琦到戴安山搬兵，赤眉王不顾大汉同宗之情，不乏救兵，哎，还把俺姚琦的眉毛染红了，这叫牛儿不喝水，是强按牛头啊！爷姚琦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我原来想日后再抱着染眉之仇，今天你们来追我，得了。我弄死你们一个够本，弄死俩我就赚一个，让你们也知道我姚琦姚四狂的厉害，拿个钱来送死。四招讨金枪谢禄气坏了，催马鸣枪是直奔姚琦。姚琦，你敢在戴安山前逞强吗？抖枪就扎。姚琦拿枪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在一处了。打了几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了。魁霄魁通谱把掌中的虎尾双鞭左右一分，四招讨，你闪躲一旁，待我魁霄拿他。四招讨往旁边一闪，魁霄往前一催马，掌中双鞭就奔着姚琦来了。姚琦一看魁霄来了，他可不知道魁霄的厉害，用大枪就扎。魁霄的双鞭往上一磕，姚琦的枪啪啪，这魁霄的两膀履历比姚琦可大得多呀，用在双鞭之上，磕在姚琦的枪上，他想让姚琦把枪撒了手。现在姚琦也是久经大敌了，姚琦一看他磕这枪输成不好，呀，使尽全身之力压住这条大枪，总算没把枪撒了手。但是姚琦就觉得这心砰砰直跳，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心说好厉害。两匹马走开了，姚琦可打不过魁霄，姚琦就没敢回来再战。姚琦撒马往东北就跑。姚琦本人可不知道，他手中这条大枪就被魁霄的双鞭给磕伤了。到了后来，咱们书说到了邯郸县，姚琦跟大枪王的元帅梁林动手打仗，被梁林用锤把他的枪给折断了。其实他这条大枪就是在这时候让魁霄给打伤的。魁霄一看姚琦要逃走，在后边高声喊嚷，我兵我将追。炮声一响，两万赤眉军在后边跟着四位招讨苦苦的追赶姚琦，姚琦就把马撒欢了，飞也相似告奔宝君山。后边两万大兵一步也不放，那呀别让跑了，我捉姚琦呀。眼看两万赤眉军就要把姚琦追上了，姚琦心说坏了，嗯。姚琦在这紧要关头，突然间想起小矬子治军章来了，矬哥哥嘱咐过我呀，到了紧要关头，生命垂危的时候，让我大喊矬哥哥三声，我姚琦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了，甭管灵不灵，我试试吧。 姚琦在马上高声喊嚷：“错哥！”

0: 姚琦还没喊第三声呢，刚喊出第二声来，就听后边唰，紧跟着鸦雀无声。姚琦非常纳闷，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嗯，只见赤眉军的四个招讨还有两万赤眉军全都站着不动了，往四外找，找谁呢？找这小矬子智军章呢。嘿，姚琦心说有两下子灵啊，我刚叫两声小矬子矬哥哥，这赤眉军就不追我了。两万赤眉军跟四位招讨找了一会儿，没看见这矬子，叨叨叨，杀呀姚琦呀，你跑不了了！哗，四位招讨带着两万赤眉军往下追，眼看要追上姚琦了，姚琦心说这矬子不灵啊，姚琦真急了，如果再没人帮忙，姚琦就被赤眉军捉回去了。姚琦高声喊：“矬哥哥，矬哥哥，你矬狠矬狠的矬人心里三把刀，矬地定里恨地高。”姚琦是真急了，没想到姚琦这么一嚷，就听前面树林子里一声口哨响，踏踏踏踏，由打树林子里走出一头驴来，就在驴头上坐着一个人，正是矬子智军章。姚琦再一看，这两万赤眉军大队唰的一下全都站住了，两万赤眉军四位招讨还有偏将牙将全都目不转睛看着驴头上的矬子。姚琦心说我这矬哥哥有意思，赤眉军不追了，难道说我这矬哥哥真有点来历吗？那么智军章为什么来了？因为智军章这人交朋友最讲义气，自从姚琦够奔戴安山前去搬兵，这矬子可就不放心，他估计着赤眉王看不见攻势是肯定不会发兵的，姚琦这趟戴安山是白去，碰巧了赤眉王要是喜欢姚琦，这姚琦还兴许回不来了。小矬子不放心，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矬子就跟大哥公孙树说：“大哥，我可不放心，我得上戴安山看看三弟姚琦去。”公孙树知道矬弟弟智军章脾气不好，二弟呀，你性情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能去。公孙树压着他，矬子可就急坏了。坐不住站不住，这天矬子真急了，等三弟姚琦姚琦不回来，他趁着大哥公孙树睡午觉的时候，智军章就揣上自己的武器一对小棒槌，往驴身上那么一蹲，这驴踏踏踏就离了宝君山够奔戴安山来了。走在中途路上，看见尘沙荡漾，旌旗招展，队伍冲杂，矬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藏在树林子里头，心说我得观察观察。时间不大，就听见姚琦高声喊嚷：“矬哥哥，矬弟弟，你恨天高，你矬狠矬狠的。”矬子心说三弟姚琦是真急了，肯定是赤眉军在追赶姚琦。矬子用手一捂这嘴，打了一个口哨，当里一使劲，这头驴他他他由打树林子里就走出来了。姚琦一看矬哥哥来了，嘿呦，矬哥哥你可来了。智军章这头驴就走到了姚琦的马前头。姚琦呀，三弟呀，你怎么让赤眉军给追到这儿来呢？哎呦，矬哥哥你还问呢，我到了戴安山，我见证了魁霄，我就告诉他宝君山的公孙树智军章是我姚琦的拜兄，他们哥俩跟您有交情，没别的，您多多关照吧。矬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三弟怎么样，一提起我们哥俩魁招讨必有个面子。哎呦，矬哥哥您别提了，不提你们哥俩还好，一提你们哥俩呀，这位魁霄把嘴一撇，说不认识你们哥俩。什么？小矬子两道肉杠子眉毛就立起来了。 奎逍遥说不认识我。
1: 错哥哥，说不认识您还是小事呢。这位赤眉王不顾大汉同宗之情，不发救兵。
0: 错哥哥呀，你看看，还把我姚琦的眉毛给染红了。我好容易逃出戴安山，他们苦苦的追赶于我。错哥哥，你赶紧救救小弟姚琦吧。姚琦这一说瞎话不要紧，把智军章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他望起一低了腰，噌，有打驴绳就跳下来了，然后把一对小棒槌左右一分，三弟才夸，你瞧瞧，矬子我的吧。说着他往前一窜，就奔了赤眉军的大队人马。奎霄看见矬子了，赶紧把双鞭往怀中一抱，前边可是智义士吗？矬子把嘴一撇，不错，正是你家智二爷。我说奎霄啊，你带着好几万人追赶我兄弟姚琦是何道理？质疑是姚琦在戴安山保了我们主公赤眉贤王，赤眉贤王千岁封他为千军招讨之职，到现在他弃官逃走，我是奉了赤眉贤王之令前来追赶姚琦，把他拿回去问罪。
1: 问罪？哈哈，
0: 小矬子智军长把眼睛一瞪，我说亏笑啊，我兄弟姚琦是刘秀的先锋官，刘秀跟你们赤眉王这卖盆的刘洋是大汉的同宗弟兄，姚琦前来搬兵求救，饶了这卖盆的刘洋不发兵，嘿嘿，还把我兄弟姚琦的眉毛给染红了，强逼着姚琦归降。你们君臣做的事儿可够不对的呀，就应当把这卖盆的刘洋给剐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苦苦的追赶我兄弟姚琦，要把他拿回去问罪，你们仗势欺人，有我在这儿就不成。我说错兄弟，你不要如此发威呀，戴安山宝君山两山是邻里之交，你这是责问我奎霄啊。我告诉你，我是有主之人，在赤眉王驾前官拜前军招讨之职，我是奉了赤眉王千岁之令，你也用不着跟我瞪眼。我告诉你，姚琦他自己愿意归降的，我必须把姚琦拿回去交给赤眉贤王千岁，有什么话你跟我家千岁去讲，我有什么不对的你跟我瞪眼呢？奎霄，你真会说话。我兄弟姚琦到了戴安山，他跟你说清楚了，他是我的外弟，求你多多关照，你饶了不关照他，还把嘴一撇说不认识我矬子。奎霄一听赶紧摇了摇头，质疑是这姚琦到了戴安山根本没有提起您，也没提起公孙义士，我们不知道姚先锋是你们哥俩的外弟。奎霄，这时候你肯定不认账啊，咱们两个人也用不着多费唇舌，你有你手中的鞭，我有我一对小棒槌，咱们决个胜负，见个高低。奎霄也确实气坏了，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志军长，你竟敢如此，那么你我撒马一战。他在马上一探身，把这双鞭往前一抡，唰，他得往下打这矬子，因为奎霄人高马大，智军章身量短小，就好像象斗这耗子一样，唰的一下双鞭下来了。奎霄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使的是双鞭，这双鞭往下一打，要是一般的人肯定让他鞭给打着了，要打智军章那哪办得到。智军章往上一窜，噌，智军章就纵身飞上天空了，然后往下一落，拿这小棒

棒槌对着魁首的脑袋，我打你的香炉。魁首赶紧拿双鞭往上接着小棒槌，两个人在马上步下就动起手来了。至今章一身的轻功，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形如猫鼠，恰似猿猴。魁霄这双鞭抡动如飞，双鞭是呼呼的带风，恨不得一鞭把至今章打死，可就是碰不着他。打着打着，魁霄忽然间找不着至今章了。至今章藏起来了，藏哪儿了？就藏在魁霄这匹马的马肚子上了。两万赤眉军看得见呢，赤眉军就高声喊嚷：魁招讨啊，您可留神呐、啊、这矬子呀跑你马肚子底下去了。魁霄拿着右手鞭就往这马肚子底下一杵，这矬子噌从左边出去了，拿着小棒槌恶狠狠地照着魁霄左脚的踝子骨啪就是一棒槌。打的魁霄是疼痛难忍，赶紧拿左手鞭去杵这矬子，矬子又从马肚子底下跑到右边去了，啪就打着魁霄的右脚的踝的骨。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把魁霄打的是暴叫如雷。魁霄是干着急，没办法治这至军章啊。魁霄心说，凭我这么一个人物，我就治不了这矬子治军章，我栽跟头啊！我要是再让矬子给我打败了，我魁秀一世英名负重东流啊！矬子呢是在这戏耍魁秀，魁秀一想啊，人多势众，我两万兵，我把矬子给围起来，我看你往哪儿跑！魁秀想到这高声喊嚷：我兵我将围！唰！两万大兵往上一围，就形成一个包围圈，把飞天大王矬子至军章团团围在当中。到底至军章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糖盛世啊。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

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

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吧？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而且咱们文具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

0: 就投入了5.3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3副药，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3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3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3代延寿方是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冰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发酵新中药，

0: 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2: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2: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嗯，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2: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2: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2: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2: 嗯。
3: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也不放心。
2: 嗯。
3: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2: 嗯，
3: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2: 嗯，
3: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2: 嗯嗯，
3: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2: 嗯嗯嗯嗯，
3: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2: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便宜的、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如果他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他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他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3: 是啊，
2: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3: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2: 嗯，
3: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2: 嗯，
3: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2: 嗯，
3: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2: 嗯，
3: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2: 嗯，
3: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2: 嗯嗯，
3: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2: 嗯嗯。
3: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 自己放得下了。
2: 嗯嗯。
3: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2: 好，
3: 嗓门哎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3: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2: 嗯。
3: 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2: 嗯，
3: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2: 啊。
3: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2: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2: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3: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2: 嗯，
3: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2: 嗯，
3: 还是倒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2: 嗯，
3: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2: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3: 对对对，
2: 非常好。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3: 嗯。
2: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它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 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撂，随着以后

0: 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呢，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3: 幸亏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3: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彻底三代啊。
0: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他也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3: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3: 是是是，
0: 嗯。
3: 但是你看咱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产后7.3，
0: 嗯，
3: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3: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3: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3: 哎呀，这叫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3: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3: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3: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了。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3: 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3: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3: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也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

0: 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2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
0: 是的，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得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因为这2年嘛，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你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是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

0: 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炎症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对了，那现在呢，还是一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那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三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0: 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哎呀，他都吃了一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上去治疗的。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0: 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爷肉包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两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喽，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定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的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他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0: 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看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

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吧？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
就是一盆骨灰呀、啊。

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而且咱们文具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

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您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是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

0: 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0: 也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1: 哦，
0: 哎，要不是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1: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恢复得很好啊。嗯，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0: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1: 啊，
0: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1: 嗯，
0: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1: 嗯嗯。
0: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1: 嗯。
0: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1: 嗯，
0: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1: 嗯，
0: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1: 嗯嗯，
0: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1: 嗯嗯嗯嗯，
0: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1: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便宜的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阳寿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阳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0: 是啊，
1: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阳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0: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1: 嗯，
0: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1: 嗯，
0: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1: 嗯，
0: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1: 嗯，
0: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0: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嗯嗯，
0: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呢，他明显他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0: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1: 嗯嗯，
0: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0: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0: 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 他现在说话

0: 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还是他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那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撂，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0: 哎呀，好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

0: 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要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3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啊，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3: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彻底三代啊。
0: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他也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嗯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

0: 受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酸奶延种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是135，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哎呦，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儿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那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那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驱除病根的，说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把老东西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

0: 长撑着这活着的这样。
1: 嗯嗯。
0: 那这还没完啊！我还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两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啊，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0: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1: 嗯，
0: 因为这两年嘛，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嗯，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
1: 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0: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有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0: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 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1: 嗯
0: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3: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3: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3: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0: 嗯
3: 嗯。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0: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

0: 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时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1: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时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
0: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6: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4: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去敦化雁鸣湖看一看。
7: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68个村庄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名单，其中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成功上榜。本次评选活动旨在表彰特色乡村在融汇传统智慧与当代实践，支撑地方农业粮食体系和守护农耕饮食传统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评选不仅考量

0: 经济产值，更注重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维度的综合表现。多年来，小山嘴子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关注民生保障和农旅产业发展，激发内生动力，鼓舞发展热情，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收协同共进的可持续乡村发展之路。
1: 眼下正是休闲游玩的好时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村，这里繁花似锦，风景优美，正在等待着大批游客的到来。也就是在前不久，小山村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这个荣誉的背后，正是小山村多年以来依托生态环境、融合产业、深耕文化的不懈探索。
0: 过去的小山嘴子村产业结构单一，村民收入全靠传统玉米、大豆种植，土地产出有限，农闲时节村民无事可做，增收渠道狭窄，家家户户收入微薄。村民卢秀琴年收入仅靠几亩薄田，除去农资开销，结余寥寥。2017年以来，小山嘴子村以党建为引领，筹资970万元建成雁鸣湖休闲谷和雁鸣湖渔港，村民靠着生态旅游有事可做，有钱可赚。如今再走进小山嘴子村，卢秀琴和村民正忙着管护花卉、修整园景。每年6至9月，十余种花卉连片绽放，形成缤纷花海，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同一时段，高山寒地玫瑰竞相盛放，当地延伸产业链条，玫瑰花既可以观赏游览，还能加工制成花酱、糕点等特色农产品，构建起从种植、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昔日只能种地的普通农民，如今变身花艺管护员、特色糕点匠人，稳稳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
2: 都闲暇时间都上这块来看看，挤点小鱼干，整整这整整那，反正都卖钱，增加了我们不少收入。我感觉我是一年能多收入个6-7千块，还不耽误自己家的农活，地里头种地也不耽误，也能干。
0: 距离休闲谷不远的雁鸣湖渔港，2017年建成投用，集餐饮、住宿、水上娱乐于一体，是综合性文旅消费场所。游客泛舟湖面，远山碧水尽收眼底，人在画中游的独特体验，让雁鸣湖全域旅游吸引力持续攀升。水域资源同时孕育特色水产产业，雁鸣湖盛产30多种淡水鱼，年淡水鱼产量近20万斤，水产年产值突破150万元，生态红利持续变现。
3: 我们村民呢，在这个乡村旅游方面呢，也特别支持村中的发展，人人呢都是在积极的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我们每一季都会给村民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以及在这个征收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0: 小山嘴子村地处吉黑两省交界，350公顷雁鸣湖水域滋养出优质水土，不仅繁育出30余种野生淡水鱼，也是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水鸟栖息繁衍的家园。坐拥得天独厚的湿地生态资源，小山嘴子村主动跳出单一农耕老路，重点打造雁鸣湖休闲谷与雁鸣湖渔港两大文旅载体，走出农旅融合双向赋能的特色发展路径。
3: 以坚持两善为理念，坚持生态型发展旅游，尽可能将我们自己特色的农产品和农业这个种植模式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品牌去发展，通过这个特色的农产品在促进我们乡村旅游往一个特色方向发展进而使这个乡村旅游这个产业逐步的做大做强。
0: 从连片花海、特色渔产到全域旅游铺开特色产业兴旺，小山嘴子村的华丽蜕变是我州立足生态禀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守住绿水青山，做强农旅产业，传承乡土文脉，小山嘴子村的发展

0: 也会继续走好生态旅游发展之路，深挖生态与本土文化资源，持续做大乡村旅游产业，让全镇乡村颜值更高，百姓日子更红火。
1: 继续带您认识一位非遗传承人。
2: 在安图县有一位坚守非遗匠心、传承百年技艺的匠人，他就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图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隋进才。数十年来，他深耕祖辈传承的铁艺手艺，大胆突破创新，摒弃传统铁器实用化的单一属性，赋予百年铁艺全新艺术生命力，让深藏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吉林，亮相全国，走向世界。
3: 日前，记者来到隋进才的铁艺工作室，年过六旬的隋进才正穿着工作服，认真地制作一条铁笼。随着他的锻打，一块块部件不用粘贴，不用焊接，全靠传统手工咬合工艺成型。隋进才出生铁匠世家，隋氏铁艺制作技艺历经四代传承，从早期的铁镐、铁锹，到父辈的铁壶、铁桶。自幼在铁匠铺长大的他耳濡目染，早早便熟悉铁器制造、打磨、塑形的每一道工序。年轻时一次偶然与延边甘明太鱼的相遇，激发了隋进才的创作灵感。
4: 这鱼就是咱们在茶座上的鱼，就是一种干的那种棒鱼，我们延边都叫棒鱼。就是棒鱼出现在我眼前之后，我一看它不是鱼，不是棒鱼，它就是一个雕塑作品。哎呀，我觉得感觉跟我父亲那个铁一模一样。
3: 在创作中，隋进才扎根本土文化，聚焦长白山风光、东北民俗、特色美食、冰雪风情等本土元素，精心打造民俗鱼雕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彻底改写传统铁艺的实用属性。2011年，安图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吉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吉林非遗版图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为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隋进才打破闭门传承的传统模式，积极投身文化传播与推广工作。
4: 2024年6月8号，我带了八个传承人到了长白山来，这其中来的孩子，哎，他就是我在用铁在做的饺子呀、做的辣椒、做一小鱼呀、做什么的，哎，孩子们就从这儿开始喜欢上我，孩子们喜欢我也高兴啊，哎，我这样慢慢的找到怎么样适合孩子们那个他们喜欢的题材。
3: 隋进才还主动携非遗铁艺作品亮相国内各类文化展会、冰雪产业博览会、非遗交流活动，凭借精湛独特的工艺、饱含地域特色的作品，惊艳全国各地观众，让更多人领略吉林非遗的独特魅力。不久前，隋进才受邀参加在开封举办的铁艺通衢丝路跃动中国铁艺非遗国际交流展，与全国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共话非遗传承与国际传播。
4: 很多人喜欢老隋，喜欢了我的铁艺，我呢也是坚守，一个是做好传承，也做好自己，把非遗的这件事情一直在挖掘。我也在做挖掘延边的文化，同时我也希望我做一个所有的非遗老师一样，跟所有大家一样，就是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传承出去，那么走向国际。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0: 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鲜明特征。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共同的重要思想，明确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数千年来，各族先民胼手知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今天我们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粮同衡、行同轮，开启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赴国难，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为我们准确认识、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底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家史，明确了立场和路径，既是对传统中原王朝史观、汉族中心史观的重大超越，又是对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重大超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从中华民族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准确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

0: 观练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7度至-28度；敦化，阵雨，-16度至-26度；安图，阵雨，-16度至-27度；汪清，阵雨，-16度至-26度；合龙，阴，-15度至-26度；龙井，阵雨，-17度至-28度；珲春，阵雨，-16度至-25度；图门，阵雨，-15度至-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7度至-28度；敦化，阵雨，-16度至-26度；安图，阵雨，-16度至-27度；汪清，阵雨，-16度至-26度；合龙，阴，-15度至-26度；龙井，阵雨，-17度至-28度；珲春，阵雨，-16度至-25度；图门，阵雨，-15度至-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听众朋友，请听由曹火星谱曲填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朴实的歌词，滚烫的旋律，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始终如旗帜似号角，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几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

0: 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和日
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6: 北京时间6:30，
9: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

0: 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14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 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

0: 行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硬性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

0: 学生走进梅北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0: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

0: 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七成，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

0: 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 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

0: 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京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7: 国家的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吗？
8: 看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9: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6: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0: 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
3: 东北超延边队4-0

0: 1-0战胜哈尔滨，迎来首场胜利。赛场内外火力全开，将延边元素写遍朋友圈。
1: 中甲联赛也传来捷报，延边龙鼎和谐安队客场2-0战胜佛山南师队，全取三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红色热土薪火传，实干兴业起新城。敦化是东北抗联重要主战场，百年来不畏艰难艰苦奋斗敢闯敢干的抗联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发展脉络中。长久以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科学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红色底蕴转化为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青山埋忠骨，精神永流芳。陈汉章烈士陵园松柏苍翠，肃穆庄严。曾经抗联将士们在敦化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成为敦化创新突破破浪前行的精神底气。走进吉林敖东延边药业智能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确保药品质量稳定可靠。从早年小型制药作坊起步，历经40余年攻坚克难迭代图强，一代代敖东人传承抗联艰苦奋斗精神，扛住市场竞争、技术瓶颈等多重考验，成长为总资产超34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医药产业集团，成为老区实业振兴的红色标杆。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3: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近年来，我们围绕敦化市163产业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引领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劳动力量。
1: 一家龙头企业的实干攻坚是红色精神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依托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基因，敦化市立足资源禀赋，全面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即做强医药制药核心产业，支持敖东、凯莱英等龙头企业扩能增效，打造百亿级医药集群。六即推动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即前瞻布局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促使敦化市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就业岗位持续扩容，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为敦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产业根基。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企业自1995年建厂，深耕木业产业30余年，年产值近2亿元，产品95%以上远销海外。面对全球贸易波动、欧盟贸易壁垒等严峻挑战，企业秉持抗联坚韧不屈奋斗底色，主动维权应诉，坚守外贸阵地，全力守护民族品牌海外市场。目前企业现有职工480余人，在岗职工平均年龄50岁，老职工坚守初心，扛起传承重任，同时积极吸纳青年人才，注入创新活力。

0: 以代代接力的奋斗姿态，推动传统牧业提质升级，扬帆出海。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新源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全增：
1: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近年来，我们新源牧业。

0: 融入产业布局、企业发展、城市建设全过程，把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
1: 红色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更续红色血脉，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初心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0: 红色为魂，产业为基，实干为要，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松懈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做强主导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革命老区产业兴旺、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秋收斗争。918事变后，吉林省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大规模反日群众运动。中共东满特委带领延吉、合隆、汪清、珲春等地农民开展以减租为主的秋收斗争，同时高举反帝旗帜，提出反日救国口号。此次斗争以延吉最为热烈，多地农民纷纷游行示威，分粮济贫，捣毁亲日机构，惩处汉奸走狗。合隆等地群众也踊跃参与，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行动。与此同时，延边工人纷纷罢工抗争，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阻滞日军运输，各校师生积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力声援农民斗争。此次秋收斗争共有15000余名群众参与，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封建势力气焰，极大提振了民众反帝反封建斗志，推动了东满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0: 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比赛，延边队攻势如虹，李振义、任建雄各打入2球，球队最终以4-1击败对手，拿下本赛季联赛首场胜利。比赛开始后，延边队迅速进入状态。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轻巧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延边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两次在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打出世界波，皮球画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延边队4-0领先。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比分变为4-1，最终延边队4-1获胜。目前延边队积4分，位列东北潮排行榜第5位。7月4号19:40，延边队将客场挑战鸡西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3: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赛事启幕。赛前赛中文艺展演次第绽放，将非遗、山河、民俗、友谊、红色、青春融为一体，既展现了延边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城市气质，也彰显了东北大地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力量。开场秀古韵阿里郎叩响了延边深厚而绵长的文化根脉，绿茵场上朝鲜族立鼓铿锵激荡，盈盈长绸凌空翻涌。原创歌舞《大好延边》中，延边籍 Panda 组合将乡土风情与现代曲风有机融合，将红色记忆的厚重、民俗风情的温婉、青春赛场的热烈融入旋律。哈尔滨歌手带来了《我在黑龙江等你》，架起了延边与哈尔滨两座东北城市跨越山水的友谊之桥。 情景歌舞映山红如愿中，八县市文艺力量共舞，长鼓舞灵动飘逸，相貌舞洒脱奔放，牙拍舞古朴雅致，扇子舞

0: 温婉大气。各类非遗民俗节目精彩亮相，以最真挚的家国情怀，最纯正的边疆风采，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致敬，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情献礼。赛中文艺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一曲大气磅礴的国风金曲《天地龙鳞》震撼开场。哈尔滨知名歌手付晓婷与延边籍歌手眼镜哥孙磊联袂倾情演绎，延边大学啦啦操社团80名学子带来的原创舞蹈《燃动阿里郎》，三段递进，层层出彩，极具观赏性与感染力。看台上200名明太鱼小姐姐不断用舞蹈点燃现场，成为助威团队的特色名片。整场演出中，绿荫连结延边与哈尔滨，双城文化交融，暖意绵长，为2026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写下深情厚重动人的文体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西强报道。
1: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对战哈尔滨赛事火热举行，看台上2000名产业职工齐唱赞歌，20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场助威，赛场氛围拉满。在赛场实看台，由州教科文卫体工会、州财贸建设工会及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等各级单位工会组织的2000人职工方阵齐声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雄浑嘹亮的歌声响彻赛场，展现出延边职工热血昂扬的精神风貌。200余名在我州五个边境县市开展基层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也在共青团延边周委的动员和引领下，组成西部计划志愿者助威队。他们身着统一志愿服，精神饱满，朝气蓬勃，不仅为现场球迷带去了活力四射的表演，更以铿锵有力的鼓点和整齐的口号为双方球员加油助威，成为赛场内外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王嘉欣、丁一报道。
0: 在6月27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0战胜对手，客场全取三分。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前场逼抢，频频向佛山南师队发起进攻。第11分钟，多明戈斯开出角球，皮球划出美妙的弧线直奔网窝，对方守门员解围失误，将球打入自家球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21分钟，佛山队刘宗元禁区内头球攻门，延边队守门员寇家豪神勇地将球扑出，力保城门不失。第25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徐继祖头球破门，2-0，延边队扩大了领先优势。一边再战第59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黄振飞横敲，徐继祖倒地扫射，稍稍偏出球门，错失得分良机。第65分钟，佛山队攻入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双方均未获得有威胁的射门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战胜佛山南师队，客场全取三分。此轮战罢，延边队位列积分榜第5位。7月4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定南干联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4: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3: 节约是一种美德，

0: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1: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0: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
2: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7:22，周一的早晨，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呢来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凌晨的时候开始呢，这个州府延吉就降下了忽大忽小的这个雨哈，来关注整体的全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有偏东风2-3级，夜间有偏东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8-17度，图门26-16度，敦化27-17度，安图27-16度，合龙26-16度，龙井28-17度，汪清26-16度，珲春25-17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8-17度，图门26-16度，敦化27-17度，安图27-16度。合龙26-16度，龙井28-17度，汪清26-16度，珲春25-17度。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百姓热线。今天呢是6月29号，是中考的第三天。那么泉州各县市呢对中考的这个管制的路段的管制还是在进行当中的啊。那具体的路段呢，其实我们各县市的交通人也都是有所了解的。今天也是第三天了，提醒大家中考还没有结束，那今天还有一天，明天呢还有一上午哈，大家坚持支持配合一下我们的中考哈，也支持一下我们的考生。那想要行至这个中考周边管制路段的这些驾驶员呢，一定要礼让行车。特别是此时此刻呢，还是有降雨，那么雨天呢视线不好，那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视线也是不好，那我们的机动车驾驶人呢一定要注意礼让行车。特别是在个别路段或者是主要的道口，如果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话，也是被扣分的哈。而且呢，也确实在雨天如果不礼让行车的话，会非常影响这个交通安全。一旦发生剐蹭的话，反而呢就更影响通行速度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争道抢行。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

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近日呢，有市民发现延吉市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有的时候表演，有的时候又停工。那对此呢，延吉市河道综合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音乐喷泉目前正在调试，7月1号的晚上的7点，水舞秀将正式开演。那么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呢，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的开放时间为7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的表演时间是晚7点到晚8点半，每天固定一场，节日期间将适当延长时间。期间如果遇到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或者是其他特殊情况，将停止表演。音乐喷泉呢，位于延吉市延吉大桥和延西桥之间的布尔哈通河河面，全长154米，宽12米，可喷射最高100米的水柱。喷泉可伴随音乐及各种灯光表演，龙行天下、与时俱进、辫子舞、花开富贵、千手观音、彩虹高挂等多种水舞形态，造型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艺术感和观赏性极强。水舞秀表演期间，与周围楼体亮化环境、河岸绿化工程融为一体，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彩视觉盛宴的同时，充分展现延吉的民族特色和文明城市形象。那据介绍呢，水舞秀共有三套歌曲轮流播放，包括延吉欢迎您、延吉有你更精彩、欢迎你到延边来、难忘的那一天、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图们江赞歌、欢腾的海澜江、红太阳照边疆、桔梗谣等。此外呢，8月1号还会上演建军节专场水舞秀，曲目全部为军旅题材歌曲。那么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天气炎热，到河边避暑观看水舞秀的市民和游客也比较多，大家呢要注意避免拥挤踩踏等行为，家长一定要记住，要看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做到不攀高不扎堆。有网友咨询，五月中旬办理了春城热力公司收取暖费退费的手续，到现在也没有收到钱，想了解一下钱什么时候能够到账。那就此呢，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该公司目前正在走退费流程，退费时呢会统一的打到卡里。另外呢，有网友咨询，在一家私人企业入职了两个多月，公司6月份开始给缴纳职工社保及失业保险等，但是由于工作是销售，如果7月底业绩不理想的话会被辞退，想问这种情况能不能领到失业金。那就此呢，州社会保险事务管理局、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答复，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按规定缴纳履行这个缴费义务满一年，如果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金。也就是说呢，像这位网友，他符合条件的是，如果业绩不理想被辞退，那这属于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但是如果单位只是从6月份开始给缴纳职工社保及失业保险，那么没有缴满一年，这种情况呢，还达不到这个领取失业金的标准。有网友咨询，国家近期出台了关于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策，物业费和取暖费都可以申请，其他地区已经可以提取了，那我们延边什么时候可以政策落地？就此呢，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答复，为深化住房公积金改革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员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于2026年6月5号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那么等到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呢，我州也将按照条例的规定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并及时对外发布业务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渠道等相关事宜。也就是说呢，网友关注的这个住房公积金提取新政，目前呢还处于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的阶段哈，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这个阶段。所以呢，等7月5号，那么相关的规定在。

0: 7月5号之后会颁布实施，颁布实施之后呢，我州就会落地了。有网友咨询，今年延吉6年级有学业水平测试吗？是市统考还是全州统考，还是自己学校老师出题呢？就此呢，延吉市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答复，根据有关通知要求，今年小学6年级不组织州市统一考试，具体考试安排请以学校通知为准。有网友咨询，今年第二季度的特福金什么时候发放？那么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呢，原则上扶助资金到位后30天内进行发放，也就是说呢，等到这个相关的资金到账之后呢，一定会及时发放的。
1: 我们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留言的方式来提出咨询啊，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延边队的战况。那周末呢，延边队实现了双赢。6月27号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全场27187名球迷到场助威。那么我们延边队呢，4-1拿下东北超首胜。那同一天，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中，我们延边龙井可喜安队呢，客场以2-0战胜了佛山男师队，祝贺延边队。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球迷啊，在我们有主场比赛的时候，能够继续的为我们的延边队去到现场加油鼓气助威。好，刚刚呢，我们在进行问题回复的时候呢，专门回复了网友关于这个公积金政策落地的一个咨询哈。那其实呢，关于这个公积金的政策呢，很多人都是非常关注的。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公积金的最新的这个业务受理安排。日前呢，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将在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那么结析期间呢，相关业务受理安排有所调整，分为线下柜台业务和线上渠道业务。那线下柜台业务在6月30号，也就是本周二，明天，全州各管理部暂停业务受理，线下业务明天一天就暂停了。那么从周三起恢复正常办理。那么线上渠道呢，这个暂停的时间要稍微早一点，因为线上的话，所有的服务24小时都可以办理吗？不像线下是有工作时间的。那线上渠道什么时候开始暂停办理呢？今天是29号，从今天下班以后，今天的5:30一直到7月1号星期三上班之前早晨8:30，这个期间呢，线上服务渠道全部暂停服务，包括单

单位及个人网上营业大厅、延边公积金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集市办延边公积金业务板块。那么7月1号周三8点半上班以后，线上服务呢和这个线下服务同步的来恢复正常的办理哈。那节息期间呢，相关的业务咨询还是可以正常进行的。那么想要咨询相关业务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那及时的发布这样一个提醒哈，请各个缴存单位和我们的缴存职工提前的合理安排您的业务办理时间。如果有相关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咨询12329，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所有的游客，还有我们的这个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延吉水上市场的一个换新工程的推进情况。承载着延吉市的市井烟火，深受市民与游客喜爱的新建水上市场项目，目前呢已经全面进入工程的收尾阶段。万众期待的全新民族商旅综合体开业进入倒计时。这座扎根延吉河畔、深度融合朝鲜族民俗美学的现代化市场，将以传统与新潮共生的全新面貌，续写延吉水上市集的人文故事。那在这个延吉河东岸远眺啊，深花街西侧的这个项目施工现场呢，一座兼具朝鲜族古韵与现代简约气质的三层建筑静静伫立，与河畔绿意相映成景。这个项目呢，是位于深花街西侧、延吉河畔东侧、菊花路南侧、远达小区北侧，紧邻城市主干道，滨河观景步道环绕四周，区位优越，交通通达。无论是本地居民日常采购，还是外地游客打卡体验，都十分的便捷。那这个项目呢，作为延吉重点的文旅便民工程，在去年的6月正式动工，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总投资达1.2亿元，整体规划兼顾民生市集、特色餐饮与休闲文旅多元功能。整体建筑最亮眼的特色呢，就是一层一楼的特色摊位区，完整了复刻朝鲜族民居木屋矮墙，将民族美学嵌入现代商业框架，处处藏着细腻浓郁的民族文化符号。市场主体外立面呢，则是以朝鲜族民居标志性的青瓦白墙为基底，屋顶复刻传统歇山式飞檐造型，屋脊平缓舒展，两端向上轻盈翘起，形如仙鹤振翅，还原朝鲜族古建平脊翘檐的经典形制，尽显边城独有的民俗雅致感。市场主大门专门打造朝鲜族传统门楼造型，把民族符号从单纯装饰转化为可触摸、可观赏的城市文化记忆载体，让逛市场成为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俗文化的过程，一步一景皆是民族风情。项目功能布局层次清晰，一二层规划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老水上市场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三层打造兼具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满足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配套同步完善道路、景观绿化、强弱电、给排水、集中供热、燃气、通信等全套室外公用设施。目前市场主大门外立面施工全部完工，建筑主体呢初步验收顺利通过，整体框架与民俗装饰造型已完整呈现。延吉市城投兴城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博介绍，当前市场内部燃气、供水、供热还有电气管线铺设安装全部竣工，施工团队正在全力推进最后的阶段的消防系统调试，还有景观灯光布置、民俗软装安装等收尾工序，精细打磨每一处空间细节，确保工程按期顺利交工，全方位满足商户经营、群众消费的多元需求。
灯光设计兼顾日常经营与夜间文旅分。

0: 围、飞檐轮廓灯、民俗景观灯相应成趣。等到开业后呢，燕京河畔将新增一处灯光璀璨的民俗打卡地标。据了解，新建水上市场在传承本土传统市井烟火特色的基础上，全面升级现代化商业配套与文旅功能，打破传统农贸市场单一售卖模式。建成后呢，将形成集朝鲜族特色农产品展销、地道民俗美食体验、文艺休闲消费、文旅打卡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商旅空间，既能延续延吉水上市场数十年的民生根基，留住青城赶集、阿玛尼售卖手工美食的城市烟火记忆，更能补齐城市文旅消费配套短板，大幅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全域消费环境，以独具朝鲜族风情的全新市集载体，更好地满足本地群众日常生活需求。同时呢，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延边民俗文化的新窗口，持续激活延吉滨河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发布一个吉林省社保的紧急提醒，最近呢，有不少人收到冒充社保局的短信，称社保账户上没有上传这个电子审核，然后呢，要求接到短信的人呢点击链接办理相关业务，超时将注销。那么吉林社保特别提醒，这是诈骗。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提示，这类短信是伪造的，网址是钓鱼网站，目的就是盗刷银行卡。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一旦接到这种冒充社保，称社保账户未上传电子审核，请点击链接办理，超时将注销的短信的时候呢，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上当。好，现在呢正是早间的交通高峰期，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交警正在持续开展的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违法载人超员逆行、不佩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车辆上路，这些既违法又危险的行为已经成为交通事故高发的诱因。那么近一段时间呢，延吉交警以宣传加整治相结合的方式，继续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老年代步车交通违法行为亮剑。大队呢采取定点设卡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紧盯早晚高峰、夜间、周末等出行密集时段，在辖区主要干道、农贸市场、校园周边等区域道路设置执勤点，加大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巡查管控力度，实现辖区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全覆盖、全巡查。整治呢，针对不同违法行为分类实行，重点对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不戴头盔、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坚持逢违必查、从严查处，形成强力震慑，坚决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反弹回潮。那我们介绍的就是现在交警大队正在进行的一个整治行动，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呢，相关的人员一定要注意，不要出现以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针对以上重点车辆的轻微违法行为呢，当前交管部门采取的是教育加劝导模式，会耐心向当事人讲解违法行为安全隐患及法律后果，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遵守交通法规。那么在近阶段的这个执法过程中呢，执法人员采取的是靶向查控加精准宣教相结合的模式，来扎实开展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同时呢，也将宣传教育向源头延伸，打破执法现场单一宣教的模式。结合近期涉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典型事故案例，以案示法，生动直观地展示不戴头盔可能造成的惨痛伤害，引导

0: 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树立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理念。那么针对近期的行动呢，延吉市交警队的相关工作人员提醒，摩托车、两轮、三轮、四轮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持续进行中。那么接下来呢，延吉交警将持续加强治理力度，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也希望我们的广大驾驶人遵章守法，从每一次规范文明骑行做起，养成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的这样的好习惯。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我们的听众哈。一位李先生。早上好，李先生。李先生，早上好，您的电话已经被接进直播间了。李先生，请讲。
2: 喂喂。
0: 哎，请讲，李先生。
2: 啊，是我吗？
0: 是您的。我们正常交流就可以了。
2: 我姓刘。
0: 啊，刘先生啊，抱歉啊。
2: 我有这么事儿啊，这个上半年我这个右脖子干，哎，疼的都不敢走道了，折腾的，干啥？找了好几个。看了好几处都没看明白，结果我那个5月26号我到那个安东县中医院呢，骨科，这个骨科我看那刘大夫那个找他看病挺多，我一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完了找他给看，哎，等了挺长时间，哎呀，看那个找他看病可多了，结果他那检，我找这些大夫没有他这个问的这么详细，检查的这么详细，那个详细情况我就不能说了，太麻烦，完了以后呢，他给我那个完了排了个片儿，完了在腰上打了几针，在脖子盖那嘎子又给我扎了一针，哎，结果呢，这折腾半年多的，原来不敢走道了，我去家都没敢走道，回来以后养了，他告诉我两三天不用动，结果养了以后好了，现在我通过一个多月的体验嘛，3月26号的事儿嘛，结果呢，现在哎呀，每天能走3000多步，因为我有糖尿病嘛。每天必须得走步嘛，
0: 嗯，
2: 结果有的大夫哎，原来看大夫要给我打那个玻璃硫酸什么，我得回去打，
0: 玻璃酸钠，
2: 啊，不能，结果呢，现在好了，每天能走3000多步。我想呢，通过咱们那个百姓热线呢，
0: 嗯，
2: 向有关部门那个表示我的谢意。再一个，那马上到7.1了嘛，已经通过有关部门表扬这个刘大夫这种这个对这个病人这个
0: 嗯
2: 看病的详细那个周到，
0: 嗯，
2: 特别负责任。完了以后给我留一电话。让我说有事儿的话再跟他联系，有什么困难，嗯，啊，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0: 特别好，
2: 所以我特别想感应，
0: 嗯，
2: 完了通过马上后天不是7.1嘛，
0: 嗯，
2: 我想通过有关部门表扬表扬他这种那个负责精神和对那个老年人那个患者特别的这个
0: 嗯
2: 周到的这个态度。
0: 好，那这个刘大夫呢，确实听了你的表述呢，也知道他是医术精湛、妙手回春，而且也对患者这个认真负责哈。我们会把您的表扬呢转达给安图县中医院哈，然后呢，也让我们的中医院知道，我们这个刘大夫呢是非常的优秀哈，也称得上这个可能是优秀党员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是吧？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哈。嗯，
2: 另外还有个那个事儿啊，我这个啰嗦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从银汇养老院到我们这个福利院，这个道不是去年通过你这个联系，那个奔走啊，这那个去年9月份通车了，通车以后现在这个路面相当好了，
0: 嗯，
2: 但是现在问题有这么个情况，它前面吧，我现在看前面它建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养老院，也是新建个养老院，它问题啥呢？它在那个道上嘛，横道上。到横道吧，挖了一道这个下水道，然后下完管子以后吧，因为那你那个填的吧是高这个泥沙，
0: 嗯，
2: 原来是柏油路， 结果呢，他原来挺高，现在通过这个车压以后，现在还有高出16多公分。
0: 嗯，
2: 他这个也。

0: 没有没设标志，就是这个道因为好了以后吧，从西往东来吧，到我们的医院来，上回吧有个那个有个老大爷吧，有个老爷来上海医院来考察要入住，结果他儿子可能开的猛一点，到那旮瘩就给颠的，到我们的院前吧，那老头下不了车了，下不了车以后吧，那老头直接就不考察走了，是好像出师不利不吉利不来了。
1: 那刘先生，咱们这个道就是这个横的下沟的这个道，就是破坏的这个横的沟，它已经存在多长时间了？
0: 哎呀，那有哎呀是将近半年了吧，
1: 将近半年。
0: 开春开春一下吧，他就整完了，整完了你垫嘛，你哎呀，你看要不垫平，你现在他高那个泥沙的，
1: 他给他垫一下就好了。他给他垫一下啊，
0: 他不平。
1: 因为是这样的，刘先生，就是咱们就是把路面恢复成柏油路呢，它是需要一个是气温的条件，还需要没有降雨。今年就是开春开始，它降雨就特别多，所以呢，不光是咱们安土，像珲春呢也有，去年老旧小区就差那个路面铺设了。也是一直没有铺设，就是现在这个天气条件呢就不太利于这个路面铺设，但是他应该给他尽量的垫高，然后呢抓紧这个看着天气预报，比如说第二天就出太阳，也有出半天太阳的时候嘛，就赶紧给他恢复路面。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向咱们安图县的住建部门来反映，希望他尽快的在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太阳只要一露头也有28-29度的时候嘛，就尽快把它恢复一下好吧。
0: 刚才好像是他那个他去完以后他就没有管了这个地方，其实多少就是一米两米宽左右。
1: 是
0: 他其实以前嘛，他这个道也整过，就是整过，但是他高什么呢，高哪管你高水泥给慢平他也行啊。这个太容易干，我倒不说，我岁数大号，我开过车有两回都给我颠起，因为坐后排吧，
1: 是的，
0: 都不系这个安全带，哎呀，好几个来这嘎子来考察前都干啥了，都有点多少，所以希望你哎你反应呢，
1: 好，
0: 尽快就把这个路修好了。
1: 好的。我们会及时反应。但是像您说的就是暂时比如说搁水泥给它平一下，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因为什么呢，它成本比较高，就是天只要一具备条件的话，它搁柏油路好好的搁柏油给它好好的修补好的话呢，就不会存在那个不同材质的路面拼接会以后又开裂什么的情况，它肯定是要彻底的解决。但是呢它可能现在你说一米多宽，它可能也没有正好宽度的东西往那儿垫，然后垫的这个沙子呢走一走就又沉降下去了，确实会存在高低不平的情况。没关系，我们下了节目就跟咱们安图县住建局来反映，然后他什么时候能垫，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会给您一个反馈，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0: 那好了，谢谢啊，千万啊，这个是因为那个我也经常开车，哎呀也受不了，车颠的老高了。
1: 是，好的，那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啊，好嘞，
0: 好了，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网友朋友也好，发来的各种表扬。那接到表扬之后呢，我们都会及时的和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来联系对接，把这个表扬呢如实的转达到哈。在本职工作上全心全意的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那么当我们的这个群众表示感谢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把这份谢意送达到的。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啊。这里呢是有我们的网友咨询说，刚刚说的这个安图县中医院的刘大夫啊，他的名字叫什么，有没有他的手机。我们这里是没有个人的手机，而且呢由于我们的节目的性质呢，也不能说有广告嫌疑的来做宣传哈，但是去那个骨科找刘大夫，然后患者比较多的就是了哈。好了，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

0: 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这里是时刻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收音机旁的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咨询你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看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说自己家呢位于延吉市依兰镇大城村2队，到目前为止已经10天停水，希望尽早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哈。说到这个依兰镇停水的问题呢，其实在上周的周一的早晨的节目当中，已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来反映关于这个停水的问题。那据他反映呢，依兰镇近20年在这个兴农村20多年来呢，都是在每天晚上的4点半，晚上的5点半到6点半定时供水，已经20多年了。那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全天供水。那通过联系延吉市水利局，我们才了解到，原来呢，现在在整个依兰镇正在进行依兰镇供水保障工程，这个工程呢是正在推进。这个项目呢，从沿河水库引水，解决依兰镇全镇多个村集体的供水问题。那在上周